0: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桥下停车场属于公共服务设施，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意味着需要在停车场内设置引导线、警示标志。因为停车场往往是长条形，很多司机就会超近路，如果没有设置，一旦引发事故，可能会认定停车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尽到一个警示义务，可能会承担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2: 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歇年假，一些用人单位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事儿。但您知道吗？您不休的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
3: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三年期间，累计十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4: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3: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七成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4: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3: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4: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当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3: 北京台报道。
2: 提到高速服务区，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自驾路上的眯一会儿的歇脚地，节假日排大队的洗手间，还是售卖各地特产的摊位呢？最近在京卫高速上，有家服务区搞出了新意。
3: 沿着京豫高速出京方向驶入西湖林服务区，停好车走上百来米就到了服务区的小西门。和传统高速服务区不同的是，这个服务站和旁边的西湖林村直接连通，抬腿就到，停好了车就可以走出服务区到周边游玩，附近的居民也可以步行进入服务区购物就餐。服务区里也能看到和京西古道有关的不少元素，耳边仿佛响起了马鸣萧萧，阵阵驼铃。
5: 吃口饭，然后溜达溜达。这个服务区环境我觉得还不错。
3: 本月一号开始，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就实现了人行通道常态化开放，出入十分方便。
6: 市里面的过往游客啊，在这个人行通道开放以后啊，他可以把他的车辆停在服务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么周边呢，有这个西湖林这个村落啊，它西湖林村落它是一个古村落，它有古老的建筑，可以供游客呢徒步来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出去进行骑行。可以说西湖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徒步旅行还有骑行的一个集散地。我们这个服务区的超市啊，有将近2000多种的这个商品，这个包括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户外装备啊等等用品，能满足我们的游客在山区登山这样的需要。
3: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徒步路线都将这个服务区作为重要的补给点和集合地。 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您，进入山野徒步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此外，在服务区里，记者也看到了不少河北美食产品。
1: 我这里是卖玉线剪纸的，然后卖的还是挺好的。平时像要是节假日周六有活动的话，还可以自己做手工做剪纸。
3: 暑期就要到了，服务区工作人员介绍，六月和七月两个月内，只要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或相关证明，就可以在服务区内以九折优惠进行消费，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饮品。北京台报道。
2: 清晨通勤地铁平稳起步，写字楼设备有序运转，千家万户灯火准时亮起。您知道吗？这些店里边很多都是绿店，而且今年北京用电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绿电交易量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首度超过火电。
7: 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景区运营，看不见的电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供电背后，一份弯道超车的成绩单悄然出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
8: 绿电一般指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或者趋近于零的电力，主要来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让这些绿电能够稳定、可靠地送到千家万户，需要一个强大的枢纽平台，这就是电网。
7: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跨区域绿色能源大互通。北京这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因为其如同大胃王一般的对绿电的承载和消纳能力，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8: 我们研究构建环北京500千伏立体双环网，相比原来的单环网，这个电网结构将提高北京电网的安全水平，电网将变得更加坚硬、更加灵活，这样老百姓在享受高可靠供电的同时，就能用上更多来自张家口、内蒙古等地的绿电。
7: 一张坚韧灵活的现代化电网持续敞开胃口，源源不断吸纳塞外清风、戈壁暖阳，源源不断输送清洁电能，既筑牢首都供电安全底线，也持续为北京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不竭的绿色动力。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这两件事儿虽然能轻松地连在一起说，但以往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是急性期的治疗，但却无法满足患者日常照护的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没有医疗资质。医疗与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9: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0: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可能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9: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10: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9: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5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11: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 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9: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11: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9: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11: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集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9: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11: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9: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3: 北京台报道。
2: 六月已入夏，芒种节气后，北京进入高温湿热的天气。21岁的大学生小李最近被皮肤病折腾得够呛，身上反复起红疹，痒得钻心，下去了又起来，起来了又下去。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查，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皮疹竟然不是同一种病。夏天到了，你的皮肤病真的看对了吗？
12: 发痒的时候比较难受吧，就是老想快，从前也没起过，下去了然后又别地方又长，感觉可能就是要不就是过敏，要不就是天气潮湿，原先也没事儿，后来就是这一阵儿突然就起来了。小猫养了3-4年了吧，就这一阵突然有这种东西了。
7: 小李的皮疹分布在颈部、躯干和四肢，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晨宇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些皮疹是典型的湿疹表现，但肚子上有一块皮疹形态不一样，中央偏褐色，周边有一圈隆起，这个细节引起了医生的警觉，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真菌图片检查。
13: 这个呢是一个青年的男性，然后他呢其实主要就是这几个月开始反反复复出现的颈部、躯干、四肢出现的这种红斑，然后呢伴有一个明显的瘙痒。那么这种呢我们最高度怀疑的还是湿疹皮炎类的一些疾病，所以我们也会去追问他有没有一些既往的过敏的病史。那么这个患者呢他会有一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家里面有一些这种湿疹的这种家族史。
7: 真菌图片检查可以即刻出结果，检查发现小李肚子上那块皮疹确实有真菌感染，也就是常说的猫癣，而其他部位的皮疹是湿疹，两种病的病因不同，治疗不同，需要同时治疗。
13: 咱们对于夏季容易出现的这些皮肤病呢，有时候也要去观察患者的每一块皮损，然后呢有时候它是不同的情况的叠加，这种情况我们要把两种同时治了，它可能才会有所好转。
7: 为什么夏季皮肤病容易高发？朱晨宇医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13: 第一个呢，它肯定跟他的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相对来说可能跟遗传的因素有关系。第二个呢，跟他的局部的皮肤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皮肤容易过敏呀之类的，他才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那之所以会在夏季多发呢，可能跟夏季的 皮肤比较容易潮湿。那么潮湿的情况下呢，皮肤无论是在过干还是过湿的情况下，它都有可能会出现皮肤屏障的破坏。
7: 皮肤屏障破坏后，外界的过敏源更容易渗透进去。

0: 菌和真菌也容易通过受损的皮肤进入，加重炎症反应，这就是很多皮肤病在夏季加重的原因。
1: 湿疹、脚气、猫癣、日光性皮炎、虫咬皮炎等等，夏季皮肤病花样百出。从中医角度看，为什么这些病爱在夏天找上门呢？北京中医医院专家带来了解读。
0: 芒种节气过后，气温快速上升，湿度也明显增加，这种又高温又湿热的天气是湿疹发生的重要外界因素。
2: 湿疹呢，其实是我们皮肤科特别特别常见的疾病。那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从芒种以后，天气就变得又高温又湿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界的因素，这也是造成我们湿疹发生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除了外界湿热，身体内部的因素也很关键，饮食不节和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导致体内产生湿和热。
2: 第一就是饮食不节，比如说我们爱吃一些辛辣刺激的，爱吃油炸，爱吃烧烤，夏天我们爱喝点凉啤酒，那我们再爱吃一些甜食，这种凉的这样的一个冷饮或者凉的奶茶等等等等，这些饮食如果过度的摄入，都会造成我们体内出现这种湿和出现热，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活习惯，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熬夜，10点钟以后睡觉已经叫熬夜了，长期熬夜的这种习惯，再加上他工作呀、生活、学习呀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我们中医就认为它会造成我们这种心肝火旺，那也会生出这样的火。
0: 内生的湿热与外界的湿热相结合，就会生成毒，外发到皮肤上形成湿疹，急性发作期可以看到鲜红色的红斑、小丘疹，甚至糜烂渗出流水结痂。
2: 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湿和热，所以我们治疗就会用清热、利湿、凉血、解毒这样的方法。
1: 有些人一晒太阳，脖子、手臂就起红疹、瘙痒，以为是过敏，涂药也不管用。这其实是日光性皮炎，中医叫日晒疮，也是夏季极其多见的皮肤病。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分别给出了防护和治疗的建议。
0: 夏季日光强烈，与日光相关的皮肤病很多见，防晒不只是为了防晒黑，更是为了防病。
3: 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日光会比较强嘛，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跟日光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晒完了之后，有些人脸会容易红，或者是晒到的部位容易红，我们这个呢叫做这个日晒伤啊。那么这个呢可能跟这个紫外线的一些光毒性的这种反应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呢还有一些呢本身对日光过敏的人，就是他就是对日光过敏，会出现我们叫光敏性的皮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这个严格防晒的，比如说打伞、戴帽子、穿一些这种防晒衣，或者戴一些那种防晒的那种面罩。
0: 从中医角度看，日光性皮炎的核心原因是光毒造成的皮肤损伤。北京中医医院有专门针对日光过敏的院内制剂。
2: 到了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别多发的疾病，就叫日光性皮炎，我们中医就叫日晒疮，因为太阳照射而长出了这样的疮、这样的红斑、这样的丘疹，伴有瘙痒，就叫日晒疮。我们医院啊也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院内制剂，就叫做抗敏合剂，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日光过敏的这样的患者而制作出来的。
0: 除了防晒和用药，饮食控制也很重要。日光性皮炎发作期间要进行饮食控制，少吃光敏性食物。
2: 比如说像这种野菜肯定是不能吃了，比如说苋菜呀、灰菜呀这类菜我们就建议不能吃。另外呢，这种绿叶菜在这种光敏的时候我们建议要少吃，因为绿叶菜它有很好的这样的吸光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这种菠菜呀、芹菜呀这种绿色的菜我们建议就不吃了。那我们可以吃什么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白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像白菜、豆芽冬瓜、菜花、萝卜等等，这样的菜可以选取进行一个食用。当然等你这种日光性皮炎好了之后，那绿叶性蔬菜也是可以吃的。
1: 夏天除了预防皮肤病之外，晒伤、烫伤等皮肤灼伤类的疾病的风险也明显增加，特别是孩子更容易受伤。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多位三甲医院的专家，教教大家如何在夏季避免孩子烧烫伤、留疤痕的科普。

0: 补预防常识，遇到突发情况，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急救方法？
1: 夏天到了，青少年出现晒伤、烫伤的病例逐渐增加。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就有不少青少年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就诊，有的甚至三四岁就出现了晒伤和烫伤的情况。
2: 如果已经形成疤痕，一定要注意避免抓挠啊，防止感染，保持饮食清淡，并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
1: 针对夏季可能出现的青少年烫伤、晒伤的高发趋势，医生也提示广大家长，带青少年外出时要时刻关注户外天气紫外线等级，如果在三到六级，要适当增加物理防晒手段。紫外线在七到九级时，青少年尽量避免10点到16点这个时间段户外游玩，紫外线高于10级则要减少外出。
2: 我分享一个适合家庭采用的中医小方子。我们取金银花、野菊花、薄荷这些凉性的中药材，可以按照4:3:1的比例加清水，小火煮沸5分钟啊，药汤彻底凉透后呢，可以在晒伤部位进行湿敷，1天2到3次。湿敷以后哈，它可以减少这个晒伤部位的这个损伤，尽快的修复皮肤。
1: 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年龄更小的婴幼儿群体，更是要让孩子远离火源。如果遇到烧烫伤，家长要学会第一时间对孩子烫伤部位采取紧急救护。首先，应当用流动的冷水冲洗烫伤部位3到5分钟降温，随后小心剪开衣物，不要强行脱去，最后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冷水中。此外，针对即将到来的暑假，为了降低青少年烧烫伤、疤痕等皮肤外伤的风险，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将组织多位三甲医院的皮肤科专家成立专家团队，向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推广和普及相关预防常识，并展开救助。
3: 也包括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等20名的专家教授，在整个的暑假期间呢，要进行全国的巡诊，而且呢，今年的救助力度啊，比往年要大一些，救助的人数预计可能达到3万人。
1: 北京台报道。
0: 用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前不久，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4: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5: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4: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5: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4: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5: 他其实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自己在那里戳得血淋淋的。
4: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6: 接下来进入北京领导的今晨聚焦。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为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虐待老人这一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国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已经很少能听到，但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7: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

0: 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2、3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1: 上面快上来！
2: 一开始伊气不呼蹲在阳台高头呢，就是讲，至少是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个情况相对讲较少眼。但现在最近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0: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4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3: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是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0: 北京台报道。
4: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虐待老人的案件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老人不敢说，不会说，没法说，家属不知情或取证困难。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一不告不理的困局被打破。
0: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3: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0: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3: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0: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数千万。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5: 5月16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2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日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6: 专案组进的分析认为， 嫌疑人

0: 悉从临航道处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航道处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因为劝酒引发了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么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3: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4: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3: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4: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重庆市渝中区交警在虎头岩隧道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检查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突然在隧道内停下，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觉察到了情况异常。
5: 听到，听到，手上那些火气了，手上那些火气了，下车，拉开车，下来，我的音乐，一起。
6: 从驾驶室下来的是名女士，民警还发现车旁还站着一名男子，经核实，男子是她的丈夫。
7: 当时现场我们对两个人都进行那个检测，都发现两个人都是喝了酒的。
8: 你喝酒的话在开呀？
9: 酒代驾呀，还找朋友。
6: 女士声称自己喝得少，为了省下代驾费用，抱着侥幸心理开的车，而她丈夫告诉民警自己也喝了酒，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方向盘。
10: 后果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1: 双方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你们能够承受不继续说。
7: 经过我们那个经验判断，男的应该是开的车后头换的那个。
6: 民警向夫妻两人进行了法律宣讲，最终男子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为他顶包的。
7: 我不说，开三个四个开的，让他换车，对了嘛？
12: 这你动开就算了噻，你非要两个。

0: 原来男子本身就有酒驾处罚记录，他深知再次酒驾后果严重，看到交警盘查，心里十分恐慌，于是让妻子换座开车，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夫妻两人双双超标。
1: 二次酒驾是会被吊销驾照2年，罚款1500元，而且并处3到7日的拘留。那种瞒天过海那种行为，逃不过我们法律的追究制裁。那个女驾驶员更划不着，涉嫌醉驾机动车，那种行为真的不值得。
0: 自作聪明换驾顶包，夫妻双双面临严厉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3: 好的，宝琛，今天早晨呢，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下午呢，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还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上下。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将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比今天要更明显一些，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17和18号这两天呢，大部分时间天空中的云量较多，白天在山区呢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到33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3度的样子。最后呢，提示大家今明两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17号和18号这两天户外感觉呢会有一些闷热，要注意防暑。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好，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8: 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
9: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7: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仪式。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穆迪·莫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的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0: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 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

0: 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了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2: 报道说，14号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14号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两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此前一天，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昨天，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典礼上，校长张树廷的金句以及央视知名主持人鲁健的发言成为全场焦点。
5: 今天，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有人问，人机分工时代，技术会不会取代人？中传人相信，技术与艺术始终是彼此成就的伙伴。
6: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短片，是不是觉得这个配音特别熟悉啊？没错，是我配的音，不是 AI 配的音啊。
7: 鲁健这次重返母校登上舞台，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他演讲之前先播放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的配音正是鲁健本人。鲁健告诉学弟学妹 ，AI 时代已经来了，但是冰冷的机器是无法代替鲜活的人。
6: 虽然现在呢 ，AI 配音可以很好的模仿我们的重音、停连、语气、节奏，甚至模仿我们的情绪和呼吸，但是呢，还是自己配音痛快。啊，我觉得 AI 可能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痛快这两个字的意义。
7: 对于即将走进社会的学弟学妹，鲁健坦言，大家还是要跟随内心所爱去选择职业和未来。
6: 选择最初内心的所爱，这是未来我们在职业道路和事业道路上疲惫的时候、茫然的时候、无奈的时候、挣扎的时候，那些时刻支撑我们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原始动力。所以呢，一句话，选择我所爱，爱我们所选择，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7: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廷也为即将远行的学子送上嘱托和祝福。
8: 从容面对人生起伏，生活比课堂复杂得多，有理想的召唤，更有现实的磨砺，有远方的诗意，更有眼前的压力。前行路上，有阳光，也有风雨。愿有清醒的心态，才能稳步前行。
7: 北京台报道。
4: 日前，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式举办。这场能一站式吃遍全国的美食盛宴，究竟藏着哪些惊喜呢？
9: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10: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
11: 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12: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着这点儿，到点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13: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过来。北京人很有福，
14: 特别热闹。
15: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大汗，一直在忙。
16: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点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集。 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摩味，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10: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14: 太棒了，新疆羊肉串！
17: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来自于新疆，纯手工穿、手工切。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18: 非常好，非常好。
10: 排了多长时间？
18: 排了有一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12: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正宗的新疆东西。
10: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呢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芝同款美食。
19: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20: 给阿妈的情书最后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揭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子的。
10: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又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19: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20: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21: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10: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儿、香辣味儿。
15: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10: 这个会特别辣吗？
15: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10: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摄像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12: 确实挺香的，
17: 好吃好吃。
11: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的，品尝品尝，
15: 我挺爱吃的，
11: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10: 我吃过了，谢谢您。
13: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21: 特别幸福，感觉好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4: 14号房山刺猬河上热闹非凡，鼓声、水声、喊号子的声音混在一起，26所大学的700多名学生在河面上划起了龙舟。
22: 早上不到8点，刺猬河北岸就站满了人，房山本地的舞龙队先上场，把场子热了起来。发令汽笛一响，河面立刻就炸了，200米的赛道，龙舟并排冲出去，桨片子打得水花四溅，鼓手站在船头敲，划手坐在船里吼，岸上的同学也没闲着，嗓子都快喊劈了。
23: 大家一起冲向终点，就觉得很让人兴奋，每个队伍的队员都非常的齐心协力，激发了我平时学习上还有生活上要有一种向上的劲头。
22: 今年跟往年不同，北京市运会的、大学生锦标赛的、还有良乡大学城邀请赛的，全都聚集在一起，51支队伍，700多人。好多学生说，头一回在北京看见这么大的龙舟阵仗。
24: 在北方的话，说实话还是很让我感到意外的。相比于南方而言，在我个人印象里面，没有相关的对北方的龙舟赛事进行相对应的播报的。
22: 为了不让这些学生失望，房山区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收拾这条河。
25: 这个水域呢，从5月1号一直到比赛之前做环境的治理。比赛之前呢，周边还有一些特别好看的鸟啊，都飞过来了。
22: 比赛分了甲、乙、丙3个组，不光是比谁划得快，也看配合和节奏。这也是北京市运会第一次把高校龙舟算进来。
26: 高校作为我们北京市青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了市运会之中。美丽的刺猬河畔来举行活动，这也是呢我们在不断拓展全健身空间中的一种有益尝试。
22: 房山这边想得更远，这条河今天是龙舟赛，以后可能还能干点别的。
25: 把这次比赛做好以后，把这面水域呢再利用再开发，争取把像皮划艇、桨板这样比较时尚的项目呢都引到房山来。
22: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北京再迎赛事超级假日。
7: 6月19号至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预计将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艺术体操队。

将在家门口派出主力阵容全项参赛。6月17号至21号，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匹克球公开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这是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业余组别也将向本土匹克球爱好者敞开大门。值得一提的是，6月17号与18号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赛事外场将免费向公众开放。此外，端午假期期间，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将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北京城建女足也将回到主场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长春大众卓越女足。另外，北京大运和龙舟嘉年华也将举行，到时两支岭南龙舟队将进京同场竞技，观众可到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东西两岸观看精彩赛事。

0: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如何将眼里的好奇转化为手里的发明？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一群小小发明家就交出了一份别样的答卷。
1: 这是我设计的超声波传感视力保护器，我发现近视低龄化问题突出，于是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2: 在这些充满巧思的发明中，超声波传感视力保护器格外引人注目。发明者是该校五年级学生于腾巨，他对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格外敏感，总是想找办法优化解决小问题。这套视力保护器他也是反复琢磨，历经了四代产品的迭代，最终优化为可调节高度、不占空间的可移动式视力保护器。
1: 它有自动检测，然后如果头距离桌面大于30厘米，它就不报警了。然后如果你头太低了，然后比如说跌下去，比如说你忘了要抬头，它就会报警来提醒你。
2: 同样源于生活观察发现的巧思，还有五年级三班张新元的可折叠护栏座椅。他的构想是将栅栏变成可折叠的座椅。
3: 当行人走累的时候，翻下这个座椅，它就能供人休息。然后呢，当不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栅栏。这样的话，还能起到装饰与管理的作用。
2: 六年级的同学还针对科学课养蚕后蚕茧浪费的问题，发明了绕丝机。这台模拟人手操作的机器，利用滑台、滑块和电机驱动，提高了效率，实现了废物的再利用。
4: 如果我们人工绕丝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而如果我们用这个机器的话，不仅极大节省了力气，而且我们只需要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绕成一把这样的扇子。
2: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创意不被埋没，学校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创新保护机制，并专门组建了由教师和家长组成的辅助团队，协助孩子们完成专利申请流程。
5: 确切讲是134项，这是已经获得国家版权及专利的。我们希望今天保护他这种好奇心，将来呢可以啊从小的改变变成大的改变。我们也特别希望孩子们的这种啊创新发明啊将来得以转化，真正能服务于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同时，也能为社会能做出更大的一个保障。
2: 北京台报道。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欢乐谷景区也迎来了非遗老字号的入驻。
6: 燕子李三是北京欢乐谷景区的经典演艺项目，演出以民间故事燕子李三为原型，整个演出场地都以老北京的街道做布景，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演出中还融入了说书、京剧等传统艺术，游客在休闲娱乐之余可以欣赏到非遗艺术的魅力。
7: 因为我们里面剧情里面融入了一些京剧的元素嘛，我就想让把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京剧的一些文化。
8: 通过这么一个场景去接触到这个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6: 未来的舞台上，稻香村、三元梅园、怡丰园三个老字号招牌将作为舞台布景亮相，让非遗文化延伸进演出场景中。
9: 响应北京市文旅局的活动号召，也是本着呢能够双向奔赴，那么让非遗呢走出这个展馆，真真正正的融入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文娱的生活场景之中。
6: 招牌换新后，三家老字号品牌还将把产品、技艺体验带进景区，借助景区的客流优势，促进品牌的年轻化传播。
10: 下一步呢，将从非遗技艺的互动、非遗的研学，还有非遗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非遗的演绎进行一个切入，与欢乐谷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真正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融入到我们群众的市民的旅游周末的休闲生活中。
6: 北京台报道。
11: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12: 好的，宝晨，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北方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东北到华北这一带，而南方的降雨呢集中在华南到西南一带。其中呢，广西中东部及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南北两条雨带呢维持强度略有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 其中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北方的雨带东移减弱，华南一带的降雨持续，而位于青藏高原一带的雨区开始向东移动发展。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1: 好的，感谢程伟。夏日时节，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一泉湖景区风光正好，湖水澄澈，与蓝天相映成趣，环湖绿廊宛如翡翠丝带，串联起连片花海。

0: 走哪去了你？哎，走走走，嘿，太够新鲜的啊！
1: 哎，安警官，哎，这不是王大爷那只鹦鹉吗？找回来了，
0: 找回来哪成啊！好家伙，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急坏了。哎呦，我说这找不着罪活大了，这个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
1: 谢谢您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你可以啊，真吵着了啊？哪儿吵着的呀？
0: 就在王大爷平时跳广场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那市场，我心话他能上哪儿去？这笼子关着他也飞不了，到那儿让我给撞了。我也不能拿走啊，我心的慌。

0: 跟他对暗号，
1: 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0: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嘿，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您请讲。
2: 哎，
0: 别着急，怎么了？就喘行。
2: 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0: 啊？真的？
2: 那边。
0: 来，尊，带我去。我去，赶紧上报去吧。

0: 你别过来。
1: 我不过去，我不过去，我肯定不过去。姑娘，我就跟您说一声啊，我是咱们社区民警罗平安，这片归我管，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
0: 我的事儿你管不了。
1: 嗨，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连鸟的事儿我都管。你看，你看，哎，你看多寸的，哎，说这鸟鸟就来了。王带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
2: 一号楼三单元403，赶紧查。
1: 王杰，叫江司令，散了，散了，散了，没事，没事啊。我跟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散了吧，散了吧。姑娘，咱俩聊两句啊。你瞧你这哈，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站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儿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来，你跟着我坐。来来来，大喘气，来，深呼吸。对，把吐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它就有逆，逆一过去，它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它解决得了吗？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姑娘，你当我们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
0: 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0000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0000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
1: 是是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饼咱还没吃着，他卷包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100%，90%我能给解决了。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下来，听话，孩子。来，上来，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来，把手给我。 什么都别说，孩子吓着了，孩子给吓着了。行了行了，那个王姐，哎，你稍等稍等稍等啊。
3: 放心，
1: 王姐，放心，
4: 来来来，
1: 哎哎，
4: 谢谢你们。
1: 身上带点钱没有？
3: 您这有？
1: 少废话，我这有800，你给凑个整，快，下个月还你。
3: 行行行，
1: 走，走，你去。
3: 漂亮不行啊！行行，咱不看了，
1: 这你先拿着。
0: 我不要，我不要。
1: 什么不要？
0: 我真的不要。
1: 听叔的，有困难，大伙儿一块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4: 还给钱呢。
3: 走了，走了，快快快！哎，咱走了，咱走了啊！好，
1: 拿着。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谈，明白了吗？王姐，
3: 哎，
1: 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3: 哎，得嘞，
1: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的。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5: 北京会议，
1: 你看，
3: 接头暗号，
1: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鸟去。行了，赶紧我进，我进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行了行了，咱也散了，没事了没事，给送鸟去。
6: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吓我一跳！热烈祝贺李局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光荣退休！光荣退休！
1: 你们这群小猴子，啊，给我整事儿是吧？热烈祝贺，
0: 哼，我算是看上了。你们啊，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
1: 烦我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不才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
0: 是啊，
1: 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给我听好了。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点不好受。可是再一想啊，打明儿起。 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哇，这鼓什么掌啊！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刚毕业是吧？像这些老警察，好好学习。
2: 是，
1: 到老了，问心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 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行了，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了，听到没有？走了。
2: 是。

0: 是吧？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
1: 没词儿了？
0: 这是什么词啊？太倒背白马。
2: 人家太倒背马那是上阵的，我呢偏腿蹬车度晚年。
0: 师傅，不说这，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荣誉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不给年轻留点道儿，您这个。
2: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
0: 哎，
2: 这些年咱们在一块儿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
0: 你不老是让着你？知道，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我这。
2: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我看得真真的。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0: 谢收，谢收人口。
2: 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0: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了，非这会儿说？您呢这么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2: 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咱们俩下下棋，我再教你唱两句京剧。
0: 哎，
2: 刚才可是你小子说的啊，别人我不管，要是你小子不来尝炕，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
0: 是师傅。
2: 安子，
0: 哎，
2: 海盗白马
0: 单嘞，来，
2: 好，走了。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he capital of China.
1: The capital of China.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只跟霜打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啊？赶紧赶紧，你在刑警队，你不是赶紧也得练吗？
0: China，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
2: 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3: ？I don't speak English 吗？
2: 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气性真大呀！师傅，这从刑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4: 没事没事没事。
2: 中年遭遇滑铁卢，我这心里不痛快，气坏。
5: 没事。打断一下啊，
6: 所长。
5: 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儿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7: 排查安全隐患，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
8: 明白了，所长。
5: 哎，我说啊，老孙啊，
3: 哎，
5: 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
2: 所长，好像没有，
5: 还没有。
3: 适应。
5: 安
2: 子，哎，
5: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2: 哎，
5: 啊，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2: 是，所长您放心。
5: 得嘞，接着念啊，
9: 好
5: 念吧。
9: 所长再见。
2: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020，你们快点来呀！
2: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这么好。
2: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2: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9啊？
2: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2: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4: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堆的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哎，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堆一次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5: 别着急别着急，弄去弄去。哎，以前没这情况吧。
6: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神鬼鬼，跟肩膀人听说你来抢了，谁要跟他做上下楼的邻居真是倒大霉了。
5: 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6: 对对，
5: 是吧？哎，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谎报着火，这可不成。
4: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5: 是是是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

0: 么臭啊，哪来的味儿啊？
1: 是我同桌冯鑫，他不洗澡都馊了，你离他远点。
0: 是吗？那我以后可得离他远点。
2: 大妈，我这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
3: 这不买菜去了吗？
2: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奥运了吗？
3: 嗯，对对。
2: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啊，有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3: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的，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呗。
2: 那我给你填了啊。
3: 啊。
2: 那等等，
3: 我叫张秀芝。
2: 对对对，
3: 都知道。
2: 老叫大妈忘了。
3: 家里还有老伴儿呢啊。
2: 是是是。
4: 安子，
2: 哎呀呀，
4: 我可找着你了。
2: 哎，我这也找您呢，还。哎，
4: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2: 加强警力了，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放心。
4: 就周五那天哈，这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2: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这么着，
5: 哎，
2: 您啊，拿这个，你看没有，风铃啊，这样您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那门把上上
4: 啊，
2: 后窗户各挂一个
4: 啊，
2: 他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压一个，
3: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2: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装着点监控什么的，更踏实。
4: 是是是，谢谢您了。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再见再见啊！
6: 慢点
3: 啊，吃慢点。
2: 得嘞得嘞，
6: 慢点啊，老王。
3: 哎哎哎哎，这多好玩
2: 啊！累了，这就。
3: 咱俩
2: 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6: 是，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2: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每2小时换一次班。
6: 啊！
7: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了呢。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2: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7: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2起盗窃，说明什么呀？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2: 不，所以我想这么一土绕啊，土是土点儿，
7: 那你这也太土了吧？哎呦，
2: 怎么回事这是？
7: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2: 我看一下。

0: 我帮着你啊。
1: 谢谢叔叔。
0: 多酸啊，玻璃碴子，慢点。我问你，这玻璃你拆的吧？啊，你是哪家的？告诉我啊。
2: 跑什么呀，孩子，球不要了。
3: 哎，来了。警察叔叔，您找谁？
0: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
3: 是。
0: 我能进去吗？
3: 哦，您请。
0: 好嘞，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
3: 嗯。
0: 想着还给他。
4: 小心，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了啊。
0: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
5: 哦，我知道你，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0: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吃这么些药？哎，
5: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
4: 我也是。
0: 冯江，你现在是读初中啊？
3: 我初二。
0: 学习紧吗？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
3: 我今天请假了，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
0: 那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江，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找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落下就不好了。冯大爷，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这成绩要落推远的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您招呼啊。
5: 这俩孩子命苦啊。
0: 哎，不说这，不说，不苦不苦，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大家一块想着啊。还有啊，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您商量一下，就咱门口的这废品啊，可能该清孩得清清。他一个是挡道，二一个他确实有这安全隐患问题。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还是好石头，您看怎么样？
5: 罗警官，我们爷仨可算是遇到好人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5: 谢谢。
0: 这是我们应该的。您坐，您坐，您坐，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听见没有，小娟啊？行了，您歇着吧啊。
5: 赶紧松口，赶紧松口。

0: 你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
1: 哦，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0: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1: 谢谢安叔。

对不起，别走，慢点，兄弟，那边有巡警。

0: 刚从上面下来吧？什么都没得着，
1: 什么都没得着就被发现了，
0: 走错单元了。你应该去二单元，看看兄弟我的。
2: 谢总。
3: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
4: 甭在这捧我啊，多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顶找到重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
5: 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
4: 都是那小子干的。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忘了。
5: 怎么处理的？
4: 拘留呗。
5: 所以说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4: 对。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吧？
5: 我媳妇伺候着。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你。
4: 干咱们这行呢，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5: 得嘞，谢谢啊，
4: 我回所了，一会儿打电话啊。哎
5: 回去。
6: 哎，罗警官，哎，没去鸟城这边省心呐。
5: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
6: 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
5: 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出息了，这个啊！
6: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嗯，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嗯，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5: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哎，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6: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5: 哎，你买着票了啊？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这是，我是说，这是靠谱吗？咱这个
6: 不能是假的吧？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可……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5: 行，我给您看一眼，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总，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说买就能买到，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6: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呐，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

0: 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1: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0: 哦，有。就这个。
1: 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
0: 这不会有什么猫腻。
1: 没，别担心，别担心，就看一眼，咱不踏实吗？
0: 哥，你可别吓唬我。
1: 不吓你，不吓你。
0: 那我走了。
1: 得嘞，慢走您。
0: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哎
1: 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
2: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3: 没事吧？
2: 没事，
3: 下次注意点啊！啊，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二年级三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汪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4: 回来了啊。
5: 师傅，哎，我查了，砸咱警务站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6: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1: 嘿，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难死我了。It takes。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7: 哪有的嘛？
8: 挺好，挺好，挺好，
7: 好什么好？
1: 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8: 我就算了。
1: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快！
8: 我不灵。
1: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不这个？赶紧任务，快来念，
8: 来
1: 任务。
9: 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鱼图 's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8: Welcome to 北京。
1: 可以啊，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呀、小子啊。
10: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11: 好、谢谢
10: 好了。
1: 行了，解决了。
11: 罗警官，这可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您把您钱收好，赶紧收。哎，冯家，来帮叔叔一忙啊，帮叔叔看看这英语啊，这句叫One world, one dream 啊。
2: 对。
1: 那这长了呢，这个。
2: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1: 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11: 罗警官，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1: 别，那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啊，下回下。

0: 回啊，谢谢，
1: 您忙，
0: 我走了，我走了。哎，文倩，怎么拉着脸呢？嘿，
1: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
2: 哎呀，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0: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有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嘞，
0: 行了，不带走了，
1: 我送送你，送送你，
0: 行，好。
2: 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3: 我不喜欢警察，他们抓走我爸爸。
2: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3: 姐，警察、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2: 不会呀。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家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

0: 下手了啊！
1: 动动动！
0: 行了，老孙，微笑北京，微笑。你瞧你这迎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好。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他还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
2: 我说罗平安同志，我是一警察，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我不去。
0: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他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5000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呀？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2: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没警察样
0: 了？哎，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咱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2: 甭给我上纲上线，就是接受不了。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
0: 嘿，你瞧，嘿，老孙，微笑北京，嘿，我说，
2: 赵大爷您看一眼。嗯，
3: 收到了。
4: 哎呀，一点水也没有了。哎呀，小伙子，真巧啊！
2: 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哎，
4: 对对对，哎，慢点，
2: 我帮您收拾一下。
4: 啊，不不不不不，是后边的收拾的事儿，我自个儿。
2: 不不不，我帮您收拾。
4: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2: 不不不，不用不用，
4: 你过去喝点水。
2: 哇，您这太客气了，您
4: 这大热的天儿，
2: 真不用大爷，
4: 我连一口水都不带喝。
2: 知道知道，君主知道。
4: 那哪行？
2: 哟，您还给我沏，
4: 这沏好沏好。
2: 好嘞好嘞，谢谢您，
4: 这是我存的好茶叶。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4: 好好好，
2: 哎，谢谢谢谢，
4: 来上一杯。
2: 赵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啊？
4: 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嗯，我大儿子在国外。哎，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
2: 哟呵，嗯，您儿子当兵的？
4: 嗯。
2: 嘿，
4: 怎么样？
2: 好了，我跟您说，赵大爷，哎，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哦，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4: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2: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4: 哎，战友，战友。
2: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要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权事儿，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4: 太感谢，太感谢了。
2: 举手之劳，
4: 真好。
2: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4: 再喝点，喝点。

0: 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1: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2: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0: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老孙，
1: 哎，
0: 来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1: 哟，
0: 你帮我看一眼，这票真的假的？
1: 这挺真的呀，这个。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1: 票贩子
0: 啊？
1: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100%假的，没跑。
0: 我也这么琢磨。
1: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0: 哎，老孙
1: 啊，
0: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点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1: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0: 真查哈？
1: 查呀。
0: 真查我打了。
1: 你有咱们号啊？
0: 我有啊。
1: 打不进。喂，哎，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吗？
2: 老曾是谁啊？
1: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0: 挺好，我都信了。
3: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得，关机了。
0: 喂，越赠着越不对，他加什么小心他？他怎么警惕性这么高啊？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了一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我
1: 你这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着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1: 真的。
0: 来
1: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人吗？
1: 怎么了，大爷？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烟呢？
2: 蔬菜刚过了，没事，大爷，你们灭了。
0: 哎呀，当心点啊，别着火了。
2: 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
0: 当心啊！
3: 喂，你好，城南隅派出所。
4: 老罗啊。
3: 哎。
4: 那票贩子的事儿啊，有线索了。
3: 哦。
4: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呀。
3: 行，您放心，一定配合啊。
5: 哎，票的事吧？
3: 可不嘛，而且有线索了，就在咱们社区附近。
5: 太好了，交给我了。
3: 哎，什么就交你了？
5: 哎，
3: 不干是不干，说干站起就走。
6: 冯鑫，你干嘛呢？脏不脏啊？你快给我放回去！
7: 姐，你看，这什么？
6: 这不奥运门票吗？
7: 这里头全是。
3: 这就是残次品啊，是没做好销毁了呀。
8: 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2: 小朋友，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
6: 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个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3: 你们家对门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
6: 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
3: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任啊，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啊，知道就行了啊。

0: 起，
1: 快去睡觉去，忘了艾叔怎么说的了。
0: 我再看一会儿，
1: 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去睡觉去，
0: 一起呗，
1: 睡觉去，睡觉去。

0: 别拉东西了，走。
1: 喂，出租车什么时候到？
0: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哎，
1: 你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0: 那你催我也没用啊，你催司机去。
2: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3: 阿叔，孙叔，不好了，朴安子跑了。
2: 跑了？
3: 对，他们在单元门口等出租车呢。
4: 孙。这得通知刑警吧，
2: 来不及了，别忘了我也是刑警，你赶紧回家待着。

0: 你长眼睛了没有？会不会开车你？
1: 我这不打着灯呢吗？
0: 什么叫打着灯呢？我在这开，你干嘛怎么要撞我呀？
1: 找死啊你！
0: 谁找死呢？不是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撞我呀？
1: 你是不是闲的呀？
0: 什么闲的呀？
1: 你看不见打车呀？
0: 什么意思？
1: 你这碰瓷吗？
0: 什么碰瓷？
1: 看不见这车的呀？
0: 我告诉你小子，
2: 哎师傅，不用就走吧，赶事儿呢。
0: 你先撞着我，你知不知道？
1: 打车！
0: 什么叫咱们打车？我告诉你，
3: 有贼呀！
2: 二嘴呀！
3: 这他妈是他！
4: 谁让你过来？
1: 胡总，我告诉你，要一遍。
3: 局啊！这是俩骗子，
1: 是偷来的。
3: 来了！来
5: 了！小兔崽子，
3: 小兔崽子，给我过来！给我站住！
5: 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跑啊？
3: 娘的，哪儿啊，小兔崽子？哪儿跑啊，小子？
6: 不是，他们就是挑贩子。
7: 进来吧，进来吧。
8: 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都回指甲窝点儿。
9: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1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
3: 好，回国了，回国了，回
11: 国了。好，咱们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9: 你看，你看，你看。
12: 罗警官，哎，
7: 回来您。曾叔，哎呦，
12: 罗警官，哎呀，我这门票
7: 8月8号踏实去啊，瞧见没有？给您搁信封里了。
11: 给您早点出门啊，肯定堵。
12: 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这不可能是假的。
7: 嘿，老曾，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12: 可不高兴嘛，这简直太高兴了，做梦都像儿子。
7: 是。
12: 哎呀，就是这成千上万的人呢，能不能看清我儿子？
7: 我跟您说，甭管多少人，您儿子往台上一站，您一眼就能给盯出来。什么话？父子连心，是不是？
12: 罗警官，您费心了。
7: 别丢了，别丢了。啊，再见，再见。
12: 谢谢罗警官啊。
7: 老孙，哎，没什么情况吧？嘿嘿，
13: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哎，安子，奥运会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啊。是啊。这点儿老曾是应该到鸟巢看儿子演出，你这真叫大公无私啊，牛。得嘞，忙的，
13: 好嘞，
7: 行事去啊。哎，

0: 开幕式入场券一张。
1: 啊，来着，
2: 给我的。
0: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2: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所长？这
0: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2: 受之有愧啊，所长，这
0: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小子受之无愧。

0: 请进。
1: 罗警官。
0: 哟，怎么是你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
0: 你还记着？
1: 我找到新的工作了，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哎呦
0: 喂，这工作挺好的，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
1: 由衷的谢谢您。
0: 应该的。
1: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0: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什么都顺。
1: 行，那您忙，我先走了。
0: 一切顺利。
1: 好嘞。哎，罗警官，北京欢迎你。
0: 北京欢迎你。
1: 走了。
2: 哎呀，真是给你添麻烦。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说我这就打个喷嚏呀、啊，这腰就闪了。哎呀，疼的我呀，就不能动了。哎，
0: 岁数大了，
2: 难免，难免。哎
0: 呀，来来，您扶着，扶着，别吃劲，别吃劲，多着点那劲儿啊，来。
2: 哎呀，岁数大了，这去个医院自己都去不了。
0: 不是，您扶好了，扶好了啊。嗯，
2: 好。
0: 你可留神啊，这地不平。哎呀，尽可能腰别吃劲啊，冷大妈。哎，平时来看您那位，那是您侄子呀。啊，
2: 是，这不是儿子在美国嘛，有点什么事儿就靠他跑来跑去。
0: 您这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您控制着啊。哎。
1: 安叔，安叔，我找不到欣欣了，
0: 怎么回事？
1: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
0: 嗯，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过来，来。
1: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
0: 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1: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0: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能去哪儿？啊？
1: 欣欣，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都着急死了。
0: 欣欣，练球是好事，不能没时没晌吧？这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他得有控制，对不对啊？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嗯。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得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1: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吗？
0: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1: 那是吧？
0: 咱俩玩忽悠的，来来，我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校长，一对一射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射门，好吧？来，开始了。
1: 使劲踢。

0: 手上没电话，快把担架推下来，快快快快快快！
1: 怎么了这是？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
3: 三爷七。
1: 过不去啊，这车。
4: 谁呀？把道路。
1: 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儿？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
5: 走，
1: 来把车推边去，快快推边，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0: 慢点，慢点，
1: 来来来，往里，往里，往里。来，咱们往后，咱们往后，咱们把道闪出来，把道闪出来。来来，往后，来左吧，上左，走走走。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
1: 八爷，什么情况？
3: 这地花摔了一跤，
1: 把哪摔着了？
3: 把腰摔着了。
1: 腰是吧？
3: 哎，对。哎，
1: 有事你打电话，打电话啊！
3: 行行，我跟您说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谁的车啊？这是？给锁了，王姐，快！
0: 哎，好嘞，
1: 锁锁锁锁。停这地方简直是，快点！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刘婷，不锁不锁，人在呢，人在。停的车呀？啊？就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6: 有治安吧？
1: 安子。谢白强，
6: 嗨，你呀，啊，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1: 马上我就走，
6: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你？
1: 行行行行行，行，散了吧，
6: 别看了，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6: 没事，
1: 散了，散了，散了。
6: 电话变了没？
1: 变了，多少年了咱们俩？
6: 说说说说，
1: 这是公事私事，
6: 公私兼备吧？
1: 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写。
7: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领车去吧。
1: 哎呦，真谢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你这些年，
6: 行吧，
1: 多好啊！看着，你看，真精神。
6: 没您好啊，我这好。
1: 哎哎，我们看看好东西啊，都好，你瞅瞅。
7: 哟，您是卖墓地的
1: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子，我跟你讲，你要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7: 不要不要，没怎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发财吧您啊！
1: 投资，投资的绝佳时机。
7: 行行行，您投吧投吧，您
1: 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7: 行行，赶紧把地儿投。
1: 今儿没空唠了哈，
6: 今儿算了算了，赶紧吧，赶紧赶紧。
1: 常联系啊。
8: 欣欣，
9: 哎，
8: 欣欣，干活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9: 给我的，
8: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啊，关注天气预报，下达关好服装。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啊？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

0: 儿子，是不是迷路了呀？
1: 哦，不是，
0: 不是，你们家在哪儿啊？叔叔送你回去。
2: 陶大，陶大，哎呦，
3: 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2: 跑这儿来
1: 了？对不起，对不起，稍等，稍等。这是你爸爸吗？
3: 是是，我们家这孩子老乱跑，给您添麻烦了吧？好，谢谢啊。

0: 罗警官，你可算来了！你看，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就这么跟我作。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1: 小点声，小点声，我上慢慢说。
0: 罗警官，你说他这人，他太要脸吧？他啊，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他。
1: 你别跟我偷着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0: 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结，
2: 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0: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别扯那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那女的带回家，你去外边该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1: 罗警官，你看看啊，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啊，他成天回家往那一躺，他就玩着手机，他就看见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干嘛？
0: 不要脸！
1: 你爱上你走啊，滚吧！离这包里有钱的，你给我多少钱？我都给主播发礼物，就能养孩子。
0: 你不要脸了你！
1: 安静，安静，安静！一会儿节目自林打上来，好好是怎么着？我来就来调节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兄弟，这事儿不向着你说。 要照我看啊，您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们可能是到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 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这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住牙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
3: 您留步，您留步，不送了，不送，不送。哎，
4: 感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3: 咱白天刚见过呀，就是您报的警啊。
4: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3: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
4: 没事没事没事，
3: 您是租户是吧？
4: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3: 知道。
5: 冷的袜子吗？还有您这手艺小生意的。哦，别忘了啊！谢谢谢谢啊！再见谢谢，您慢走啊。谢谢谢谢打赏。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啦，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点半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6: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了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7: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人警察？
6: 刺激吗？
7: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妈妈，我害怕，我睡不着。
6: 他看了，妈妈来了。

0: 哟，冷的吧？
1: 哎呦，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
1: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0: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大妈，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1: 我不想回去，我。
0: 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那您找我一准有事儿，不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
1: 安子啊，
0: 嗯，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您说。
1: 我就是想呀，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您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儿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差点租出去，是租出去了是吧？
1: 是。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也就算交房租了。
0: 冷大妈，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1: 安子，我想搬过来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冷大妈，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有街坊四邻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一中秋，好不好？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
1: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安子。
0: 不行行，赶紧吧，赶紧。
1: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0: 对，您找我说。就这儿呗。
1: 哎，
0: 来，你留神交底啊。
1: 哎，
0: 你还真懂他这个。
2: 嗯，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2: 老板是
0: 谢白强。
2: 哦，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0: 哎，好好，来。
3: 安子，
0: 嘿。
3: 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0: 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忙啊！您现在啊，
3: 安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这身衣服脱了，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的以为我这有什么事儿。
0: 天，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这怎么做到的啊？您现在这十年前买墓地，现在买房子，哪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
3: 整天拿我这大号，怎么着？今天大妈是来卖房啊？
0: 是这样啊，
3: 啊，
0: 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有处房子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3: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1: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3: 房在哪儿？
1: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3: 冷军，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1: 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3: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1: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啊？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
3: 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1: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0: 是，这合同他就这么写的。哎，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吧。
1: 啊，不，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
0: 大妈，那是啊，这一个月30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 我呀跟您啊一块上您侄子家去一趟，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不嚷嚷，有什么事好好说，不然他要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不然有我在他也不能这么着，您觉得呢？
1: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不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0: 是，都明白。哎，那怎么办呢？您那么着，30来天，那不是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1: 好，那你就帮我盯着这事儿啊。哎，那我走了啊。
0: 慢着点。
1: 哎，再见。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的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1: 啊，
0: 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我都说多少遍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儿，不烫坏了吗？
1: 我底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姑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吧。
0: 哎，姑，
1: 怎么了？
0: 你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样。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了，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媳妇啊，你不想让我在这儿住，能不能直说？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0: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这
0: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来，你玩离家出走啊？
1: 我离家出走？
2: 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
0: 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这干不干净净，现在乱七八糟的，
1: 我整天干活，我
3: 不是嚷嚷什么呢又？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0: 你就招祸心你啊！在你妈的祸，还在你公这祸，我跟你家人都犯冲啊！发现？
3: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啊！不跟你一般见识，回头我说你。行了行了，吃吧。
4: 喽，吃饭喽。
5: 媳妇儿啊，你
0: 哼，
5: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吗？
6: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哎，
5: 错了错了。
6: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啊！
5: 别介啊。
6: 这日子没法过了，
5: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
3: 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招。
7: 来，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啊！朋友一起玩啊，走，老师带你一起去玩，走。怎么啦？怎么了，涛涛？让老师看看你的手。涛涛，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
8: 老师没人欺负我。
6: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8: 是不小心磕的。真的，老师提醒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6: 走，老师带你去玩啊。
3: 老姑，你看你还生气呢。
5: 干嘛呀？这至于吗？
3: 怎么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文君，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哎呀，啊，冷君，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 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
5: 哎，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他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1: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
5: 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啊，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样师出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

0: 签证就行。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1: 签证是吧？
0: 就那儿，就那儿。
1: 成了。
0: 哎，好，再按一。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儿吗？
1: 叔叔。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
0: 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找警察。还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平安这词学过吗？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1: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嗯嗯，去乖回去。
2: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3: 向我学习。
4: 没写完呢，没写完。
5: 看看看看，
6: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7: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8: 这上面写的全是美国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9: 是啊。
4: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能分担分担。
7: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哎，
2: 对呀、
7: 啊，拿手机拍，
2: 拍多快啊！
7: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
10: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8: 我们向您学习学习业务。
7: 对，
10: 鬼鬼祟祟的，
8: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7: 怎么着？
4: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10: 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也查出病来了。
4: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10: 行，忙完再说，忙完再说。
4: 卡，得放抽屉，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10: 行行，知道知道。
11: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
10: 有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呢？
11: 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10: 他这玩意儿准吗？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完。我告诉你，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11: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啊？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10: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交呗。
11: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
6: 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10: 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痛两天，大夫也没说话，对不对？
11: 不是，你这有什么事儿？
10: 我
11: 帮您办不完了吗？

0: 小乔吧？
1: 田叔叔。哎，
2: 老警官，找我吗？
0: 啊，不是，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小朋友，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说遍给我听听。
1: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嗯。叔叔快救救妈妈，我妈妈快被爸爸打死了。
3: 搬走，
2: 我找到了。
1: 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0: 你怕什么呀，孩子？不用怕呀，警察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哎，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淘淘。
0: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好吗？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好吗？哎，王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
4: 好啊，
0: 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2: 去吧，淘淘。
0: 王姐，给孩子买个礼物。
5: 妈妈在这儿等你啊，淘淘。
6: 带你去买玩具啊。
0: 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怎么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如果您信任我，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得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2: 我是个主播，我跟大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他就打我，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后来有一次他还就抓着我。他抓着我，然后把我像个垃圾一样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还拿脚踩我的脸，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
0: 听懂了，听懂。您冷静冷静啊，冷静。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个事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像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桃子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看那小子，他什么他都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是有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您妥善地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啊。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是吧？好玩吧？
2: 谢谢叔叔没有了。
1: 谢谢叔叔。
4: 不客气。
3: 谢谢罗平安叔叔。哎，
0: 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桃桃，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3: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0: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6: 哎，王姐，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
7: 哎，冷子吗？冷子。
8: 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0: 您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挺好挺好，住自个儿这挺好，踏实。
6: 冷子，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他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算自己的了。
8: 啊，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6: 什么话不麻烦？
8: 安，那回家真好。
6: 不想了，不高兴了，不想啊！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下，坐。
0: 哎，行了，咱们床给您换回来啊。哎
8: 呀，弄好了。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0: 是是是是。
8: 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0: 哪家中介啊？
8: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0: 他卖房子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8: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0: 没事，你回头我问问他。
8: 哎，
0: 没事啊，您慢慢拾掇拾掇吧。
8: 行，
0: 这家里挺新的，他这个。
8: 哎，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0: 对对。
8: 哎，我给你泡杯茶。
0: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啊。
8: 哎，好
0: 啊，忙着。
8: 那成，那你去忙。
9: 安子，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阮大妈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
0: 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可是他一老太太，他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他让他签他就签了，他哪知道人家惦记他房子呀？
9: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惦什么呀？惦着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0: 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个，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个，
9: 这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
10: 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0: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链的。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全完了。行了，说这个我先带回去了。
9: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法。
11: 罗警官，
10: 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0: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10: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8: 安子，喝茶。
0: 您甭客气，甭客气。咱们伙伴俩，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8: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是着急搬回来吗？我就签了。怎么了？
0: 那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

0: 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1: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没法。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郎君，哎呦，这，哎呦，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哎，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3: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安子，关机。关机了，冷军，冷军他跑了。

0: 妈妈，我来帮你。
1: 不用，妈妈可以的，淘淘啊。
0: 妈妈，我们还要搬家吗？
1: 淘淘，妈妈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0: 妈妈，你别难过。
1: 妈妈没有难过，但是淘淘，你答应妈妈，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好吗？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吗？
0: 好。

0: 谁呀？
1: 大妈，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干什么？
1: 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
2: 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天，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2: 大妈，
1: 哎，不是，不是，大妈，
0: 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
2: 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您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别拍了，
2: 大妈，大妈，大妈，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都要报警了啊！
2: 报什么警？差不多了吧？来，咱们撤啊！
0: 我先报警了，你们赶紧。
2: 大妈，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啊，
0: 赶紧走！
2: 大妈，就您这房子，咱放到好位置上，非常好卖，您放心啊，交给我们，就这，不打扰您休息啊，回见，大妈。
0: 卖什么？谁说我要卖房子了？安泽，安泽，
3: 哎，我来了。
4: 哎，孟大妈，哎，您好，您好，
3: 同志，
4: 来来，坐坐坐坐，咱把情况说一下啊。老公，
3: 是这样，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确实很浪费，是吧？而且也不安全啊。我是为您好。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是吧？忘了两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5: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3: 这说的，
5: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
6: 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
5: 房本呢？
4: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冷军同志是这样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3: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4: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不用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订立的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啊，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进一下系统。
1: 哎呦，安子，
0: 今儿别穿制服，
1: 专门来跟我叙旧。
2: 不，甭叙旧，说眼前的吧。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0: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2: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老谢，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他都有底线，对不对？
0: 你小子平静啊，冷就是那小子不是个东西，冷大妈是被他给糊弄了，不做这单我心里清净，对不对啊？走吧。
3: 授权书给你啊。
2: 哎，这里还能发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就哎。

0: 嗨，家人们，好久不见啦！
1: 最近呢，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2: 咋了？这是？
3: 不知道啊。
0: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1: 可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0: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真不是个玩意儿。
1: 妈妈，我做噩梦，我害怕。
2: 淘淘，不怕，妈妈在这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
3: 这是他女儿吗？都有孩子了吗？嗯，啥时候的事儿？
0: 有女儿了。

0: 没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勒索，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

0: 下来，我要告诉
1: 他。快来快来，快搞什么？
2: 家暴，他真的只有零次和一万次。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醒悟，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0: 我给大家看照片。
3: 怎么举报他了？
4: 这渣男什么人啊？
5: 太过分了。
0: 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
2: 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六月份的，
0: 这是七月份的。
1: 是不受该举报的。
2: 我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咱报警吧，报警吧。
1: 喂，师傅，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你是我发现。
2: 哎哎

0: 罗警官，别送了。谢谢您啊！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那今后你们娘儿俩这有什么打算吗？
1: 长远的没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0: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玩一玩是吧？到时候干干，啊，是不是啊？换换心情。
1: 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我们很佩服您，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您，
2: 罗警官，你救了我们。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谢谢叔叔，
3: 谢谢平安叔叔。哎，
2: 那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0: 叔再见，再见。
2: 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
3: 谢谢，走啦。
0: 小豆，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4: 有困难找警察。
0: 有缘有效。

0: 冷子吧，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
1: 您放心，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您两句啊，亲戚毕竟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益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大妈听你。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
1: 不是，大妈，您放我这儿，这
2: 还有呢。安子，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
1: 哎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喂，大妈，您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交我，您折我寿呢的，您这哪唱这？
2: 它就是因为贵重，我才留给你呀、啊。
1: 不行，大妈，我。
2: 哎呀，这呢？我本来我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
1: 不接，大妈，等您儿子回国，您娶儿媳妇的时候，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这多好，这个啊！
2: 回不来了。他已经不在了，我一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实。

0: 现在，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那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0: 安子，谢谢你。
2: 哎呦我的妈！
3: 您这不成，师傅，15分钟就下来了，
2: 心都快跳出来了。
4: 哎呦，麻烦，
1: 还是年轻好，怎么说都是年轻好，
3: 是吧？我这都跟您工作十几年了，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现在都不惑之年了。
4: 哎呦，加油加油，别站着，嘿，老头不行，你也不行，爬起来，嘿。
3: 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1亩3分地儿，您说您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真是一点不为过，打心眼里敬重您。
1: 哎，你怎么了？今儿你煽什么情啊？没事，
3: 平时不是工作忙吗？还总惹您生气，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
1: 我这过几年啊，眼瞧着就退了，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了，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啊，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做饭，嘿，想就美。
3: 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1: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3: 你自己美不在乎美。
1: 哎，不走，不走，不走。

0: 小鹿子，
1: 你好啊，鹅警官。
0: 哎，您稍等稍等啊，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
1: 罗警官。
0: 哎呀，您好您好，我这呀一接您电话，我这心里啊特感慨，就给您拨一视频。
2: 耽误您功夫啊。
3: 您看看，嘿，
2: 您看这是哪儿，熟悉吧？
0: 你再听这个，看见没有？哎，陆总，哎，怎么样？哎，我没忽悠您吧，对不对？您看您现在这个啊，看看山，看看水，多好的日子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嘿，什么话呀？感谢日子。对不对啊？这么好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
0: 嗯，
4: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
1: 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4: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1: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
0: 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儿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
2: 啊！哎，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犯纪律；
0: 第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1: 您放100个心吧，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0: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费心。哎，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
1: 得嘞，
2: 就这么说定了，
0: 不耽误您功夫了。好。

0: 建超，
1: 万副总，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过来，下午还要用呢。
1: 好，马上去。
0: 张，
2: 哎，
0: 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2: 啊，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
2: 哎，嗯。

0: 姑娘，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
1: 人过日子，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来，你跟着我坐，跟着我坐。来，姑娘，姑娘，来，深呼吸啊，吸进去。

0: 汪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啦，你快过来吧。哎，别影响叔叔开车啊。不好了。
3: 跟你说过吗？这再过几年啊，我这也该退了。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工作大半辈子，欠自己的不少吧，欠家人的更多呀。我就老琢磨着，哎，这小心愿啊。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算哪，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北京给人的感觉是雨水较多，对流活跃，植被茂盛，空气通透，尤其晚上特别舒服。再加上呢，周五开始呢，这个世界杯开赛啊，不少人有喝酒小酌的冲动。有喝酒的冲动当然可以，但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有违法的冲动，更不能在一时糊涂之后错上加错啊。具体说的是什么呢？来看看。
1: 刚刚酒精出筛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饮酒嫌疑。就在民警准备对他进一步检查时，他撒腿就跑，也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2: 喝酒了？喝多少啊？知道不知道不能酒驾摩托车呀？知道是吧？那是不是就犯错误了？还逆着往回跑，危险不危险？别错上加错呀！你在这个过程中要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追！每百毫升55毫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字，能看到吧？属于酒后驾车，明白吗？咱们酒后驾车含量定制的标准是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20毫克到79毫克都属于酒后驾车。如果每百毫升达到80毫克了，含以上就属于醉驾了，明白了吧？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当晚和同事一起吃的烤串，喝了啤酒，虽然知道酒驾不对，耐不住觉得喝得少，路途短，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3: 想着是就喝了一瓶，没啥事啊，就有点侥幸心。
2: 您这个属于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他是罚1500块钱，一次性记12分，得考科目一去了。驾驶证跟那儿暂扣6个月，6个月之内不能开车，明白吧？
4: 明白。
2: 可能今天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了吧，觉得喝的不多，
3: 对对对，
2: 对不对？觉得又不远，
3: 是。
2: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侥幸心理可容易出事儿，咱以后别抱这种侥幸心理啊。说定的这些规定、法律，它基于的就是人身安全，明白吗？甭管是什么规定，它都是在人身安全的基础上给规定的，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对不对啊？安全第一，说您罚款交完了，本儿还可以考，再学，这都没问题。但是出现交通事故，那后果非常严重，而且酒后的事故走不了保险，所有损失都要自己承担，能理解吧？
1: 执法过程中，另一辆摩托车同样暴露安全隐患，驾驶人和后座搭载的乘客都没有佩戴头盔。
2: 咱得佩戴安全头盔啊，包括您的驾驶人还有乘车人。
4: 刚从这
2: 儿
4: 吃饱饭过来。
2: 哦，那是一家子还是？
4: 一家人
2: 。那更确保安全了。不戴安全头盔的，按规定是罚款50块钱，记1分。
1: 而乘车人则被处以50元罚款的处罚。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
2: 首先呢，我们会加大宣传；第二个是加大查处力度。根据管界的情况，在重点路段，包括这些饭馆比较集中的区域，加大这个酒驾查处活动。
1: 夜色热闹喧嚣，烟火休闲之余，安全底线绝不能松懈。一场夜查，查处的是违法行为，纠正的是松懈的安全观念。北京台报道。
0: 酒驾的结果很可能是1500块没了，半年不能开车，车闲置在家里。而醉驾的法律后果更严重。说到一错再错啊，下面这位是一错再错。

0: 再错，先是发现他有酒驾的嫌疑，再一看这车辆没挂号牌儿，司机说啊，自己的车平时挂的是临牌儿，再一看这临牌儿也不对呀，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咱们来看看。
1: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儿，跟被悬挂号牌儿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2: 夜查刚开始，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1: 两瓶啤的。
3: 对。
1: 干嘛不叫个代驾呀？
3: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1公里。
4: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3: 啊，对。
4: 是吧？
3: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说，哎，
4: 得用车
3: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达这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10来公里。
1: 念着皇上这数，
3: 黄的56。
1: 啊，对，这也不低了呀，是吧？
4: 因为什么喝酒啊？就是，
3: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4: 那就没想着说咱那明天还要送孩子。
3: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
4: 啊，昨天也喝了
3: 啊。
4: 就是平时是工作累就好喝点儿是吗？
3: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4: 心烦
3: 啊。
4: 昨儿叫代驾回去了。
3: 对。
4: 多少钱？
3: 38。
4: 38，
3: 就这2-3公里。38
4: 啊，
3: 太贵了。
1: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3: 啊。是
1: 不是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3: 有。
1: 在哪儿呢？
3: 这里呢。
1: 还不坏呀？
3: 牌照那个扣坏了。
4: 找正牌吗？
1: 那儿这备案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2: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1: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3: 拧过。
1: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3: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1: 2024年2月7号，
3: 嗯，
1: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这是啥意思呀？啊，
3: 那就放错了，估计。
1: 您这牌子没挂过？
3: 挂过，这不是
1: 挂过，给扣下来了。
3: 啊，对。
1: 那不还是了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儿一摆。
3: 哦。
4: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3: 就是前两天又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4: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3: 是。
4: 经过民警核查呢，这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像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1: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实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91条第一款，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办法》第110条第一款，啊，采取行驶强制措施扣留您的这个驾驶证啊。
2: 说到底，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值钱。北京台报道。
0: 用侥幸心理算账都是糊涂账，用法律法规算账都是明白账，而且踏踏实实的。说到明白呢，下面这辆违法停在路边的车不明不白的，没有悬挂号牌，倒是全副武装的遮了个严实，同时也把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的。辽江警官叫来拖车将他拖走，路过的市民现场就给出了评价。什么评价呢？来看看。
2: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

0: 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1: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脱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上路最怕遇到路面突然发生状况，而下面这种状况啊，是很多人都深恶痛绝的。具体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遗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
4: 凌晨1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遗洒，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
3: 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才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3: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儿。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4: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 积分。

0: 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1: 修整好身体状况，调整好驾驶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再快的速度也不如安全平稳重要。好，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接着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这两天北京老下雨哈，这下雨的时候驾驶的视线会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到底怎么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4: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其实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5: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上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儿停着呢。
4: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5: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6: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5: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1: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在遇到下雨啊，咱们也规范操作，别一番乱操作最后没作用。说到乱啊，是很多人对以前长春街路口的印象，真的很乱，机飞混行、右转排队，还有汽车人逆行，不仅看着乱，走着也乱。可这里的现实条件如此，不能拓宽道路，也不能大拆大建，该怎么办呢？
7: 这是曾经的长春街路口的监控录像，北侧辅路机飞混行，右转机动车排队反义，逆向非机动车道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各种交通流产生严重的交织冲突。
8: 电动车跟我们那个机动车抢道，感觉自己开车特别不安全，
9: 各种转向的挤到一块儿，如果说稍微快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相撞进行摩擦，
10: 非常拥堵，还是比较危险。
7: 地铁二号线贯通穿过，38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地处长春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汇处的长春街路口，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
11: 晚高峰咱以这个东向西的流量相对比较大，包括由北向西的车流量也是超饱和的一个运行状态。
7: 为了理顺路口内交织冲突严重的交通流，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症下药，在不增加道路空间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路口内的车道分布。
11: 您好，咱这儿改成自行车道了啊，右转弯的机动车道线已经涂了，这边咱也有指示标志，您下回您行驶的时候注意，咱们走右侧的这个右转弯，这两条右转弯车道主路里啊。
12: 好嘞，
11: 辅路咱都改为非机动车道了，您注意安全往前走。
12: 谢谢啊。
7: 优化前，长春街北进口辅路设置有机动车右转专用道以及一条非机动车道，由于路口周边学校密集，加之家长接送学出行基本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每到高峰时段，这条宽度不足3米的非机动车道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与一旁排队右转的机动车也冲突不断。
11: 北向南的非机动车交织是相对比较大的，尤其咱们在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段到晚上7点之前，咱们基本上由北向西的这个通行的非机动车能排队达到30-50米。
13: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挤占在这个6米的狭窄空间里边，第一呢是通行效率不高，第二呢是机非混行啊，相互干扰比较严重，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这种秩序的混乱。
7: 为了扩大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属地大队民警经过数据研判，取消了北进口辅路的机动车右转专用道，把腾退出来的空间全部交给非机动车。
13: 这样呢，非机动车道呢宽度就达到了6米宽，而且呢从物理隔离上实现了机非的一种分离， 这样呢，既保证了飞行车的通行安全，也实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通行。
11: 在放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设

0: 列这些个性化的非机动车的分流指标志，也是进一步的在远端对所需的行驶方向的非机动车进行提前的一个分流。咱们左转的非机动车咱靠左侧进行行驶，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咱们靠右侧的这个行驶。
1: 北进口非机动车道的扩容提升了骑车人的通行效率，但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流量同样不容小觑，特别是晚高峰期间经常排队至上游路口，造成出城方向拥堵加剧。尤其是辅路右转专用道取消后，仅靠主路一条右转车道显然无法负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向南向北进城方向车道利用率不高，存在一定闲置。为此，民警在扩宽非机动车道的同时，也对北进口的机动车道进行了重新匹配。
2: 为了不减少整体车道的数量，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四条调整为三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两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这样呢，既合理地利用了道路空间，又实现了道路通行能力的提升。
1: 与此同时，路口南北向采用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减少了与机动车的交织。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长春街的西进口。改造前，西进口辅线设置有两条非机动车道和一条机动车道，其中非机动车可以东西双方向通行，机动车道夹在两条非机动车道中间。
2: 这样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东向西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与咱们主辅路进出口的机动车会产生一个交叉点，而且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向通行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我们把路口西进口的辅线的交通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把最外侧的这个逆向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了一个取消，在最外侧的设置了一条3.5米的机动车道，把剩余的空间呢全部给到顺向的非机动车道。
1: 如此一来，顺向的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就达到了7米。与此同时，路面也同步实化了非机动车分道行驶的标线，设置非机动车导向标志，最大化引导骑车人规范分道通行。
3: 直行、左转、右转都有非常明确的标识，各走各的道，互不影响。
4: 通过这样的路口，就是感觉舒服多了，感觉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1: 取消逆向非机动车道，引导非机动车绕行，骑行环境更友好、更舒适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通行安全度和通畅性也大幅提升。
5: 以前电动车了都是从对面驶过来，驶行过来嘛，过来就看着就自己心里也不踏实那种感觉。现在分开了嘛，这两条车道分开了嘛，比较心里比较踏实一点，比较安全。
6: 以前的话，我可能从我的家到这个方向走得20分钟吧，堵车。现在也会有堵，但是情况的话，基本上是5到7分钟就能解决。啊，在我这就是上班这个路程中，可能会节省很多时间。
1: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小齿轮带动大轮盘，一套精准化组合式的优化措施落地后，长春街路口违法率下降了22.7%，12345市民热线相关投诉下降了23%，事故发生率降低了30%，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提高了50%，右转机动车通行效率也提高了15%。北京台报道。
7: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灵活调整，办法总比困难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通过这样的小手术带来畅通，也带来惊喜。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正午时分热浪袭人。

0: 济广高速石城段突发状况，一辆长途大客车行驶途中发动机过热抛锚，30多名驾乘人员就滞留在高速公路的主道，车流穿梭，潜藏险情。来看看现场的救援情况。
1: 正午气温居高不下，一辆大客车发动机不堪高温负荷骤然熄火，直接停在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车上30名乘客与驾驶员被困原地。午后车流络绎不绝，故障车停在主干道，稍有疏忽就极容易造成二次事故。而酷热天气更是让被困人员难熬不已。
2: 接到救援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安全围蔽，在引导乘客有序转移的同时，同步开展拖车作业，确保现场通行顺畅安全。
1: 全员乘客平安转移完毕后，救援人员顶着烈日检修故障大巴，拖移故障车辆。历时50分钟的紧急抢险，道路恢复通行。夏日持续高温，车辆故障进入高发阶段，提醒各位司机，出发前仔细查验轮胎、刹车、冷却系统核心部件，避免长时间连续行驶。
0: 前两天晚上的9点左右，在安徽肥西的一座桥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三轮车是冲破了护栏，半挂在离地面大约20米高的桥面上，险些坠落，场面特别惊险，赶紧来看看。
1: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在蓬莱路桥的非机动车道的引桥出口处，一辆三轮车撞断护栏，冲出1米远，正悬挂在离地面约有20米高的桥面上。三轮车的车头内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人，车身正被多名群众死死地拉着，才避免了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两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随后再将三轮车捆绑固定后，利用抢险救援车载起重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经过一番努力，车上的两人最终脱险，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最近在广西呢，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直接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3: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4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4: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司机太快没有刹住。
3: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而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是什么呢？赶紧来看看。
3: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2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这盘桥转弯啊，需要特别留意本来车道的车，不然很可能陷入事故处理之中，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5: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发生在一个让很多司机都栽过跟头的地方，那就是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很多人可能不以为意，觉得不就是打个方向转个大圈吗？这有什么难的？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弧度大、视野相对开阔的弯道，成为了车辆失控侧翻、追撞桥体的始发地。
6: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然而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将难以持久。您注意看国贸桥上西北方向的这个盘桥转弯处，把 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轻松。

0: 自如地驶进了国贸桥上的盘桥处，他准备从这里由东向南转弯进入三环主路。没成想，这辆深色小客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左侧车身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直行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立交桥的盘桥处发生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盘桥转弯车的正常行驶，也让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其他司机只好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显得不够谨慎。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时，大家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一旁直行车辆的行驶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弯。此外，不要出现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的状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出现剐撞事故。
1: 盘桥匝道处的限速一般都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更低，这是根据转弯半径、路面摩擦系数和最大侧向加速度严格计算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弯道之前，大家就要把车速降低到限速值以下。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相对较少，不过一起麻烦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东向南的盘桥处，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盘桥右转，似乎没有注意到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就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位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白色小客的前面。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部分交通参与者来到这里时往往只顾着转弯，结果不慎与直行车发生剐撞。因此来说，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两侧，自己谨慎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下午1点多，在莲花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停着一辆令人看着尴尬不已的白色小客。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轮胎已经骑到了路边隔离带上，它的右前轮受损程度较大，整个车身呈现了左低右高之势，斜着身子搭到隔离带上，车的前保险杠位置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惹祸的白色小客司机而言，不管是在盘桥转弯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当急打方向盘，不慎造成车身跨上了路边的隔离带，又或是因为速度快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车辆失控直接骑上隔离带，当时司机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会儿一辆叉车和一辆拖车先后赶到了现场，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防止车身在移动时再次受损，工作人员用叉车先是把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向上抬平之后，再在左侧两个轮胎下面分别垫上了砖头一类的硬物，随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拖车上。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特别是行驶到盘桥转弯的路段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保障安全驾驶。
1: 所以说，每一个驾驶员在进入弯道之前都应该提醒自己三件事儿：速度降下来，视线看出去，变道早准备。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很多连环追尾都会发生在弯道处，所以在匝道桥内行驶，请大家一定不要跟车太近。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话题，说这个家政服务怎么选。有朋友就跟我说，这里面碰运气的成分很大。你说第一次见面怎么知道对方这干活麻不麻利啊，勤不勤快？关键是他们技能到底怎么样？
1: 对，
0: 这是不是要靠运气啊？
1: 首先，一个专业技能，大家好像有各自不同的标准。
0: 是的。
1: 另外呢，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那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呢，在渐渐的翻篇儿。从去年开始，北京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到今年全市60个考点，4000多家政员已经持证上。岗了，这个证到底怎么考？它能有多大的作用？一起来看看。
2: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3: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4: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这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3: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2: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3: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5: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做不到的。
3: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6: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3: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7: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3: 北京台报道。
0: 标准化怎么样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呢？我们也跟着记者走进了一家家政公司，
1: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北京标准怎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8: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9: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8: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3: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8: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3: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8: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3: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 公司内部原有的五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七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7: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3: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三家都抢着要她。
10: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3: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北京台报道。
1: 你看，像这样的亮证的服务，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服务质量有标准了，体验就可以大幅提升，而且呢，维权有保障了，服务边界更加的清晰了，那咱们的选择可以更加丰富，也可以更个性化。
0: 刚才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标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标准能不能达到咱们用户心里的那个标准，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落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证书啊，并不是马上就万事大吉，标准落地还有哪些短板，还有哪些差距？我们走上街头，也走进了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怎么说。
11: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12: 持证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3: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4: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5: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说一种正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3: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7: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3: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北京台报道。
1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是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虐待老人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们国家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17: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

0: 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伤，这罪恶的一幕就被监控拍了下来。
1: 看呀，水杨，我吃小心，哎小心，哎你要先吃饭去，你先吃饭。你不吃。
0: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心疼的是老人并不糊涂，但不能说话。万幸老人的子女发现异常，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两三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2: 这是一次不过蹲在阳台高头呢，就是讲日时是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的情况相对讲较少眼，但现在最近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0: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四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3: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是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0: 北京台报道。
4: 你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感觉要气炸了一样，谁没有老的那一天，看到这样的案子每次都会想真的是应该重罚重判。
5: 而且我就想你去告他呀，你去投诉他呀，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虐待老人的案件啊，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老人有的时候是不敢说，不会说，可能也没法说，
4: 是
5: 家属呢不知情，或者是知道了取证又很困难。
4: 那么今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样的一个不告不理的困局被打破了。
0: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3: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0: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3: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0: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4: 咱们国家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是非常必要的。
5: 这也是一个震慑，希望能够有的放矢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4: 是。
5: 换个话题，近日呢，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
4: 一批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27公斤的黄金，价值达数千万。
6: 5月16号上午，

0: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1: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0: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他说呢，当地一家烧烤店里面因为劝酒引发了斗殴，有一个人的头部还被酒瓶猛砸，这引起了网友大量的关注。
3: 深入探究事实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0: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4: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0: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4: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好，换个话题，也是发生在饭馆里边，吃饭遇到邻桌有人抽烟，你会怎么办？
3: 常常会遇到
2: 啊，有可能觉得哎呀好烦啊，但是很无奈，也没好去多说，
3: 怎么也应该去劝两句吧。
2: 但是在北京门头沟区啊，有这么一家小小的饭馆，店里面标语直接就把话说得很清楚，只剩一桌也不行，谁敢闹事儿直接

0: 报警，
1: 就是这样的一套硬核的禁烟，不仅没有把客人赶走，反而让这个小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2: 进入本饭馆不能吸烟。
3: 这段循环播放的喇叭声是每一位走进三家店随中锅烙店的客人听到的第一句话。不仅如此，不管是来店里就餐的客人，还是打电话预定的客人，都会被提前告知我们这儿不让抽烟，规矩说在前面，能接受再吃。
4: 对，你要是接受不了就换地方，要是能接受呢，我就先给你排上。这个打包，
5: 这两个都打，
4: 估计得稍等会儿了哦。
3: 老楼和爱人陈宝平在这儿开店快20年了。2020年之前，店里和很多小饭馆没什么两样，烟雾缭绕，像棋牌室一样。
4: 是在这儿熏的，一天一长枕头我也咳嗽，就跟你说嗓子喝多少水，咱感觉嗓子也是紧紧的那种。
3: 2020年赶上疫情，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于是两口子下定决心，干脆彻底禁烟。不过老楼说，当时他们俩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
6: 都想好了，这个饭店要是黄了去干嘛，我们都想好了。
7: 想干嘛？
6: 那边想开个滴滴，我媳妇找一个没有烟的地方。
3: 没想到最难的不是下决心，而是跟客人的各种沟通。刚禁烟那会儿，几乎天天都有冲突。
6: 反正这个过程很痛苦啊。
7: 怎么痛苦？
6: 就是嘛，你一管抽烟，人家就跟你吵吵，那甚至骂我们的人可多了，直接骂了去。人家就说呗，要你就报警，你爱给哪儿打电话，我有钱。
3: 提起禁烟的过程，老楼说，不管是他还是店里的服务员，都受了不少委屈。但是自己的性格就是，既然想做就要做到底。从那以后，店里的告示越贴越多，门上、大厅、包厢都贴上了提示，20多张提示就是不给任何人例外，哪怕只剩最后一桌客人也不行。
6: 是什么意思啊？你人多的时候啊，我没抽吧，我给你面了吧，剩我一桌了你还不让我抽，我不训别人呢，我不训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写嘛，就剩你一桌一个人也不行。
3: 6年过去了，那些当初怕生意变差的担心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店里更热闹了。
4: 3983，那你们坐后边那桌，不是4个人带一小孩吗？
3: 记者看到，不到12点，门口已经开始有人等位，顾客中很多是冲着无烟两个字来的。
8: 我就是因为禁烟我们来到这儿，因为那个孩子嘛，带孩子那个吃饭抽烟也不方便，有时候也不方便说嘛。这儿咱这空间特好，然后这口味也好。
9: 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健康而言，还是对其他人来讲，就都是一种很负责的表现。
10: 我觉得这老板有点轴呗，反正有点轴，而且他确实是做的这挺好。我抽烟，但是我很自觉，我进了他这门，我肯定是不抽烟了。
3: 记者注意到，整个午餐时段没有人在店里抽烟，偶尔有人要抽，也会主动去门外。过去店里弥漫的是呛人的二手烟，如今升腾的全是热乎乎的锅气，饭菜的香气。
6: 对，你们生意好了，就说明大家伙都支持这个禁烟呗。
3: 一个小饭馆用6年的时间，守住了普通人最朴素的用餐权益，那就是吃一顿没有烟味的踏实饭。而这个也许正是这家小饭馆最打动人的味道。
2: 烟酒不分家者慎入，吸烟请您到室外去吸，谢谢您的遵守。
3: 北京台报道。
1: 你看刚才说有点轴，其实这个轴挺好的，就是边界清晰，就是立场非常的明确，也让生意越来越好了。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轴其实就是讲原则，有些原则必须被坚持。禁烟如此，停车也是一样的。近日有市民举报，在朝阳区双营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没有号牌，这已经是违规了。而且它用遮阳板呢挡住了联系方式，把车架号也给挡住了。这辆车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的骑行人被迫绕进机动车道骑行，非常的危险。
1: 接到举报之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我们也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1: 拖下马。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12: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

0: 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1: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0: 这辆车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1: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2: 暑期临近，儿童外出游玩的频次增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3: 最近西城法院发布了涉未成年人安全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判决厘清了责任，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提醒。
4: 去年暑期，9岁的小孙与同龄的小刘在双方家长陪同下共同前往一个水上乐园游玩。
5: 玩的过程中呢，两个小孩从这个滑梯的这个梯道逆向的往上攀爬啊，家长发现了之后也没有管这俩小孩。
4: 小孙攀爬至滑道中上部时，被小刘从身后拉下，小孙的脸就磕在了梯道上，导致左侧门牙全脱出，两家人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最后对簿公堂。
5: 背后这个小孩把原告这小孩从这个梯道上拉下来，直接的导致他这个面部磕到的梯道上，肯定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啊。那原告这个小孩呢，从梯道本身不该逆向爬行的地方逆向的往上爬，他的家长也没有进行制止和管理，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4: 最终法院判决小刘一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小孙一方自行承担30%的责任。小刘一方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8000余元。另一起案件也发生在去年暑假，9岁的琳琳独自在一个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的项目，她的父母在游乐场的要求下并没有进入场地，可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
5: 现场啊，有这个工作人员，但是这个没有对小孩进行一个保护，然后这个小孩爬到了这个攀爬墙的顶部之后，然后没有抓牢，摔到了这个地上，导致了他这个脊柱的一个骨折，这样一个后果经鉴定啊，是构成了9级伤残。
4: 法院查明，攀爬墙的跌落空间防护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事发区域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
5: 游乐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事发过程中对小孩没有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积极的对小朋友进行救治啊。综合考虑了这些情况，而且这个原告本身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啊，就是判了这个游乐场赔偿了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是30多万。
4: 西城区人民法院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暑假将至，孩子们进入公共场所，特别是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及时制止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危险行为。在人员密集场所要全程看管，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要为孩子选择有完善资质以及安全管理的体能培训或者游乐场所。
5: 在一些这个危险程度更高的场所，咱们最好能够安排专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啊。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发生了之后啊，咱们场所尽量的要对咱们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救助啊，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4: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案例对于职场中人是个提醒，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可能就忘了歇年假，那一些用人单位呢，可能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2: 但是你知道吗，不休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6: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 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

0: 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1: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0: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1: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不是天热吗？很多人习惯每天呢喝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奶茶。每次喝这些饮品的那个塑料杯子，您关注过吗？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明白。
3: 其实呢，每一只合格的这个塑料的咖啡杯的底部，它都会有一个材质的说明，是数字。比如说数字一代表的就是 PET 材料。我们了解了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更放心。
4: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5: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6: 就是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4: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7: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6: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8: 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9: 这个不清楚。
7: 你看过杯底吗？
9: 没看过。
4: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 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6: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带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其他就不太了解。
4: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零下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告诉您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食品容器。北京台报道。
2: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啊、奶茶的这个塑料杯，其实我们平常用的矿泉水瓶儿，
3: 对，
2: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是外卖盒、
3: 快餐盒，
2: 其实都是塑料制品。市场上的这些塑料啊，可能材质不太统一，这杯底的数字标识暗藏着很多的安全密码，还有很多朋友可能矿泉水瓶儿还有快递盒拿回去还要反复利用啊、洗干净了以后随意加热等等，这些都有安全隐患。
3: 说到底，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个塑料杯到底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又有哪些误区是必须得避开的？记者专门请教了专家，咱们接着往下看。
4: 作为食品材料安全领域专家，封地教授针对市民日常使用塑料咖啡杯的各类误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10: 我们的这个冰饮杯呢，首先它从我们专业术语角度来讲呢，它属于我们的食品接触材料，在接触材料它与食品

0: 接触的过程中啊，那么它里边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到我们的食品里边去，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
1: 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标号一的塑料咖啡杯，也就是 PET 材质。这种材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日常清洗的揉搓擦拭会让杯壁产生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划痕缝隙，容易残留细菌。同时这种材质不耐高温，盛装热水、高温饮品或者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加速塑化剂有害小分子物质析出。合格的 PET 咖啡杯一次性使用没有问题，但不能反复使用。
0: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否在他这个使用限定内啊来去使用它，就是使用条件之内来去使用它，比方说一定的温度的限制，或者是它只是用于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等等。规定是一次性使用的，和规定是就是长期使用的，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上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呢，如果说重复使用，那容易导致它这个老化。那么老化的话呢，就更容易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一个释放和迁移。
1: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高频误区需要大家重点规避。第一，发黄变形的塑料杯，无论何种材质都要立即更换，老化就有风险。第二，不要用塑料咖啡杯长期存放饮品、隔夜饮品，即使是 PP 材质，长时间盛装酸性、油性饮品也会增加物质析出风险。
0: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个长时间的盛放，就是这个高温的，然后就是含有油脂的这些食品。
1: 还有部分咖啡杯会配套杯盖、吸管，它们多为其他材质，整体不支持微波加热。塑料食品容器的安全性，三分看材质，七分看使用。正规合规的塑料咖啡杯，单次盛装常温、低温饮品，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市民无需恐慌，但坚决杜绝一物多用、超期使用、高温滥用。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和孩子有关的话题。现在啊，父母都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所以呢，像擦脸油啊、润唇膏啊这类儿童美妆产品呢，大家也都会挑来挑去哈，反复的对比。那一些打着儿童专用、温和无害标签的这些商品，在商超电商平台也不少见。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热销的儿童美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没有合规备案、监管缺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3: 那儿童的这种美妆产品，我们怎么去挑选，怎么避雷，哪些指标家长应该特别的关心，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及线上电商平台发现，当下儿童美妆品类愈发丰富，除常规演出彩妆套盒外，香水、烫发套装、穿戴甲、双眼皮贴等小众网红产品深受孩子和家长喜欢。但火热的市场背后乱象丛生，比如有的香水不仅名称叫宝宝香水，且卖家在商品页面宣称健康环保、自然清新、安全持久，但在化妆品监管 APP 中没有显示其作为儿童化妆品备案。仔细一看，外包装上甚至还提示放于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
5: 彩妆类的就是给他们买的
6: 唇膏，
5: 然后
7: 带颜色的
5: 啊，变色的，
6: 变色口红
5: ，那我就是只能买大牌，然后去查成分，然后价格稍微就是可以一点的，肯定会比那个价格低的要好一点，就是只能这样来选了。
8: 哎呦，我一般都是让孩子试试，完了看看价格，
7: 可能稍微贵一点的会质量会好。
8: 对，是的，
9: 我还是会买大品牌吧，然后就是看大品牌的成分。就是不含那些添加剂吧，防腐剂少，添加剂少，然后天然成分多。
7: 您知道在咱们的儿童专用化妆品上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或者字体吗？
9: 啊，不了解。
4: 采访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长仅靠品牌、外观、价格等基础维度选购，对网红儿童美妆的监管空白和安全隐患认识不足，极易被商家营销话术误导。对于儿童化妆品，咱们需要先明确定义。
10: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针对0到12岁的儿童设计，用于清洁、保护、滋润儿童皮肤或毛发，如婴儿润肤霜、儿童防晒霜、宝宝沐浴露等。明确禁止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
4: 所以只要您看到产品的功能宣称有美白、祛痘等以上禁止功效的产品，那一定不是儿童专用。 采访中不少家长提到的成分应该怎么看，哪些成分是不该有的呢？
10: 一是安全监测中的新原料，二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制备的原料，三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明确禁止用于3岁以下儿童的原料，不建议使用具有特定安全风险的原料，如甲醛释放体等，还有一些特定的表面活性剂也不建议使用在儿童化妆品中，如基安盐、阳离子等。
4: 虽然儿童化妆品的要求严格，但一些商家将产品注册为玩具以逃避监管，所以在家长选购时应该关注哪些包装要素呢？
10: 目前市面上一些包含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应在包装上标注小金盾标志，优先选择成分少的产品，首次使用前呢，在儿童耳后或手腕内进行小面积涂抹，观察24到48小时，若无红肿、瘙痒等再正常使用。
4: 北京台报道。
3: 看清楚那个标识哈，那现在呢，面对鱼龙混杂的儿童美妆产品，监管部门是怎么常态化的监管呢？咱们北京市面上的儿童类的护肤以及化妆产品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2: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到了一家商场进行实地查验，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1: 我们也一块来看一看北京的市场对于儿童化妆品，包括一些包括像贴甲片、双眼皮贴这些附带产品，他们的市场情况如何？今天呢，为了解答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来自海淀区市监局的倪静超和杨毅。
12: 儿童的产品呢，一直以来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六一儿童节，还有比如说618还双十一的这种大促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多的来儿童的这个区域来进行检查。
11: 嗯，
12: 儿童的检查是我们每天在日常的检查过程中都会有。然后呢，对于儿童的重点检查，大概每个月有一次。
4: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了一家儿童用品专卖店，负责人介绍，六一前后不少家长都来咨询有没有彩妆类产品，美甲、假睫毛、指甲油等产品进店询问的最多。
13: 咱们的化妆品呢，是有进口的和国产的，而且呢，它是有儿童的，像洗发沐浴露，然后包括身体乳，然后面霜、护臀霜，然后按摩油。
14: 把这些商品放到店里，首先它的检测检疫然后都是标准的，而且呢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给小宝宝去使用。
4: 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款国产儿童沐浴露、进口润肤乳和指甲油，现场对商家从系统中调出的进货单据、海关检疫凭证等手续进行核查。他们介绍，对于家长来说，产品信息的查询其实可以从一个 APP 中快速准确地找到。
15: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的各个应用市场搜索化妆品监管 APP， 下载登录以后呢，就可以通过首页有一个搜索扫码，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产品，比如说像这个产品是儿童水性指甲油，就是第一个对应上儿童水性指甲油，我们通过这个 APP 呢，可以看到这个化妆品的详情、它的备案编号、备案日期以及他的备案人的住所、生产企业、投诉以及举报。
4: 执法人员介绍，目前北京的实体儿童产品专卖店中销售的儿童护肤或彩妆类产品都处于常态化监管当中，他们也对以玩具当化妆品售卖的违法行为采取高压严打态势。但在网络购物中，家长还需要擦亮双眼，一旦买到的产品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伤害，家长应该如何维权呢？
16: 首先在证据方面，消费者应当留存以下几类证据。第一个呢是购买凭证，包括购物小票、收据，还有线上的订单截图、支付记录等等。第二个呢是产品实物以及包装，包括产品的外包装以及剩余多少化妆品，还有后面的使用说明。第三个呢就是就医记录，包括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还有在医院支付的一些费用票据。 第四个呢，就是出现不良反应之后的视频截图，尽可能的呢，咱们拍的清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与商家的沟通记录，还有与平台的沟通记录、通话录音等等。至于说维权路径，第一个呢，直接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

0: 监督管理部门介入。那第二个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那也可以依据民法典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1: 北京台报道。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来特别关注天气情况。六月的北京啊，容易发生对流天气，像上个周末的傍晚出现了强对流，风雨雹齐上阵。
2: 是，那新的一周开始了，接下来的这一周整体天气怎么样？对流天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3: 今天上午京城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我所在的朝阳区芳草地附近呢，刚刚也掉起了雨点。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啊，本市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外出的市民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本周天空云量持续较多，雷雨天气频繁，气象部门预计15号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大家是不是非常想念上周晴朗凉爽的好天气呢？上周京城的高颜值滤镜般的天空啊，正是得益于东北冷涡，冷涡既是天然美颜相机，那它也是雨水制造机。上周末晚京城雷雨大风冰雹天气也是因为它，冷涡虽走但影响未完全消除，其外围波动带动弱冷空气南下，与华北平原积累的热量结合，形成雷雨云塔和冰雹风暴。根据预报，15号、16号连续两天，京津冀地区晚高峰前后仍会受到类似的波动影响，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做好防范。那说到预警啊，有人吐槽，眼看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啥不能提前几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啊？其实这真不是预报员整悬念，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那局地呢，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地方只刮风，有的地方是风雨雹齐上阵。
4: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3: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盯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两三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三、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那眼下北京已进入汛期，读懂预报，看懂预警，辨清雷达，多一份关注也就多一份安全。
1: 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换个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高考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大批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入校咨询。
2: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三所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
5: 遥遥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6: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求是广场上，各学院北京招生组一字排开，招办老师、辅导员、学生志愿者现场值守，细致解读2026年招生计划、选科要求、升学就业等考生最关心的问题。
7: 我选择物化生，然后主要过来就是了解一下理科专业，物理专业，然后数学科学专业，还有化学专业，就是这些。
8: 看今天挺多学院和专业组都在介绍，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哪个方向我更感兴趣，或者说哪个方向就是师资啊，包括就业哪个更好一点。对，
6: 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展台前，人形机器人灵活转身挥手致意，热情地和往来的人互动打招呼。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在京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选择物理和化学科目的考生可以报考。其中北京理工大学获批招生数量120人，为全国最多，由该校国家级人才组建师资团队，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进行人才培养。记者现场了解到，三所高校均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比如北京邮电大学具身智能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原班进行大类招生， 学生经过通识培养后，在大二结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身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继续深造。
9: 因为我们同学在高考报志愿阶段啊，因为短短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就要决定我未来选什么专业，可能是非常仓促的，对专业的了解程度也没有那么充分，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先进入到大类啊，进入到一个相近的专业组里面，在这里面呢，他在大一的这个阶段啊，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之间的不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然后啊再进行选择，这样的话他的选择的目标性、目的性会更强。
6: 除具身智能专业外，现场北航还宣布了一些新专业，给高三考生提供了多元报考选择。
9: 应该说今年北航啊，在北京的话呢，招生名额是持续的增加的，新增的几个招生专业在北京的话呢也都有投放，包括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的空间科学与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新增的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跟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办的中西智能学院啊，也会在北京进行招生。
6: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换个话题，一场汇聚全球版画艺术的盛会正在嘉德艺术中心精彩开展，说的是第二届国际版画大会。
1: 这次大会邀请了8个国家的52家知名版画机构和画廊参展，不仅有各国当代先锋艺术作品，还有咱们国家的非遗平阳木版年画，这传统国粹一亮相，惊艳。
10: 在我手中呢是一幅精美的山西平阳木版年画，那么它也是2006年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如大家现在所看到，这是13层，对，可以说是常见的木版年画，基本上就是4色到5色的印刷。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尝试，是一个13色的这样的一个分版的一个拆分，然后每一版的这个颜色在印刷的时候是要印2遍的，所以就意味着我手上的这幅画大师真正在印的时候是要印26遍的。
12: 传统的那个年画的话，它是一版一色叠印而成，就是印一个颜色换一个颜色，而且这些颜色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颜色，红黄蓝绿紫，这个颜色里面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红红火火。
13: 版画大会中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打造的年画博观级专题展颇为引人关注，四季平安、跃马前程等都是来自平阳木版年画博物馆的馆藏经典作品，而一系列融合了传统年画经典元素与现代艺术特征的衍生文创更多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互动区里各种形式的版画制作印制体验则带给观众一份惊喜。
14: 没有体验过，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来体验一下。
13: 除了传统年画版画，观众更可以近距离领略艺术家在艺术语言创新、材料试验与文化表达上的前沿成果。大会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版画机构参展，汇聚了从500年前丢勒手工铜版画到当代美院新锐毕业生创作的多元作品，并展开一场深入的跨文化对话。
15: 这是李庚院长的那个作品，这个是根据马勒的音乐进行的创作，进行一个视觉传达。这是做的版画，但是每一个只是独幅的，只有一幅，
16: 强调它的一种国际性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各地，然后各种不同风格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是吧？然后我们这次还把那个市集跟展商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您看场面很热闹。
13: 本次版画大会将持续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1: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600级别的一场重头戏在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火热上演。
2: 这不仅是一场高手云集的积分大战，更是一场跨越年龄段的全民健身派对。
6: 在这个被专业改造的赛场上，清脆的 pop 声此起彼伏，选手们频繁上演网前缠斗、凌空截击和底线对拉，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技巧和乒乓球策略的运动，以其独特的潮流魅力让在场观众大呼过瘾。
8: 就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打球的人数得涨了至少一半吧，整体水平我觉得现在北京4.0以上的应该很多了。
6: 这次的比赛有来自全国近300名的专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来自成都的参赛者王鑫已经第2次来北京参加比赛了， 他告诉记者，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网前技巧和乒乓球灵巧落点的匹克球，对普通大众非常友好。
4: 匹克球现在就是属于群众体育，比网球更好上手，对技术的要求不会很高，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边打球的氛围比较好，顺便也可以就是爬一爬长城，我觉得挺好的。
17: 匹克球呢，场地更小，它对人的身体素质的要求没有像网球那么高，它的比赛强度呢也是可以控制、可以调节的。往前的小球可能会比较多，更考验人的耐心策略。
6: CPC 巡回赛自2024年启动，本站比赛级别为 CPC 600，这意味着胜出者将斩获600个官方积分。这对于业余选手冲击全国排名、专业选手迈向更高舞台至关重要。北京台报道。
1: 刚才说了啊，这儿打球氛围很好。
2: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赛场之外。
2: 说起来，这个延庆世园哈，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19年的那场园艺盛会。
1: 是的。
2: 如今呢，7年都已经过去了，这里并没有沉寂，反而响起了青春呐喊。
6: 这里曾是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国际馆，那个由94把花伞组成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华丽转身，不再只是旅游地标，更是体育产业的新高地。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这里已经承办了多场国家级和国际级赛事。
18: 国际馆呢，现在作为我们世园公园的这个运动中心，集合了匹克球、羽毛球、篮球，二楼还有一个观台场地，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挑高很高，特别适合做各类的室内空间的比赛。
6: 从曾经的公众公园到如今的赛事聚集地，这里不仅在周末和节假日吸引了大量运动爱好者，同时也为专业队伍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地。自营酒店、周边民宿，还有旅游景区八达岭长城，一次赛事活动可以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把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深度绑定。
19: 依托冬奥、长城和世园优质的资源，推动专业赛事和大众休闲赛事同步发展，延庆区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户外赛事体系，拥有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八达岭石峡关谷环长城的越野赛等等的这些赛事品牌。
6: 从世园会的大花园到匹克球的新赛场，一颗小球划出一条属于新兴运动的火热赛道，它为延庆引流，让场馆换新，打球、爬长城、住民宿、吃农家饭，新兴运动正在悄然与微度假融合。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2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天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伞。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能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边是煤矿电厂对软件系统的爆发式需求，一边是专业开发人员招不够留不住，这道题该怎么解？位于东城区的中煤信息技术公司最近交出了一份答卷，给每位程序员配一个 AI 搭档，

0: 中煤信息，中煤集团旗下的数字化核心力量，也是东城区仅有的两家国央企数科板块之一。他们的任务是为煤矿电厂化工厂搭建一套又一套管理系统，但有一个老问题越来越棘手，活太多，人不够，业务越铺越开，传统人肉编码模式交付周期越来越长。直到去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给研发团队全面配上 AI 编程助手。
1: 目前来看呢，整个使用还是不错的。以我们的这个电影两套系统为例，我们原来两套系统评估的工作量有200000行代码，大概270个人天。通过我们 AI 工具的引入呢，我们最终呢150个人天，5个工程师在5月底就完成了项目交付，提前了3个月去完成系统上线，这个整个效率提升达到40%。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呢，我们可以用 AI 工具很快的生成前端的页面，这样的话使客户的满意度大幅的提升。
0: PIMS 两票系统是火电厂安全生产的核心系统，工作票、操作票一张都不能出错。这个项目涉及17个核心模块，20万行代码，按照传统方式，5个人7周基本不可能完成。
1: 有了 AI 生产力的加持，其实对我们的管理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信息公司也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优化我们的管理机制和模式。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管理模式的一个精细化。我们更多的会从网络方面、安全方面、token 消耗的方面，包括整个规范性方面，给团队进行不停的宣贯。第二个方面呢，是整个我们项目组织的灵活化。现在的话，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我们更多的是 AI 加小型项目团队的方式去完成项目的一些交付。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交流学习的多维化。我们定期会组织内部的交流会呢，让大家去把相应的 AI 使用的一些问题，我们来针对性的解决和应用。
0: AI 生成的代码有效率达44.64%，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编码工作被 AI 分担了。但 AI 编码的引入带来的价值远不止写得快这一点。现在对公司的业务响应市场更快，交付质量更稳，程序员也不再单纯写代码，而是逐步向架构师和业务专家转型。重复性、机械性的编码工作交给 AI 后，工程师有更多的时间做架构设计、业务理解和技术创新。
2: 以前的一天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写重复的增删改查、排查代码低级错误、对齐代码规范这些搬砖的活。现在有了 AI 扣点的加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深入的打磨我们的系统架构，做更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单是搬砖了，更多的还是在做设计。新来的同事使用 AI 助手也能快速的熟悉项目，上手时间至少减缩了一半，理解代码风格和业务逻辑的速度也更快了。说实话，现在这个天天加班赶进度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刚刚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快速工具搭建了一套原型。在这一套原型里面，现在这个生成复合，这用以前的代码开发至少需要1周的时间都不一定能做完，所以这个这在以前说实话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工程，而且它生成的高保证原型，每一条它都支持我们的进行编辑。
0: 另外，企业沉淀的代码规范和最佳实践也被 AI 学习，形成了可复用的知识资产。作为东城区的专精特新企业，中煤信息今年正在申报国家级小巨人。他们把 AI 编码的实践视作国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次具体探索。
1: 对于中煤信息公司来说，我们作为一个数字化的服务商， AI 呢，它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我们下一步呢，将会在各个方面的都会引入 AI 的新的生产力，在我们的管理方面、项目方面、包括业务方面和代码开发方面，充分的拥抱新的 AI 生产力，为我们客户提供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服务。
3: 历经2个月创牌，00后青年演员接棒。6月11号，天桥9号创制中心首个入驻孵化的音乐剧作品《外百老汇经典音乐剧中文版《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演出将持续10周，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音乐剧《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改编自简·维伯斯特的经典小说，讲述了孤儿院长大的女孩乔若莎在神秘资助人长腿叔叔帮助之下上大学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在逆境中的成长。

0: 非常甜的剧，然后最后也是一个 happy ending， 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力量。
1: 小剧场布景就是非常的紧凑，演员距离也更近，所以会非常沉浸。
2: 剧情通过81封书信巧妙开展，细腻而充满悬念，男女主人公之间逐渐萌生的感情格外动人。
3: 有时他甚至让我觉得他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4: 可是他其实和我并不熟，您才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我的人。
2: 音乐剧《长腿叔叔》原本是外百老汇的经典剧作，本次北京驻演版选择了空间更为紧凑的多功能剧场，8位00后演员轮番登台，为经典注入青春活力。
5: 希望通过我的表演，然后给大家传递积极乐观的精神，然后让大家更好的面对生活，
6: 让大家这个浪漫，然后感受到爱情的萌芽。
7: 中国音乐剧的人才现在在蓬勃的发展，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用最好的表演来打动观众，在北京呢创造更良好的音乐剧的生态。
2: 据了解，《长腿叔叔》北京驻演版是天桥9号创制中心孵化的首部音乐剧，中心在今年4月启动运营，建筑面积1361平方米，设有实验剧场、排练厅以及配套功能区，面向音乐剧、舞剧、话剧、新空间、创新型剧目5大类型的创制提供全链路支持，为独立创作者和青年团队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间。
8: 艺术中心这10年呢，一直以一个就是像百货商店一样精选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北京上演。那么我们的天桥九号实际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创制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从一个呈现方向一个生产者的去转换，让更多的演艺的创作者呀，或者是表演者，他都能够留在北京，为助力演艺之都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给北京的乃至全国的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供给。
9: 头顶一片倒挂的花园是什么感觉？北京房廊房头条反重力空中花镜覆盖整条街巷，夏风吹过翻飞的花朵如同海浪，唤醒心中久违的浪漫。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

0: 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6: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2: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7: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8: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我的神啊！

0: 2012世界末日，玛雅预言，雨林中的金字塔，外星人带来的文明，这些曾经的神秘玛雅传说您还记得吗？玉米黄金美洲豹首都博物馆的这场大展，咱们用文物和展览看看曾经的玛雅神秘传说到底几分真几分假。第一个问题，玛雅人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明星文物带世界之树的人，
1: 好沉好沉，我的头顶是真个玛雅世界。
2: 这是一件呢佩戴世界之树造型头饰的这么个头像，塑造了一个人的这个脑袋这个形象，它上面呢带着一个头饰，这个头饰呢墨方的专家们认为呢，它就是带着一个象征的玛雅世界中的世界之树这么一个头像。
0: 等等，这人物头顶上怎么看都不是树啊，文物有点抽象，您啊抬头往上看。
2: 这个树呢叫吉贝树，然后呢我们呢也有一个称呼叫美洲木棉树，它呢在玛雅人的世界观中呢是一种支撑天地的一种大树啊，支撑它的上界、中界跟下界这三界。上界就是咱们墓中的那种
3: 天嘛，就是
2: 天嘛，这个天穹。然后呢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神灵，然后中间呢就是咱们所讲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人间这个生活这个地方，也当然也有很多动物。然后下界呢在玛雅人看来呢，它是一种就是人去世以后要途经的这么一个世界，是分上中下的三界。
0: 这三界的说法听着是不是和咱们的古代神话系统有点像呢？玛雅人还是很有方向

0: 很多文物上的十字标注了世界树的方向。
1: 这种沟通，这种天地和地下的一种观念，是玛雅的应该说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有时候会有四棵世界树，就是因为它有四个方位，跟我们一样，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它有四棵世界树。有时候呢有五棵世界树，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方位，对吧？东西南北中，所以中间还有一棵世界树。那么我们很熟悉的有些这个玛雅国王死后这个升天那个场景呢，其实就是沿着那个世界树一直往上，
0: 上下三界四方世界，这宇宙架构咱们接受起来是毫无压力，很多细节也是越看越熟。明星文物，大地支撑者，
2: 请叫我玛雅不周山。
1: 大家可以走着看看，这四件文物呢是出土在玛雅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叫奇琴伊察。然后它呢表现的是一个战士的一个形象，大家可以看它戴着大的耳饰啊，穿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服饰，然后脚底还踩着拖鞋。当地确实比较热嘛，所以他当时好像都穿的是一个凉鞋。它象征的玛雅神话中所谓支撑这个大地的叫帕瓦吞这个神。四个神，刚才赵老师讲的玛雅人叫 Buck， 就是他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的撑天力士那种哈。而且呢这四个力士呢在玛雅的很多文化里面哈，他表现的，因为这个是奇琴伊察出的，他的那个形象往往是一个老头的形象，一个老年人的形象，所以有时候也把他叫做老人神。
0: 这大地支撑者帕瓦吞神，如果放到咱们中国神话体系，就是共工怒撞不周山里的不周山这根天柱，它的很多形象都是一个老者坐在乌龟蜗牛等等的身上。玛雅人认为四边形的世界内一片汪洋，只有中间的大地露出水面，如同巨大的鳄鱼或乌龟的背部一般。这怎么听起来越来越像咱们中国神话里东海归墟之处，蓬莱仙岛漂浮海上，巨鳌背负大地，甚至天圆地方都差不多。别急，还有更像的。您看中间这四和三界的图，中间的颜色是不是和咱们的五色图有点像啊？
1: 玛雅的颜色呢，东方就是红色，东方是太阳升起的位置啊。那么西方就是黑色，因为太阳
3: 落下了。
0: 南方的黄色代表玉米成熟，北方的白色记录夏至日的日落，而中间是生命力的绿色。
1: 欧博物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宇宙中心呢，其实有时候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其实有时候也充当了世界树的观念啊，所以这个中间那个是一个绿色，绿色
3: 就是意象，
1: 绿色就是玉米的颜色，生命的颜色。
0: 红黄黑白绿，这五种颜色跟五色土是一模一样，就是排列组合的顺序有点差异。这真是只是两个跨越万里的文明的巧合吗？
1: 考古学和基因的证据能表明，就是美洲的原住民肯定是从东北亚迁过去了，这没有任何问题。以前呢认为是这个白令海峡结冰，然后从这个陆桥过去，但后来大家发现，因为白令海峡结冰大概是在1.2万年前后吧，但有比那个更早的，就是说1.5万年在美洲就发现人类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认为可能在1.5万年前，大家沿着这个太平洋沿岸呢，就从那个东北亚就迁到这个美洲去了。考古学家张文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设想，玛雅中国连续体，就是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这是祖先的不同的后裔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文明的结果。
0: 玛雅人不是外星人，而是咱们亚洲人同宗同源的亲戚，只不过1.5万年前就搬家了。或许这些相似呢，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基因记忆。那咱们带入中国神话体系，或许就更好理解玛雅文明神的体系了。这位是玛雅人上界的太阳神，长得是不是有点别扭啊？因为他有一对斗鸡眼，上门齿磨成了 T 形，脸颊上还有蛇形曲线。古代玛雅人认为，逝去的统治者被抬升为神灵，就要跟新出生的太阳建立联系，而且这很可能就是古代玛雅美男子的标准长相。这位是玛雅人下界的太阳神，一只夜晚呲着牙的美洲豹，这 这两件文物啊都是香炉架，象征祭祀的烟雾从下界升起，滋养大地和逝者。对应一下，这可能就是天上的玉皇大帝和地下的东岳大帝了。还有更像的，咱接着看。
1: 玛雅认为呢，月亮是个女神，这个女神名叫伊西切尔啊，她有一个伴侣，是个中文很熟悉的，是一个兔子。这个月亮女神经常就会跟这个兔子一起出现，就像中国的神话中的嫦娥和这个月兔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0: 咱带入一下西游记，天上有风雨雷电各路神仙，地上有宠物下凡称霸山头，玛雅人也差不多，他们有日月风雨各路神仙，世界之树的树冠上也栖息着具有神性的动物，比如这是插着羽毛的蛇，这叫羽蛇神，各种鸬鹚、金刚鹦鹉都被画到了陶盘上。
1: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上面变的鸟类的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好几种。这个只是表示祭司在幻觉作用中呢，因为在玛雅人看来，就是鸟类它既上能飞天，有很多水禽，下能潜水，它是沟通三界的一个精灵，所以它幻想自己通过这种形式和鸟类相结合，可以让自己脱离这个中界的这个束缚，人间这个束缚，能够到天上去，到下界去。
0: 不过您注意啊，玛雅人的陶器普遍不太圆，就是为了透着原始的质朴吗？
1: 因为玛雅这个它没有这个轮子，所以呢它的陶器基本上还是通过泥条盘铸法，在这一点上也说它跟中国古代的一些陶器的其实挺像，但只不过咱们在新石器末期可能就已经会了这个轮制工艺了。
0: 形形色色的动物，玛雅人都热衷把它们记录下来。鹿被玛雅人视为太阳和白昼的象征，也常常被用作供养神灵的祭品。这是玛雅地区的吼猴，是知识的守护者。白鼻浣熊可以在树林中播撒种子，是生命的缔造者。猫头鹰则被玛雅人视为黑夜的代表。您发现没有，这么多动物，可咱们最常见的牛和马怎么没有啊？
1: 美洲大陆呢，就是一个没有牛马的一个世界，它既没有这个牛马这种大型牲畜，它也缺乏像我们亚洲的养的一些猪啊这种牲畜作为一个肉食性的来源，所以呢，它只能通过一个是狩猎，来猎取一些野鹿啦，来补充它的蛋白质。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它也可以捕鱼，它也可以在这个美洲呢去养一些美洲特有的禽类，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火鸡，这个呢是来自于美洲大陆的。但是总的来说呢，玛雅人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肉类呢确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像火鸡肉啊、鹿肉啊，很多情况下呢也都是作为高级的贡品奉献给神灵的。
0: 而作为本次大展的主题词，玉米神对于玛雅人来说啊太重要了。明星文物，替父报仇的双子星陶盘。
2: 看我们吹剑大战金刚鹦鹉。
1: 他呢是说展现的是这个玉米神的两个英雄双子拿着吹剑筒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因为在这个波布尔乌这个创世神话中呢，英雄的双子呢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玉米神，然后呢潜入到下界。
3: 英雄双兄弟拿着那个吹筒枪，其实他表现的是他这个和那个大鹦鹉搏斗，就是杀那个大鹦鹉的故事。大鹦鹉呢是玛雅的一个神，他控制了宇宙的秩序，然后呢他有点无恶不作，反正所以这个英雄双兄弟呢就是伏击的把他杀掉了。看上面有个图啊，英雄双兄弟有一个人在那个树后面有一个手伸出来，然后右边这个人用那个吹筒枪把那个鸟从树上打掉了。
0: 这就是被视为玛雅圣经的神话书《波波尔乌》里面的故事。为什么玛雅人会崇拜玉米神呢？
3: 玉米神那肯定是玛雅人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玉米是他们的主食。我们看到的很

0: 多玛雅的一些很多观念都根植于玉米。你每年耕种玉米，对吧？你把这个玉米丢到那个土里面去，埋起来，第二年又生长，然后你又把它砍掉收割，这就是这个神话里面这种把砍头，然后后来又重生这个一套这个系统。所以玉米神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因为跟这个生计是密切相关。
1: 玉米神长这样，可惜这次没来，不过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来了。
2: 它是一个头顶玉米穗的美洲豹，相当于中国的从战国到秦汉嘛。现在的学者认为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这么一个身份，保护这个玉米生长，保护土地丰收这么一个神来进行呈现的。它长得其实那个美洲豹我看起来奶凶奶凶的，正是因为美洲豹不吃这个玉米，所以它才能保护这个玉米地丰收。你总不能让一个美洲豹去看羊圈吧。
1: 咱们的地府从东岳大帝到阎王爷，牛头马面是各司其职，那玛雅文化的下界谁是代表呢？明星文物美洲豹香炉，
3: 请幻想我的仙气飘飘。
2: 美洲豹这种神灵呢，在下界的这个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是太阳神在下界的化身。比如说第一天落山了，然后第二天太阳能够从黎明从那个东方接着升起，它是保佑这个太阳能够升起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神灵。
0: 那美洲豹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夜晚的太阳神呢？因为美洲豹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它是晚上行动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美洲豹可以游泳，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我们讲了，水是地下世界啊，能下水的那就跟这个地下这个有关系了，所以美洲豹是那个夜晚太阳神的一个象征。
1: 于是这美洲豹造型的香炉就成为了玛雅人祭祀的关键道具。
0: 焚香一般呢，比如说用这个科巴的树枝作为香料，那么这个烧
4: 往里边装填，香放在哪儿，怎么烧法？
0: 就从那个上面放下去，
4: 放下去，
0: 对，放下去，然后在里面烧，烧了，那么这个烟气就要往上了，
4: 往上走，对，
0: 这个神灵就享受到了，所以就完成了这个仪式过程。
4: 但它还有一些像镂空的位置，这些位置是不是也可以往外边冒一些烟气之类的？
0: 对，也可以，但是很少。它这个这种繁复的一种装饰啊，它意在表现就是那个仪式的那种场景呢，是一种很迷幻的状态，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会冒出来，就是那种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那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1: 玛雅人的祭祀不一定都是仙气飘飘的，也可以非常热血。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美洲原始球赛什么样？答案就在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明星文物。球员陶像，
5: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是老祖宗。
2: 球员形象的一个是陶哨，一个是带盖的陶瓶。这个呢，就是大家所知的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1: 可您看这俩球员穿着有点复杂，这是踢球的样吗？
2: 大家可以看到。他腰上缠着重重的这个护具，他有一个护膝，有护肘，裆部还有这个保护的措施，这个都是反映玛雅球员的形象。
0: 你看他那个腰部的那个护腰、我们叫轭，这个词儿专业称叫轭，那个就是球员的标志。然后有时候呢，球员这个头上也会戴头盔，
2: 右边的这个形象上面还带着一个鹿形的一个头饰。
1: 看这防护到位的穿戴，估计啊和橄榄球相似，对抗性十足。那这球赛到底是足球、篮球还是橄榄球呢？
2: 我们所知道的玛雅球赛就是说，他不能用手，不能用脚去碰这个球，只能用身体的一些其他部位来碰球。
0: 因为那个球啊，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足球那种球，它是圆，但是它是实心的橡胶球，它那个重量很重。一般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有的说是还大的，甚至有几十斤的都有。你想那个球，你如果不用这个护腰来保护的话，掉下来很容易把你砸伤。
5: 对。
1: 玛雅的世界展厅里就复原了球场，上面这俩石头圆孔就是玛雅的球门。
0: 一般认为是一边有可能两个或四个或者六个球员，这个球不能落地，要你用这个腰部来顶，或者是用别的

位置来那个，你不能用手，你要把那个球送到那个对方的端区去，你才得分，或者说碰到那个上面那个环，或者穿过那个环，才得分。有一次墨西哥一个世界杯开幕时候，还请了这样的一些球员还在做。

0: 然后他的儿子，他的两个英雄双兄弟也是通过球赛的方式把死神打赢了，后面才把这个父亲救出来。所以球赛
1: 像沙僧的就是玛雅的祭祀，而球赛是战争的隐喻。球赛之后啊，往往会伴随祭祀。
0: 这就是七星银塔最大的球、啊、这是玛雅最大球场、这个、球场两边呢是那个石刻的浮雕，上面雕刻的是比赛场景，其中有一幕就是一个人输掉以后被砍头、嗯、然后那个血呢从他这个脖子后面冒出来、啊、然后那个血还做成那个蛇的形状。
1: 输了球或者赢了球是不是会被拉去祭祀呢？李老师说啊，还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玛雅文明还有更多的神秘面纱等待被揭开。那曾经2012的末日玛雅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玛雅人的怪异形象又是怎么回事？咱们节目里面继续聊。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2: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3: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1: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2: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3: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1: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2: 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

0: 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当初买这个房子是看中的还是什么？
2: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七十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四号线和十九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1: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七房。
2: 七房，23年买的，反正
1: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2: 全款买的。
0: 大概花了多少钱
2: 啊？我买了一个四居室，花了一千多万吧。
1: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七层顺吧，就是七上八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吧。
1: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2: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1: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2: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1: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要收了？
2: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一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一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2: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2: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藕和屎嘛。
3: 那里头这都是应该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2: 这个家没有，
1: 这个
2: 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这会儿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1: 淹的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2: 大。
1: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2: 这都全淹了，这。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1: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2: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了，都把这堵住。
1: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2: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1: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2: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1: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2: 对，
1: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2: 对，
1: 然后进行消毒了。
2: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1: 湿。这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2: 木地板嘛，
1: 全拆了。
2: 全拆了。
1: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2: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1: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2: 也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1: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2: 差就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1: 哦，就范围小了。
2: 小了，
1: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2: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1: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2: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1: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4: 不是一直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
1: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4: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的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漏坏了。
1: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4: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 花钱买了那个餐刀，餐刀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啊，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我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5: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1: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6: 有去问
1: 他们怎么
6: 说，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6: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7: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1: 那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2: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1: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2: 现场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1: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2: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1: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7: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2: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1: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8: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1: 为什么呀？
8: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取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7: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8: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1: 那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8: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1: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8: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7: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8: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几方来走一遍看一下，
1: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8: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9: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来，哗一下排水了，那就管什么问题。
7: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 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8: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儿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这就主下水管道。
1: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8: 对，刚好啪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头呢，它壁子不是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
1: 嗯。
8: 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的，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7: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8: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10: 堵住了，
8: 哎，他就下不去了。
1: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8: 入住以后
1: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8: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 您手里有吗？
2: 我们有。
8: 没有。
5: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7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7: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1: 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你好，
11: 售后帮帮忙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12: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11: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12: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11: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12: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7: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4: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给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13: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4: 锈的，
13: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1/2给。
14: 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什么部位？
15: 主管。
14: 就跟楼上连通的。
15: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13: 往下。
15: 看到。
13: 嗯。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4: 这么看里面好像是有衣服。
4: 我在场呢，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1: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4: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11: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2: 他
10: 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7: 对于新房

0: 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1: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2: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1: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2: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
2: 嗯，
1: 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
2: 嗯，
1: 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2: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0: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3: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0: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4: 这个人是谁啊？
3: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4: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3: 对对对，跟我对接。
4: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
3: 点
4: 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
2: 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5: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3: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0: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3: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了，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2: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6: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 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

0: 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1: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0: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0: 对啊，
1: 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吧？
2: 就这个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2: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3: 提过。
4: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2: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里面，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加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5: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2: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呢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5: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
2: 房？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0: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6: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 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2: 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13: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2: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14: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了。
12: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主动脉缩在坠窄处只有1.5个毫米，
2: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3: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4: 这慢一点，慢一点。
5: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6: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7: 我从摔下来，反正我肩上。
8: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9: 你晚上没睡吧？
5: 没有睡。
8: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5: 尿是多少？
7: 这块34毫升。
8: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5: 他的心脏的血打不出去之后，其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跟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8: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 他们看他们好像时间到了，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8: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7: 前面情况怎么样？就您现在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11: 保证这个车根本不要再停了。
5: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争分夺秒嘛。
8: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7: 我从摔下来，反正我也没接上，因为刚从包上边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嘛。现在就等着嘛，着急也是。

0: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1: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0: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大一点也好上，那娃脸上也青青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1: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2: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重的一个室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1: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0: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1: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她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1个星期后，她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3: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1: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0: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就说是病危了，让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1: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3: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了，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1: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4: 一般这个心脏的肾功能缺血以后，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就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1: 5月29号下午2点20分。带着小鱼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6环到达北3环，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5: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猜测是有事故，但是没有离合车。
1: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3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5: 那这个到瓦地尔桥的，瓦地尔桥南有西城的交警接力带道，这个就是骑警，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2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5: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他们来带着工作，他们路况会更熟悉。831那个已经西城的街上了，我
6: 还有3公里。
1: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6: 警车警报也在响，
1: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

0: 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1: 有点点，
2: 要是多少？
3: 这块34毫升。
0: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4: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0: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5: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0: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6: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
5: 因为今年是兔年，
6: 这边还有只兔，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
5: 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这个是出生前画的。
0: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5: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呢。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搁那儿许愿。
0: 一个路面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7: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12分钟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他的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送下去。
8: 给人开便单，开个
9: 便单。
8: 到哪儿了是吗？
9: 没呢，没。
8: 直接给他，让他在路上就开。
7: 他打印不了。
8: 昨天我可以打了，早给他。

0: 那个手续办好。
1: 哎，好的，老师。
2: 王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3: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上吧，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1: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3: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在等你们啊。
4: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2: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10公斤的气管插管啊！
3: 担心。
5: 我看了一下。
6: 我先给他接个保护路行吗？
4: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7: 成功了
8: 啊！拉着
7: 你，不要激动，来到这儿了，动了啊，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1: 小芬，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8: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1: 如释重负。
9: 我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
10: 很多，
6: 三期一同吗？
4: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10: 那都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气儿。
4: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

0: 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1: 没啥了，可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机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个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2: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耐放。
0: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3: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4: 奶粉啊，
3: 没有。这是老年人吃的。
0: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3: 这里边连个出租车都没有，哎呀，哎，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就下风了，报案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这啥都没拿，没拿奶粉。哎呀，哎。
0: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5: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6: 知道了。
5: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是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拔了一个血。
3: 降主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1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1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他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4: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1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让你说，你看，肺窄的地方就有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块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5: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4: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6: 几个呀？
7: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胆管、全身功、全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8: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1: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的还是一个事儿呢？
4: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1: 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4: 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0: 么多复杂信息，可能就平时一般的话，我可能就手指头上测一个氧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脑部呀、肾区呀，都会给它监测。
1: 苏当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2: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1: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有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视缺。
3: 然后您给完可以再上床。
0: 好，
3: 剪刀，咱们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进去了，挺好，你看。
4: 对管道，转机。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1: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2: 这是椎动脉，来下去，来直角，不是夹这边，哎，不夹那边。
0: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他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1: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2: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有吻合性，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这个工作完。
3: 打开，
4: 两边了。
1: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2: 要推出血，
3: 先
2: 留着能上去是吧？
3: 行，
2: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了？
0: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1: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0: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1: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0: 现在降了快多了。
1: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个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0: 好的，李整，好。
1: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

0: 血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1: 小把腿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心。

0: 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
1: 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用自体的肺动脉给它挪过来，把这块给它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它又把肺动脉给它完善了。好，送过去，好，止推线，好，轻轻一推进去。
0: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1: 你看这个就那么一点点，嗯，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这个，给我刮的这些，啊，对，对，轻点了，好嘞。
0: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1: 打开，
2: 对，
1: 心
2: 对管子哈，
3: 对管子。
0: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1: 复温了是吧？
4: 复温了。
0: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时间和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1: 哎，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矢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时间的缺损。
0: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1: 矢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缝，再见。好，调整停机了。
0: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跳，
1: 心脏复跳，现在他又恢复他的功能了。
2: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1: 有了，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进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0: 家庭。
1: 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2: 比较顺利的。
1: 对，也挺。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3: 怎么样？感觉？
2: 可以放心点了。
3: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2: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爸爸，出来了，爸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4: 小玉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她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她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5: 当时吃的没事，心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什么脉功降度、旅游素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包没有积液。
4: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6: 就是两侧的胸液一共出多少？
7: 100。
6: 他那个颜色是啥颜色？
7: 颜色是那种淡血
6: 浅
7: 浆色。
6: 那记得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

0: 的科技，就24小时是多少？
1: 好，
2: 我们今天主要看这个人的观察量怎么样。
3: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4: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呢，哎呀，这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卵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4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3: 因为小鱼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4: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我娃可能运药都运不上300多。
3: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她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5: 我们家老大就是天天，哎呀，从我怀孕干啥呗，就天天给我洗脚，帮我干活，确实挺懂事的，啥亲都不要我操烦这边，每天写作业也不让我操心。
6: 嗯，我就把数学作业全写完了。
7: 写完了。
6: 嗯，
7: 家庭作业。
6: 嗯。
3: 西西酷爱画画，爸爸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每天他都会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5: 晚上吃啥饭？
8: 我妹妹。
9: 妹妹呢？
8: 妹妹把呼吸机都撤掉，她自己呼吸着。医生说，积液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少了。
10: 在家听妈妈话，不要惹妈妈生气。他肚子上面那个伤口还没好。
8: 哦，画完就早点洗了睡。
9: 嗯，拜拜。有没有哭吗？哎呦，都说了妹妹病情好了，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跟还哭呢？不哭吗？
3: 相隔1200公里的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11: 这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啊，他需要带那个胸管带很长时间。因为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3: 经过10天的观察，小鱼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他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11: 嗯，你不行吧，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嗯，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儿待着，你每天嗯，
8: 脚都肿了。
11: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啊、嗯。
7: 40毫升放一勺，20毫升放半勺。
3: 病房里，小鱼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7: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跟那儿嘬呢，嘬的多好，慢慢吃。嗯，累了歇会儿。你看他精神啊，状态还是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
8: 嗯，
7: 所以喝的比较慢呀、啊。
3: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7: 来看看，看眼睛啊，看看舒服。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哦，哦，打个嗝吧，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3: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鱼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他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鱼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他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1: 说他家里派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12: 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总能给他限啊。
3: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1: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有救护功能的，
13: 我们班长
1: 这没事，这个你好，我是张主任，私家车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
13: 不是
1: 王俊主任联系了一个有救护功能的，可以吗？这能成功吗？而且救护车有吸氧，有
14: 监护，
1: 监护
14: 基本的监护，
1: 有那个医护人员对吧？
14: 对对，
1: 看看把孩子安全的带上，记住对不对？可以吧？
15: 行行行，
14: 那你好吗？
1: 哎，记者你好，这个孩子啊，这个今天他要回去，然后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
16: 你看准备了，咱来的时间上可以，然后我有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随时给您。
1: 没问题，
16: 再担心您。
1: 好吧，记者辛苦您了。
15: 好，谢谢的，老师。
3: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17: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得益于国家区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18: 留子，密密麻麻的一肚子留子，
19: 给你找了上千个。
18: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苦死去。
20: 挺看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8: 这留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20: 不想再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希望试一下。
18: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0: 瘤子，瘤子，
1: 这一圈都是瘤子，
0: 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瘤子，
0: 对，肚子盆腔里面。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瘤子，瘤子，这一圈都是瘤子，
3: 腰上面都是的，
4: 都是，这头上，
3: 然后背上，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0: 这些小泡泡全都是，这些，这些，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5: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3: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那种感觉，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5: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

0: 自由扭动。
1: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1: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0: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3: 神经显微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或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显微病，也叫团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先流眼泪了嘛，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简直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得肿。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瘦弱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0: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1: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吗？独自在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4: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1: 喂，
5: 那是谁呀？
1: 就是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5: 这两年都收麦饼，都不知道这有这木块儿。
1: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5: 嗯，那后边了吧。
0: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1: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3: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0: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1: 用劲呢，
0: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3个月的村医。
6: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
0: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6: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有缺的话再联系我。
1: 你说说那你啊， 拉。
7: 你躺着吧，躺着吧。
8: 坐起来就该疼。
7: 哦，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
9: 张力。
7: 哦，张力太高了。
0: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10: 要慢点，跟着走啊，要慢一点。
0: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真真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7: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要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0: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的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7: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11: 不行，这样不行的。
7: 那你要是别家人带我出去什么？
0: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7: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了，
12: 靠着我。
7: 抬担子了？
12: 靠着我。
13: 先帮丹女的到这儿，那诊断是一个神经前流性一型丛状型。
0: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7: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瘤子瘤，这一圈都瘤的，这瘤这瘤的这。
0: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7: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0: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7: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0: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7: 最后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又来找你，我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再看你，打针的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0: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7: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0: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7: 腰这疼，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8: 疼到腿弯。
0: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7: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我等一下啊，放松，不使劲啊，放松。 张力太高了，你看。
0: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昊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7: 您听我说话吗？
9: 喂。
7: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9: 我是北京这边7:30。
0: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昊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9: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11: 做完了。
9: 做完下一步还有检查？
11: 还有一点点。
9: 还有一点点呢。
7: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瘤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哦，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9: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0: 接到吴昊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9: 我自己看的话呢，看了点，我觉得她会来动，会问我
1: 啊，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我们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0: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芳姐全身已经接受过10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9: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讲过要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来，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14: 是
9: 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15: 喂，云雾还不知道是下午做手术还是上午做手术，你得随时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的。
5: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你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15: 中啊，哎，吃饭吧。你只要给他提到钱，你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子。
16: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15: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然后你问一句，哎，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就感觉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是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要怕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

0: 果子，现在带过来的。
1: 谢谢芳姐。
0: 嗯，没事，不用谢啊。
2: 这什么馅的饺子啊？
3: 韭菜肉的。
2: 嗯。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3: 嗯。就感觉很温暖。
0: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4: 碰碰家人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0: 都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泡泡家园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就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这边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掌控关节，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瘤子，脖子上面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那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孩子就整天跪在那。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昊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3: 颈椎它麻烦在哪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子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4: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
1: 百般纠结后，吴昊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5: 就跟你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出来，这是一千块钱，行了，中午手术当天你也得
6: 弄回弄回去了，是不是？
7: 对啊，对对。
6: 不知道是多远的，一来一回100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嗯，
6: 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7: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就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6: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是不是？
7: 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6: 啊。
7: 对，所以啥
6: 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7: 你把字儿签一下。
6: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求助。

0: 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1: 人民现在要以疾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0: 嗯，是。
1: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嗯。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0: 好，那我回去啊。
1: 哎，好。
0: 嗯，再见。
2: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0: 我想看一下呗，你把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了一下，我说。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3: 一、二、走。
4: 先把大地松。
5: 就这样，不动。
6: 行，可以。
7: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8: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小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7: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8: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长。我们开切椎管了，这个椎边比普通人薄，看吧。然后我就很担心。
7: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一生。
8: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钳子。抽水来，他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9: 脖子不结实了，
8: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跪着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7: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心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8: 我们椎板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7: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柳叶刀下。
8: 像个鸡蛋。好，我们给你尖刀切开，来尖刀。
7: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8: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7: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8: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前面剪。

0: 这儿一个瘤子。
1: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0: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1: 吴浩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0: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落这个瘤。
1: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0: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千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2: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3: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好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2: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0: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2: 吴浩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0: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了神经根，但是你看到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1: 在吴浩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浩主任深陷泥潭。
0: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已经开大灯。
1: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浩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0: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虫你看不到的。其实
1: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0: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1: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浩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0: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1: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的下刀切除，
0: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1: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0: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了，你看这。
1: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兵厮杀的吴浩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0: 谁给我擦一下汗，我的汗要掉了，快，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把眼睛框，哎，这不是 ，OK， 站好啊！一个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
4: 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

0: 去做的。
1: 在退守和强攻中，五号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2: 切完了。
1: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0: 我的个天哪！一二三，二到四，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了。
1: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2: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
0: 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
2: 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3: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来，好
1: 了。病症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3: 再排一排。哎，行，特别好啊。
0: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喝出去。
3: 嗯。
1: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4: 这也维持有5分了，3点多了。

0: 我自己挖进去。嗯，
1: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2: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3: 现在这样
2: 不痛？
1: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她。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昊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你看，脚趾头能动。
2: 脚趾能动，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1: 以前不能动。
2: OK， 这好。然后腿能绷开了吗？松了是吧？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1: 不疼了。
2: 现在痉挛好了吗？就这样子不行哈。
1: 对。
2: 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可以能练起来。
3: 主要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的一个公司能免费帮他做。
2: 免费啊？
3: 对，
2: 可以。多好，太棒了。这个腿真的
1: 有这样子吗？
2: 只要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路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吧？
1: 就是使劲练上。好，谢谢啊。
2: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提升。
4: 姐，我今天就出院了。
5: 怎么样呢？
4: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都这样抬抬动一下了。
5: 叫你没事来接你吧。
4: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5: 我是问问你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多在群里面帮我平安，慢慢去康复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4: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6: 家里不舒服，家里就是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发一个

0: 忙完再回来玩去。
1: 拜拜。
2: 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陈毅大哥。特别感谢吴浩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的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3: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您介绍。
4: 在我们医生来讲，好像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她终于能把腿伸平了。我们这种病咋治都是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治疗中心，那是我的梦想。我们跟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们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
1: 家属在外面啊！家属在外面啊！家属。
0: 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由于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就是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2: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2点，
6: 下午2点。
7: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8: 现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9: 看到人生呢，那个刀一样扎，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10: 我直冒汗，我躺在沙发上动不了了。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5万，我就死了。
11: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2: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叫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2: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13: 谢谢您。
12: 然后，
13: 谢谢您。
8: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12: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4: 肩摔非常非常痛苦，
15: 死亡率高达40%。
16: 现在都不太行。
17: 这次医生从医治病人爬起来，
0: 又在等待心灵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8: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7: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在，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9: 我说就在盆库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6: 妈，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应该上的。

红绿灯起着明确路权、减少冲突、维护路口通行秩序的作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四环的公益西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处于绿灯的状态，而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待转区里等候。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南而来的电动三轮车。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四号灯依然亮着绿灯，可是那辆电动三轮车却突然从桥下方自东向南左转而来。请注意，这位驾驶者并没有像停在旁边待转区里的机动车一样安稳等候，结果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一辆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面包车。仔细看看，电动三轮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了一地碎片，而驾驶者则被甩到了路面上。此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180度调转方向停在路口里。从画面中看，面包车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边查看伤者的情况，一边赶紧拨打报警电话。过了一会儿，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者慢慢坐起身来，他尝试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又缓了一阵后，男士扶着电动三轮车的车身勉强站了起来。他先是把被撞开的车斗重新合上，而后又把滑落于地的一个小推车重新放回到车斗里面。这会儿男士重新坐回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位。电动三轮车前轮被撞变形后无法承受任何重压，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其实在路口里面发生的很多相撞事故都是源于当事一方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抢行通过所致。虽然说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可是少数交通参与者就是缺少耐心，特别是深夜或是凌晨，路面上车辆较少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可是与其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抢行，出行者们还真不如用时间来换取安全。有些驾驶人在驾驶的过程中持握方向盘的动作不标准，看似是个人习惯无伤大雅，但若是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惹来麻烦。这里是凌晨3点多，海淀区的中关村北大街，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路况顺畅。就在这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前，可当他驾车来到一处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却没能及时调整行驶方向，造成车身失控，撞向了一排护栏。这起事故一共造成银色小客车身和数扇路中护栏不同程度受损。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把被撞离原位的护栏

而推回到原位。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他驾车进入主路的弯道之前应该牢牢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可是这位司机却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

0: 惹来事故。
1: 这里是下午2点多，建国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一辆红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两辆车的损失倒是不大，但是对路面造成的影响却不小。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司机们纷纷掰轮绕行旁边车道，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在主路的弯道以及出口附近时更要谨慎小心才行。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北京给人的感觉是雨水较多，对流活跃，植被茂盛，空气通透，尤其晚上特别舒服。再加上呢，周五开始呢，这个世界杯开赛啊，不少人有喝酒小酌的冲动，有喝酒的冲动当然可以，但是喝酒之后千万别有违法的冲动，更不能在一时糊涂之后错上加错啊！具体说的是什么呢？来看看。
1: 刚刚酒精出筛中，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饮酒嫌疑。就在民警准备对他进一步检查时，他撒腿就跑，也让现场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2: 喝酒了？喝多少啊？知道不知道不能酒驾摩托车呀？知道是吧？那是不是就犯错误了？还逆着往回跑，危险不危险？别错上加错呀！你在这个过程中要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追追追追追追追追！每百毫升55毫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数字，能看到吧？属于酒后驾车，明白吗？咱们酒后驾车含量定制的标准是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20毫克到79毫克都属于酒后驾车。如果每百毫升达到80毫克了，含以上就属于醉驾了，明白了吧？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当晚和同事一起吃的烤串，喝了啤酒，虽然知道酒驾不对，耐不住觉得喝得少，路途短，侥幸心理占了上风。
3: 想着是就喝了一瓶没啥事啊，有点侥幸心。
2: 您这个属于是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他是罚1500块钱，一次性记12分，得考科目一去了。驾驶证跟那儿暂扣6个月，6个月之内不能开车，明白吧？
4: 明白。
2: 可能今天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了吧，觉得喝的不多，
3: 对对对，
2: 对不对？觉得又不远，
3: 是。
2: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侥幸心理可容易出事儿，咱以后别抱这种侥幸心理啊。说定的这些规定、法律，它基于的就是人身安全，明白吗？甭管是什么规定，它都是在人身安全的基础上给规定的，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对不对啊？安全第一，说您罚款交完了，本儿还可以考，再学，这都没问题。但是出现交通事故，那后果非常严重，而且酒后的事故走不了保险，所有损失都要自己承担，能理解吧？
1: 执法过程中，另一辆摩托车同样暴露安全隐患，驾驶人和后座搭载的乘客都没有佩戴头盔。
2: 咱得佩戴安全头盔啊，包括您的驾驶人还有乘车人。
5: 刚从这
2: 儿
5: 吃饱饭过来。
2: 哦，那是一家子还是？一家人。那更确保安全了。不戴安全头盔的，按规定是罚款50块钱，记一分。
1: 而乘车人则被处以50元罚款的处罚。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
2: 首先呢，我们会加大宣传；第二就是加大查处力度。根据管界的情况，在重点路段，包括这些饭馆比较集中的区域，加大这个酒驾查处活动。
1: 夜色热闹喧嚣，烟火休闲之余，安全底线绝不能松懈。一场夜查，查处的是违法行为，纠正的是松懈的安全观念。北京台报道。
0: 酒驾的结果很可能是1500块没了，半年不能开车，车闲置在家里，而醉驾的法律后果更严重。说到一错再错啊，下面这位是一错再错再错。先是发现他有酒驾的嫌疑，再一看这车辆没挂号牌，司机说啊，自己的车平时挂的是临牌，再一看这临牌也不对啊，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咱们来看看，
6: 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跟未悬挂号牌，这可两个意思啊，是吧？自个儿想清楚了。
1: 夜查刚开始。

0: 时，这辆车就被拦下，司机一摇下车窗，检测棒亮了。更让民警皱眉的是，这车前前后后一块正式号牌都没有。
1: 两瓶啤的。
2: 对。
1: 干嘛不叫个代驾呀？
2: 嗨，就家门口，也就不到一公里。
3: 那能走回去不是吧？
2: 啊，对。
3: 是吧？
2: 因为我明天早上得送孩子，所以说我说，哎，
3: 得用车。
2: 啊，对。送孩子上学呢，在明天。我要不送孩子，我就溜达这回去了。孩子送上学他远，有十来公里。
1: 念着皇上人数。
2: 黄的56。
1: 啊，对，这也不低了呀，师傅。
3: 因为什么喝酒啊，就是？
2: 哎，因为点别的事儿。
3: 那就没想着说咱那明天还要送孩子。
2: 昨天我都叫代驾回去的。
3: 啊，昨天也喝了
2: 啊。
3: 就是平时是工作累就好喝喝点儿是吗？
2: 啊，对，这两天遇点事儿呗。
3: 心烦。
2: 啊。
3: 昨儿叫代驾回去了。
2: 对。
3: 多少钱？
2: 38。
3: 38。
2: 就两三公里，38、
3: 哦，
2: 太贵了。
1: 这还贵？38省多少事儿呢，师傅？
2: 啊，是。
1: 不能让您踏踏实实喝呀。正式牌有了吗？
2: 有。
1: 在哪儿呢？
2: 这里呢。
1: 还不坏。
2: 拍照那个扣坏。
3: 找正牌吗？
1: 那儿这备案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也得给您罚了。
0: 临牌找到了，可民警仔细一瞧，不对劲儿。这张临牌跟车里翻出来的另一副蓝牌根本不是一个号，再看日期早就过期了。
1: 大哥，您这5月22号临牌过期，您跟我说扣坏了，扣拧过吗？
2: 拧过。
1: 那怎么就能给它拧坏了呀？那单向的您拧上它都动不了，它怎么能拧坏了呢？
2: 前两天不是刮一下子吗？刮坏了。
1: 24年2月7号，
2: 嗯，
1: 牌就下来了。你还摆一个别的车的这个临牌，这是啥意思呀？啊，
2: 那就放错了，估计。
1: 您这牌子没挂过？
2: 挂过，这不是
1: 挂过，给扣下来了。
2: 啊，对。
1: 那不还是了吗？那跟临牌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这车临牌啊，往那一摆。
2: 哦。
3: 您自己有牌子，您不挂，然后把别的牌子，
2: 就是前两天就刮了一下，我拆下来喷漆来着，咱也不是故意的那种。
3: 车牌明显在这个车牌扣的位置，这都是有拧过的痕迹的，对吗？
2: 是。
3: 经过民警核查呢，这张临牌不但过期，而且并非是这辆车上的，车内是发现了一张猛 L 蓝色号牌。那么司机说是保险杠坏了，维修过啊，当时把车牌卸了下来，究竟是不是故意的？那记者在这里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民警也表示呢，像司机今天的行为，那第一项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是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半年的处罚。那至于他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1: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实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91条第一款，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办法》第110条第一款，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您的这个驾驶证啊。
0: 说到底，酒驾是侥幸，无牌是省事儿，临牌用别人的更是糊涂，三项凑一块不是不小心，是拿安全当儿戏。这回罚单开了，分也扣了。只希望下次再摸车钥匙之前能先算清楚，什么账都比不上平安回家值钱。北京台报道。
4: 用侥幸心理算账都是糊涂账，用法律法规算账都是明白账，而且踏踏实实的。说到明白呢，下面这辆违法停在路边的车不明不白的，没有悬挂号牌，倒是全副武装的遮了个严实，同时也把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的。辽江警官叫来拖车将他拖走，路过的市民现场就给出了评价。什么评价呢？来看看。
5: 拖得好。
0: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6: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 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0: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6: 这辆车的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脱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开车上路最怕遇到路面突然发生状况，而下面这种状况是很多人都深恶痛绝的，具体是什么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7: 遗洒物散落在主路当中，后车纷纷绕行，险象环生。如果装运时多费几分心思，把货物捆绑得更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不至于发生。
8: 凌晨1点多，在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但是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这里的车道瞬间变了模样。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估计是因为绳子没有绑紧的缘故，一些包装和废纸板从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掉了下来，它们散落在四环主路里。或许是有所察觉，这位货车司机把车停在前方不远处的应急车道中，司机来到车后方，把掉落下来的一块纸板重新放回车斗里。不过他很快就驾车离去了。对当事司机来说，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自己的车出现遗洒却离开，实在说不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些四处散落的包裹和纸板子对其他车辆的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司机们纷纷采取绕行措施。见此情况，一位驾车路过的白色小客司机停车之后主动走上前去，他先后把几个包裹拽到路边应急车道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路面的影响。尽管在车道中走来走去存在安全隐患，可是这位司机的热心肠还是值得肯定。路面上的险情往往以小事大，像眼前这些遗洒，当事司机如果在装运时能够多费点心思，将所拉的货物捆绑得再结实一些，这样的麻烦本应避免。
7: 红灯亮着却闯进路口，待转车辆的盲区让直行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违反信号灯指示是极其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心存侥幸的后果已经被事故一再证明。
8: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辆银色小客跟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事故后，女骑车人摔倒在路口里面，看情形这位骑车的女士摔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才了解这起事故的来龙去脉。仔细看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而那位骑车人却由南向北闯进路口。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骑车的女士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停在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盲区，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女士和电动自行车一起侧翻在路面上。一看撞到了骑车人，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下来，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 在任何时候，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都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骑车人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被交通事故一再证明。
7: 夜间休息不好，凌晨时分上路就容易出现危险，疲劳犯困，分心走神儿。接下来的这位驾驶员把车开进了隔离带，所幸没有连累他人。
8: 这里是早上4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中。几分钟以前，这辆原本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偏离了行驶方向后，竟然撞进路中隔离带处。撞击导致这辆白色小客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所幸车里的两位都没有什么大碍。幸好发生事故的地段，事发当时行驶的车辆不多，这才没有连累到其他司机。不过，司机朋友都应该吸取事故教训，当路面上行驶畅通时，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只顾着加速快跑，或者是出现分心驾驶的情况。此外，司机朋友如果早上要驾车上路，那么前一晚请保持充足睡眠。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保持住足够的谨慎心态，才能够预防事故发生。
4: 修整好身体状况，调整好驾驶状态，保持安全车距，再快的速度也不如安全平稳重要。好，感谢新城景观的梳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这两天北京老下雨哈，这下雨的时候驾驶的视线会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到底怎么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11: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其实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12: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 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

0: 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1: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0: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阔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2: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阔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0: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阔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1: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你也了解了吗？
3: 在遇到下雨啊，咱们也规范操作，别一番乱操作最后没作用。说到乱啊，是很多人对以前长春街路口的印象，真的很乱，机飞混行，右转排队，还有汽车人逆行，不仅看着乱，走着也乱。可这里的现实条件如此，不能拓宽道路，也不能大拆大建，该怎么办呢？
4: 这是曾经的长春街路口的监控录像，北侧辅路机飞混行，右转机动车排队反翼，逆向非机动车道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各种交通流产生严重的交织冲突。
5: 电动车跟我们那个机动车抢道，感觉自己开车特别不安全，
6: 各种转向的挤到一块儿，如果说稍微快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相撞进行摩擦，
7: 非常拥堵，还是比较危险。
4: 地铁二号线贯通穿过，38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地处长春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汇处的长春街路口，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
8: 晚高峰，咱以这个东向西的流量相对比较大，包括由北向西的车流量也是超饱和的一个运行状态。
4: 为了理顺路口内交织冲突严重的交通流，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症下药，在不增加道路空间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路口内的车道分布。
8: 您好，咱这改成自行车道了啊，右转弯的机动车道线已经涂了，这边咱也有指示标志，您下回您行驶的时候注意，咱们走右侧的这个右转弯，这两条右转弯车道主路里啊。
9: 好嘞，
8: 辅路咱都改为非机动车道了，您注意安全往前走。
9: 谢谢啊。
4: 优化前，长春街北进口辅路设置有机动车右转专用道以及一条非机动车道，由于路口周边学校密集，加之家长接送学出行，基本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每到高峰时段，这条宽度不足3米的非机动车道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与一旁排队右转的机动车也冲突不断。
8: 北向南的非机动车交织是相对比较大的，尤其咱们在这个下班以后，这个时间段到晚上7点之前，咱们基本上由北向西的这个通行的非机动车能排队达到30-50米啊。
10: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挤占在这个6米的狭窄空间里边啊，第一呢是通行效率不高，第二呢是机非混行啊，相互干扰比较严重啊。 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这种秩序的混乱。
4: 为了扩大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属地大队民警经过数据研判，取消了北京口辅路的机动车右转专用道，把腾退出来的空间全部交给非机动车。
10: 这样呢，非机动车道呢宽度就达到了6米宽，而且呢从物理隔离上实现了机非的一种分离，这样呢既保证了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也实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通行。
8: 在放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设立了这些个性化的非机动车的分流指示标志，也是进一步的在远端对所需的行驶方向的非机动车进行提前的一个分流。咱们左转的非机动车咱靠左侧进行行驶，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咱们靠右侧的这个行驶。
4: 北京口非机动车道的扩容提升了骑车人的通行效率，但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流量同样不容小觑，特别是晚高峰期间经常排队至上游路口，造成出城方向拥堵加剧。尤其是辅路右转专用道取消后，仅靠主路一条右转车道显然无法负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向南向北进城方向车道利用率不高，存在一定闲置。为此，民警在扩宽非机动车道的同时，也对北京口的机动车道进行了重新匹配。
10: 为了不减少整体车道的数量，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这样呢既合理地利用了道路空间，又实现了道路通行能力的提升。
4: 与此同时，路口南北向采用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减少了与机动车的交织。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长春街的西进口。改造前，西进口辅线设置有2条非机动车道和1条机动车道，其中非机动车可以东西双方向通行，机动车道夹在2条非机动车道中间。
10: 这样存在什么问题呢？原来东向西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与咱们主辅路进出口的机动车会产生一个交叉点，而且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向通行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为此呢，我们把路口西进口的辅线的交通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把最外侧的这个逆向的非机动车道啊进行了一个取消，在最外侧的设置了1条3米5的机动车道，把剩余的空间呢全部给到顺向的非机动车道。
4: 如此一来，顺向的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就达到了7米。与此同时，路面也同步实化了非机动车分道行驶的标线，设置非机动车导向标志，最大化引导骑车人规范分道通行。
6: 直行、左转、右转都有非常明确的标识，各走各的道，互不影响。
7: 通过这样的路口，就是感觉舒服多了，感觉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4: 取消逆向非机动车道，引导非机动车绕行，骑行环境更友好、更舒适的同时，机动车驾驶人的通行安全度和通畅性也大幅提升。
5: 以前电动车了都是从对面驶过来，驶行过来嘛，过来就看着就自己心里也不踏实那种感觉。现在分开了嘛，这两条车道分开了嘛，比较心里比较踏实一点，比较安全。
9: 以前的话，我可能从我的家到这个方向走得20分钟吧，堵车。现在也会有堵，但是情况的话，基本上是5到7分钟就能解决。啊，在我这就是上班这个路程中，可能会节省很多时间。
4: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小齿轮带动大轮盘，一套精准化组合式的优化措施落地后，长春街路口违法率下降了22.7%，12345市民热线相关投诉下降了23%，事故发生率降低了30%，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提高了50%，右转机动车通行效率也提高了15%。北京台报道。
3: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灵活调整，办法总比困难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路口通过这样的小手术带来畅通，也带来惊喜。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0: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正午时分，热浪袭人，济广高速石城段突发状况，一辆长途大客车行驶途中发动机过热抛锚，30多名驾乘人员就滞留在高速公路的主道，车流穿梭，潜藏险情。来看看现场的救援情况。
2: 正午气温居高不下，一辆大客车发动机不堪高温负荷骤然熄火，直接停在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车上30名乘客与驾驶员被困原地。午后车流络绎不绝，故障车停在主干道，稍有疏忽就极容易造成二次事故，而酷热天气更是让被困人员难熬不已。
3: 接到救援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好安全围蔽，在引导乘客有序转移的同时，同步开展拖车作业，确保现场通行顺畅安全。
2: 全员乘客平安转移完毕后，救援人员顶着烈日检修故障大巴，拖移故障车辆，历时50分钟的紧急抢险，道路恢复通行。夏日持续高温，车辆故障进入高发阶段，提醒各位司机出发前仔细查验轮胎、刹车、冷却系统核心部件，避免长时间连续行驶。
1: 前两天晚上的9点左右，在安徽肥西的一座桥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三轮车是冲破了护栏，半挂在离地面大约20米高的桥面上，险些坠落，场面特别惊险，赶紧来看看。
2: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在蓬莱路桥的非机动车道的引桥出口处，一辆三轮车撞断护栏，冲出1米远，正悬挂在离地面约有20米高的桥面上，三轮车的车头内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人，车身正被多名群众死死地拉着，才避免了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2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随后再将三轮车捆绑固定后，利用抢险救援车载起重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经过一番努力，车上的两人最终脱险，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最近在广西呢，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直接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4: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4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5: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没有刹住。
4: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2人受伤。而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很多人都没想到是什么呢？赶紧来看看。
4: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3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2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盘桥转弯啊，需要特别留意本来车道的车，不然很可能陷入事故处理之中，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6: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发生在一个让很多司机都栽过跟头的地方，那就是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很多人可能不以为意，觉得不就是打个方向转个大圈吗？这有什么难的？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弧度大、视野相对开阔的弯道，成为了车辆失控侧翻、

0: 追撞桥体的事发地。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然而畅通的行驶秩序要是碰上安全意识不足的司机将难以持久。您注意看国贸桥上西北方向的这个盘桥转弯处，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轻松自如地驶进了国贸桥上的盘桥处，他准备从这里由东向南转弯进入三环主路，没成想这辆深色小客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左侧车身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直行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立交桥的盘桥处发生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盘桥转弯车的正常行驶，也让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其他司机只好绕行旁边车道。确实不少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掌握不好火候，显得不够谨慎。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时，大家要注意控制车速，看清楚一旁直行车辆的行驶情况，千万不要急于转弯。此外不要出现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的状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出现剐撞事故。
0: 盘桥匝道处的限速一般都是30公里每小时，甚至是更低，这是根据转弯半径、路面摩擦系数和最大侧向加速度严格计算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弯道之前，大家就要把车速降低到限速值以下。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二环的复兴门桥上，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相对较少，不过一起麻烦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东向南的盘桥处，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盘桥右转，似乎没有注意到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就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位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白色小客的前面。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部分交通参与者来到这里时往往只顾着转弯，结果不慎与直行车发生剐撞。因此来说，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两侧，自己谨慎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下午1点多，在莲花桥北侧的辅路里面停着一辆令人看着尴尬不已的白色小客，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辆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轮胎已经骑到了路边隔离带上，它的右前轮受损程度较大，整个车身呈现了左低右高之势，斜着身子搭到隔离带上，车的前保险杠位置也出现了变形的情况。对于惹祸的白色小客司机而言，不管是在盘桥转弯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当急打方向盘，不慎造成车身跨上了路边的隔离带，又或是因为速度快注意力不集中而造成车辆失控直接骑上隔离带，当时司机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这会儿一辆叉车和一辆拖车先后赶到了现场，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为了防止车身在移动时再次受损，工作人员用叉车先是把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向上抬平之后，再在左侧两个轮胎下面分别垫上了砖头一类的硬物，随后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拖车上。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特别是行驶到盘桥转弯的路段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保障安全驾驶。
0: 所以说，每一个驾驶员在进入弯道之前都应该提醒自己3件事儿：速度降下来，视线看出去，变道早准备。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很多连环追尾都会发生在弯道处，所以在匝道桥内行驶，请大家一定不要跟车太近。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这里是晚上11点多，蔡虎营桥上的路面，由北向南而来的车辆正顺序行驶。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身尾部。这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突然出现了险情，随着车底部冒出阵阵白烟，一个轮胎突然脱落于地，而那辆厢式货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不过它恐怕是开不了多远了。至于说这个掉落下来的轮胎，却制造了新的麻烦。当大多数司机发现它以后，赶紧向那个轮胎左右两侧的车道绕行，有些车却跟那个轮胎惊险地擦身而过。有人躲过去了，也有人没能躲过。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路面上的异常，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压上了轮胎。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小客停在路边，车里的人像是在拨打报警电话，而那个掉落于地的轮胎已经被放置在路边，以免再波及到其他车辆。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辆的轮胎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爆胎的情况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影响到当事车辆，也会威胁到周围其他车辆的行驶安全。希望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能够认真吸取教训，对于车辆轮胎的安全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平时经常检查轮胎胎压以及轮胎花纹的磨损情况，及时发现隐患，及早进行处理，就不会让类似轮胎掉落的问题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行驶安全。 车辆变道时应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变道动作，以免引发下面这样的情况。
3: 这里是早上5点多孙角岭桥附近的六环主路，眼前的路面还保持着顺畅有序的路况条件。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在旁边车道里有一辆大货车，两位司机之间原本平安无事。您注意看那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出租车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中间车道，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大货车司机有些慌忙，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由于距离太近，大货车撞上了那辆出租车的尾部。突然被撞的出租车被甩进最里侧车道后，失去控制的车身转了个圈，停在了外侧车道里。这起相撞事故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揪心。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务必全神贯注，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像是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事发之前他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恐怕不是在跟车里的人说话，就是在想什么别的事情，导致自己失去了有效应对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这一瞬间的意识游离，让交通事故难以避免。
2: 行驶至主路出入口匝道附近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谨慎慢行，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引发翻车事故。
3: 凌晨4点多，在北京南站的一座匝道桥上，一辆出租车侧翻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发生的位置在两座匝道桥的交汇处。十几分钟前，这辆出租车行驶到这里时，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进而导致翻车事故出现。
2: 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侧翻余地的出租车正过车身。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前部严重受损。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和车辆的行驶速度，避免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事故麻烦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进行周密的思考，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所换来的只能是一场痛苦的事故经历。

0: 的人，不管他是最强还是最后，
1: 来活就干，来钱就赚，对不对？
2: 还是你境界高呀？
0: 那我必须境界高呀。
2: 来，
0: 哎呦，教练，
3: 教练，怎么着又喝上了？
0: 啊，喝着呢。
2: 那个，
3: 是我让老师陪我喝点的。别喝了，收拾收拾东西，干嘛？
0: 好，教练，那我也去了，
3: 你也去。走，去收拾东西吧。
0: 好，
3: 收拾。
0: 好嘞，好嘞，教练，一会儿见。好。去哪儿啊？ 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2: 哎呦，我真不知道。
0: 你还想骗我？哎呦，
2: 骗你是王八蛋。
0: 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0: 收拾收拾，走吧。
2: 好，
0: 行，
2: 不喝，
0: 不喝，不喝。收拾好。

0: 凤芝，他们俩伤势怎么样？
1: 千宝受了电击，奴隶状有几处皮外伤，都不是致命伤，没什么大事儿。
0: 凤芝，今天是我指挥不力。
2: 你不用自责，这是姚昌磊设计好的逃脱方式。今天换谁在这里指挥，也完全避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好在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咱们啊，吃一堑长一智，就算有收获。
0: 走，看看他们去这边。
2: 南队
3: 啊，凤芝，
2: 姚昌磊情况怎么样？
3: 啊，还在昏迷之中，正在救治。
2: 辛苦你们了，收队吧。
3: 好，收队。
4: 是。
3: 走。
5: 冯志，坐队。
0: 伤得怎么样？
4: 没事，冯志，小伤。
0: 这两天啥也别干了，好好休息。
4: 啊？别，冯志，我闲下来更疼。
0: 服从命令，必须休息。
4: 是。
0: 李壮，对不起。您莫队长说的对，钢是锻出来的，井是练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豁出去一切拼命的勇气。不过啊，以后出任务的时候不许再这么鲁莽了。
4: 知道。
0: 千宝，你陪着立壮好好休息一下啊。走吧。
5: 哎，凤芝，坐坐。
4: 我能提个要求吗？
0: 你说说看，什么要求？不能过分啊。
4: 我的要求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立了功，得了表彰，您都给立壮就行。我不需要的。
0: 立功受奖是会严格按照程序评定，不是谁个人能说的算的。走吧。
5: 哎，风声。
1: 哎呦，行了，好好休息会儿吧啊。
6: 我过来看过了，液化燃气是开着的，两个主硬盘放在火焰上，嫌疑人应该是仓促间毁灭证据。还有，他在楼梯间燃烧了大量的杂物，目的是故意制造混乱。
0: 还有其他发现吗？
6: 我们在天台上捡到了一部摔坏的手机和一台密码机，应该是他随身携带控制设备的。
2: 小伟，情况怎么样？
7: 错不了，就是他。你们看这些文件夹，这个叫肉鸡的就是何宇飞，还有肉蛋、肉羊、肉牛，这些没名的应该都是些银行狗。
0: 其他的呢？
7: 主数据硬盘被损毁了，能恢复多少得看运气。而且高温是硬盘杀手，有可能对此存储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8: 我猜他拿走的硬盘里装的应该是
7: 虚拟货币网站和网页的制作素材。
9: 这些证据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0: 这个

0: 是密码机。
1: 对，黑客必备的工具，等于他们吃饭的家伙。这台是16位加密，用了有些年头了，
2: 应该好东西不少。不过必须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否则会锁死无法读取。
1: 如果用技术破解的话，咱们局里的大数据中心恐怕得来一次集中攻关。
0: 这次收获不小吧？这盲点快变成亮点了。
3: 能确定他和其他人的联络方式吗？
4: 这就是点功夫。您看，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人员信息，
5: 加上11台网络出局端，每5分钟自动更新一下连接，很多方式是我们无法回溯的，比如说手机损毁、无线网络出局端口，还有黑客软件更改网络资管等等。
0: 就算不能完全听懂，也听得出来，这小子挺厉害啊。
5: 他确实是一个高手。
0: 可我为什么觉得抓住他的你们更厉害呢？
6: 你们说的这些技术症结都不是问题，有人在呢，不怕他不交代。
0: 不过你们知道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吗？
1: 通知1号。
0: 对，通知1号，隐患已除。
2: 香伟，谢谢你。
4: 谢我吗？
1: 虽然我们讲究团队精神，但是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他的灵魂人物。今天整个盲点行动中，这个灵魂人物就是你。
4: 邹队，你过奖了。说实话，如果单论技术的话，我不如他；单论起其他的，他可不如我。
1: 其他的？
4: 因为我有一个十分懂骗子的兄弟，他没有。其实，所谓的黑客艺术，就是欺诈的艺术。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我呢，这次也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用技术之外的假象骗了他。
1: 哎，小伟，
2: 你这属于是作弊啊，是技术界的耻辱。
4: 咱们现在可是大赢家，思维大于技术，结果大于过程。
1: 哎，思维大于技术，这话谁说的？
4: 能谁说的？一位脸皮更厚的说的呗。
7: 自从遇到了他，我那水平可谓是突飞猛进。
1: 你们俩呀，啊不，你们俩加上牛力壮和钱宝，你们四个都是人才。
4: 哎，也不知道一号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就知道了。
1: 喂，
8: 左队，2分钟前，一号跟蒋兆龙、娄英美、金亚福、庞博，再加上司机开3辆车离开了。夜间跟踪容易暴露，我就没敢跟，而且所有已经掌握的手机信号以及设置的信号点全部失效，暂时无法建立电子跟踪。

0: 怎么了？
1: 刘姐，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我下去洗把脸，清醒一下。
2: 到了？
0: 没呢，前面那就是叶谷县东了。都太累了，都先休息一下吧。
3: 哎呀，这黑漆漆的。你们是跟太阳有仇吗？怎么总是大半夜的出来折腾呀？
2: 我是只要有钱挣，我怎么都行。
4: 你知道干啥吗？睁眼就干活。
2: 我当然知道了。
4: 你可真有出息。
2: 哎呀，老大师说我出息，那我就真有出息了。
0: 拿着。
2: 打卡喽。
3: 哎，陆姐。发这卡是干嘛用的？
0: 发工钱用的呀，还能干嘛？嗯，
3: 那工钱就我们自己取。
0: 那怎么着？我帮你拿呀。麻利点吧，老规矩，一张卡20000。
2: 得嘞，规矩啊都懂。老大师，一会儿拿钱的时候口罩戴好。
3: 取个钱，至于搞这么神秘吗？
2: 为了安全呀，安全起见。
4: 这么多人的工钱就我俩取，那取款机不得被咱俩住火星子来呀、啊？
0: 少操心了，也没有人说只有你俩呀。
5: 老师，这个就一堆钱呢。
0: 行，
6: 一下全醒了。
0: 那赶快走吧。
5: 赶快走，赶快走，干活干活。

0: 出队。
1: 哎，警报怎么回事？
2: 他们取款使用的卡关联到了被监控的账户，触发了警报。现在取款地已经扩散到30多个县城了，刚刚报上来的数已经570多万了。
3: 好家伙，这简直是在明抢！如果不是看到了监控，简直难以想象这帮家伙会如此的疯狂。
4: 是啊，而且是蔓延之势。

0: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试探？
1: 不管是取款出问题，还是转出的资金沉淀账户出问题，对方都可以判断出来我们的侦查工作到底到了哪一层次。
2: 怎样？那下一步你想怎么办？
1: 现在没法动啊，不管是冻结账户，还是围追堵截那些取款人，都会惊动头狼。
3: 上虞县刚刚又出来一波，
4: 三十张卡取走60万，这一波是戴小莲，取款价20分钟，嫌疑车刚刚经过上虞县公安检查站。冯志，我建议立刻采取行动，把他们堵在省内，要是让他们跑路，我们再把时间找，岂不更头疼？
1: 为什么是

0: 还有通知张队，让他再审审谢冠来，看看能不能有突破。
1: 好，我来安排。
2: 我们就比较安全。
3: 就这么一个剧本，你就相信了？
4: 我信啊。我不信能怎样呢？
5: 那其他人是怎么干的？
4: 其他人我不知道，每个角色的剧本都不一样，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接触到整个计划的。
5: 剧本是谁写的？蒋兆龙。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最早开口的人一定是结果最好的人。
4: 我不知道。
5: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交代？
4: 我是真不知道。我上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一直是他送钱送东西，他总跟我说老板很厉害，但老板真的是谁，我的确不知道。反正平时没钱了，就跟蒋哥说，卡里很快就会转过来。
3: 虚拟商场的案子，蒋兆龙并没有涉案，他那个时候在哪儿？
4: 仓库。他一直都在仓库。
0: 那个案子的疏漏就在进出货的账目上，而且这么个边缘的身份，恐怕办案的都怀疑不到。
3: 你看看这些人，你认不认识？
2: 金小福、蒋兆龙、李斌。
6: 单一工种的人未必知道全貌，看来他知道的确实有限。
0: 问他娄英美的事儿。
2: 好。
3: 他叫什么？
4: 他姓陆，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入行比我早。
5: 你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4: 出来混，没人在乎对方叫什么。而且干我们这一行，也不会用真名，身份证都会备好几张。
7: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什么名字啊、名节呀、啊，根本就不重要。
0: 有良心、重名节的人，根本不可能当骗子。
3: 那他在里边负责什么？
4: 蒋兆龙说，他是老板的会计，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平时跟一些理财的走得很近。
2: 哦，对了，
4: 昨天晚上送我回来的顾小亮，就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
5: 他给你介绍顾小亮，有什么目的？
4: 维持关系呗。
2: 像这种有钱又有权的男人，什么漂亮女人没见过。
4: 他跟我就是图个新鲜。
5: 那你又图什么？
4: 他答应我，顾小亮这边的提成分我一成。
5: 什么提成？
4: 他的剧本我不知道啊，好像是理财类的。
8: 押回支队。
9: 是。
10: 是。
1: 坏了，还有漏的。肖伟，把最早豪森大酒店的那个录像给找出来。
11: 是。发现了一个可疑快递点，在姚畅磊被抓几个小时前，刚往外寄走了一批破司机。
0: 快通知外勤，控制住他们，即刻审讯。
12: 是。
13: 这一群王八蛋，
6: 这窟窿将来要是揭开盖子，多少个家庭一辈子都白干了。
0: 他们现在专听有钱的人家，如果让他们发展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样的人，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7: 既然这样，那就争取全部拿下，把钱追回来。
0: 玉局，这钱恐怕早就洗出去了，我们只能期待抓住主谋。
7: 好吧，大战即将拉开帷幕，走吧，我们去指挥中心。
0: 邹磊、白丹，跟我去。小伟啊，你在家里继续查找线索，有发现及时汇报。
11: 是。

0: 听清楚了，卖 POS 机是小事，但如果卖出去机器用来诈骗，就是大事。知道清楚吗？
1: 知道。
0: 这几天有发出去吗？
1: 有，昨天下午5点发出去一批。
0: 发到哪儿？
1: 泽阳市农业温泉度假酒店。
0: 多少台？
1: 40台。
0: 几个包裹？
1: 就2个。
0: 收件人是谁？
1: 李小龙。
0: 谁发的？
1: 刁思茂。他们每次发货都是换着来，一直都是用的他俩的名，一个发一个收，但最后都是李小龙自己来。
0: 一共发了多少单？
1: 200多。
0: 多少？
1: 300多。
0: 挤牙膏呢？事儿都犯了还怕查不出来？
1: 一共917单。
2: 900多单。
3: 我们掌握了多少关联账户？这个钱一刷要有对应的账户，金哥也就知道了是吗？
4: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如果他们用完以后及时销毁了，而我们没能及时掌握结算账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具体的金额是多少了。
3: 怎么操作的？收这么多钱得有回单是吧？
2: 我看你们监控的账户里有农贸的、小商品的、个体工商的，乱七八糟的名字就这么就蒙混过去了。
4: 收钱以后打出来的回单是由 POS 机的芯片组固化程序控制的，这组程序呢在银行发放的时候是由电脑写入的。
5: 我们在姚昌磊的电脑里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组小程序。
4: 你看，自罐头都是银威科技，那写入 POS 机芯片的话，那就都变成了银威科技的收款，但实际的收款呢却是进入到了不同的账户里。而这样的一台 POS 机
6: 一般都可以容纳20-30个商户名称，
7: 也就是说钱去哪儿了这些人是可以随意控制的，但是打出来的票都显示的是银威科技。
5: 对，
2: 每一次技术进步，骗子总能找到漏洞可以钻。
5: 他们是根据姚昌磊的行动轨迹找到的线索，他和这个 POS 机的团伙有牵连，应该是没少帮他们干非法改装的活。
3: 昨天下午发的货，看来这是要干场大活。
5: 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组，
4: 这个是根据他们几个的行动路线恢复的轨迹图，他们取款呢一共是有6个小队，每一条线呢代表每一个颜色，把它们连起来呢就是这个样的。
3: 你好，子英，你这是想包饺子啊？
8: 有个问题啊，如果他们是集会收钱，那为什么又派人去取钱呢？
4: 这个秘密只有到时间了才能揭开。
9: 这个丫头到现在还在故意卖关子呀？
4: 没有，我真没有卖关子，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小伟找到了1号留下来的信息。
8: 好，什么信息啊？
6: 他们在取款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只有一个人在取款的时候把他的口罩拉下来了。我们放大一看呢，这个人就是高人，他在 ATM 机的边框上敲打了几下。
3: 沃尔斯玛，这是让人取消息的呼叫。
8: 越老的方式啊，在当前这个情境下安全性反而越高。
5: 嗯，已经派人去取视频证据了，很快就可以拿到。
3: 黑客已经被抓了。哦，对了，他不知道。
7: 他知道也没有用，他们取钱啊都是统一组织的，我们掌握的 GSM 信号全部都静默了，这意味着
5: 对方的保密工作做得也非常到位。
7: 喂，好的，我知道了。
4: 那个姚昌磊护送过来了。
7: 嗯，玉菊，我去看看。
9: 走，咱们也去看看。嗯。

0: 谢谢左队。
1: 想什么呢？这是玲玲让我给你的。
0: 哦，嗨，那也谢谢左队，至少省了个快递费嘛。

0: 所以啊，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啊。
1: 明白。
2: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是一场较量，一场从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世界的较量。我们头顶银辉，身着藏蓝，这不仅仅是一身制服、一个职业，更是一份担当、一份责任、一份信仰。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输？
3: 不能。
1: 辛苦了，谢谢。好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继续工作吧。
4: 玉洁，子英不会冲动枪神吧？
0: 如果我们不在场，估计有可能。现在就要考验他的智慧了。

0: 怎么，看起来不太服气啊？
1: 你挺厉害啊，
0: 一下子伤了我们两位警察。姚长磊，我的时间很宝贵，你听清楚了。
1: 我只说两点。第一点，
0: 虽然你很可恶，但是我们会尊重你的权利，不会现在审你，或者根本就不用审。
1: 你入侵别人手机，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
0: 危害公共安全，恶意袭警，以后恐怕虚拟世界都与你不远了。你还是在现实世界的生牢大狱里好好反省吧。
1: 反正你这样的人是最有耐心的。第二点，
0: 我不怕告诉你，今天抓捕行动就会开始，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全部都抓回来，到时候不用你交代是不是你干的，你的老板也会扣在你头上。
2: 第二种是主谋漏网，
0: 那样恐怕对你更不利，因为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当主谋。
2: 非法改装 POS 机，拉银行人员下水，还敢监听警方的短波电台。
0: 你这么聪明，
3: 得多少刑期
0: 你可以自己算算，我就不打击你了。你放心吧，我们会给你最好的治疗。
4: 等等，胡说。
0: 我可以给你几分钟，你的身体能行吗？
4: 行。
5: 怎么样啊？走吧。
6: 犯什么傻呢？赶紧走吧。
7: 凤芝实在太厉害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审问是会被人诟病的，凤芝就用了这么几分钟，嫌疑人就要主动交代了，深不可测呀。
6: 行了，别感慨了，走吧。凤芝审你记录，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凤芝的魅力。走。
0: 照顾你的身体原因，我们捡重点说。
1: POS 机都是通过杨潇城发货的。
4: 是啊。
1: 这个人你认识吗？我们关注他很久了，他是不是主谋？
4: 不是，他只是个替身，早晚要当炮灰的。
0: 那昨天的 POS 机都发到了泽阳什么地方？发了多少台？
4: 龙吟酒店，应该有40台。
1: 怎么入侵的？
4: 蒋兆龙找目标，我尾随，在他们常去的地方。只要黑掉了公共 WiFi， 打开我的手机热点，设定一个欺诈链接，只要他们一联网，基本就成功植入了。
8: 紫英审讯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嗯，
5: 他可是常年没有离开过一线呢。你说咱们有多少年没有正经做过审讯室的椅子了？
8: 嗯，还真是。
2: 你习惯给被控制的人起绰号？
1: 肉鸡是何雨飞，肉羊是顾小亮，其他的呢？
4: 肉鸡、肉羊、肉牛、
9: 肉蛋、肉松、肉肥、腊肉，
4: 还有肉瘤，一共8个人。
1: 8个人，他们都姓什么叫什么，具体是干什么的，说详细一点，就从何雨飞开始说。
4: 何雨飞是金信银行的，顾小亮是承托公司的，王建设是
8: 8个金融机构的内鬼帮着挪钱，怕他是个天文数字了。
1: 他们具体都是干什么的？
4: 具体是做什么的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提供个人隐私信息。
1: 认一认这几个人，谁带你入的行？
4: 他，蒋兆龙。
1: 认识多少年了？
4: 有2-3年了。
1: 前段时间重心的事儿，你给他当帮手挣多少钱呢？
4: 挣了。
1: 当年虚拟商城案子里，蒋兆龙一直负责的是库存管理，最终流失的资金也是通过伪装成库存以货款的方式付出的。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吗？谁是老板？或者说蒋兆龙背后的真正老板到底是谁？这个人必须落网，
0: 要不然
1: 很多事情你是讲不清楚的。他在这里面吗？

0: 你怎么确定是他？
1: 想让龙找我的时候，让我通过一个测试，
2: 需要入侵一部手机和一个电脑。如果我成功了，
1: 才可以接活。当时入侵的就是他的手机。
0: 那也不能证明他就是老板。
1: 他给我发了个信息，很好。接着蒋昭龙就说我通过测试了。

0: 子英啊，龙吟酒店那边说好了，抓紧派人过去吧。
1: 子来，马上安排。是。哎呀，这次啊，主谋、赃款、所有参与人，看来要一勺烩了。子英啊，接下来的行动还要缜密安排啊，不能有闪失。这么大的动静，如果出了纰漏，我们没法下台，事儿小。 但是没法向群众交代，事儿可大呀。今天啊，推进的太顺利，我心里反而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了。<笑>
0: 就这还顺利啊？我看啊，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啊。如果继续深藏摸瓜，深挖下去，这帮银行的蛀虫，指不定会捅出多大的窟窿来呢。
2: 兵贵神速，趁对方信息未明，来个雷霆一击。
0: 细节呢，再慢慢捋吧。我就不信，水抽干了还看不见河里的邦巴乌龟。
1: 消息拿到了，来不及往回送，你就传给我吧。
0: 你们看看，这明显就是个从头按，暗中按啊，一层剥一层。
3: 他在这个局中，却不知道最里面还有一层是理财诈骗呢。他把
2: 嫌疑人这样一戳一戳的分类，什么意思啊？
3: 哦，我明白了。其实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金字塔型结构，而是理财、传销、集资等相互协作的方式。其实主线就在蒋兆龙这儿，等到崩盘的时候，不管背后的这个人是谁，他都可以趁乱溜走。
0: 分析的不错。 这就和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一样啊！不管我们查到了哪一个，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其他方面。看来这个局设的可真是不一般呐！
3: 这个设计者已经将自己设计到了一个不败之地。

0: 退一万步讲，哪怕三层骗局都被我们掌握了，他只要不想拿走大部分的钱，依然可以全身而退。更何况理财诈骗是我们昨天晚上刚掌握的，他应该已经得手了。
1: 酒店给包圆了，
2: 哎，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告诉你啊，我要不是个警察，我现在就冲进去给他搅黄了。
3: 老蒋，
4: 一二三等奖送车，后边几千几万送现金，中奖率还100%。你搞什么？
5: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量上来了还不都是钱啊。
4: 行吧，但这得速战速决，这样一直拖着能把我俩拖死。
5: 知道，放心吧。
6: 你没休息好，能开车吗？
0: 没问题啊，我都已经习惯了，刚刚还喝了一大杯咖啡呢。再说泽阳也不算远，到那儿以后就换大巴了，如果不换我也不开了，坐那个女老板的车就行。
4: 那个女老板确定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她聊得挺好的，她还一心等着赚我的提成呢。
4: 你要记住啊，你这次的第一要务不是抓人，而是保护好一号的安全。
0: 是，
4: 事已至此，即使抓不到幕后老板，能让那些盲目投资者及时止损也是值得的。
0: 好，我知道了，凤芝，那我走了。
4: 嗯，注意安全啊。
0: 哎，
7: 这个花放那边，都摆好了，快一点，快一点，行吗？
8: 嗯，
0: 好好好。
7: 等一下，那个给我摆正一点。不对，
0: 这个对称了，都摆好了。
8: 够可以的，首席顾问。
5: 哎，看见了吧？又一大批受害者啊，多少人了？
1: 小牛怎么进去的？
9: 这酒店的安保经理是个老转。
10: 孙副局跟他的首长关系很好，一个电话就完了。
1: 哎，那怎么不把咱俩引进去？
10: 你看我这胡子，再看你这一脸的褶子，是你能扮门童呢，还是我能扮服务员？

0: 当时已然被这帮年轻人拍死在沙滩上了。
1: 我们的监控能延伸到哪儿啊？
2: 距离酒店外2公里的路口。这酒店啊是私人投资的，
3: 他们内部监控呢互联网，所以我们顶多能查到酒店登记的入住人的身份证信息。
1: 这周围能找到什么可以掩护的位置吗？
3: 不太好找，这个酒店啊毗邻水库，到对岸呢要有3公里多了，超出了监测范围。
1: 现在情况进展到哪一步了？
3: 已经到了4辆大巴了，其余的人还在路上。这4辆大巴上的人基本上都是泽阳的参与人员。我们根据沿途的那个监控已经定位了，基本上最后一辆大巴到的时间是40分钟以后。
1: 我们李在那边现在有什么进展没有？
3: 咱们说的事儿太大了，银行和金融公司的人都不太敢相信，而且我们点到的那几个人呢，有几个在外地，现在暂时还不能惊动。而且啊，一般发生这种丑闻，他们都是先否认，然后在内部自查。

这件事儿啊，还真是不能够越权，得讲证据，按照程序来啊。搞传销的，只要人到齐了就好办；搞零元购集资的，集中取缔也不是难事啊。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0: 京卫视。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但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一旦闻风而逃，漏了网，我们一切都得又回到老路上来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怎样，要想做出调整得尽快了。
1: 这也是现在犹豫的地方。
2: 不能等了，等下去乱子会更大。我建议直接封锁现场，能进不能出先眉毛胡子一把抓了，然后再仔细甄别。
1: 如果肿瘤根本不在我们的锁定范围内呢？
3: 报告。
1: 说。
3: 前方传回了照片，他们好像在搞大抽奖活动，一等奖是一辆宝马X5，连最小的安慰奖都有6000。他们昨晚取的应该是奖金。
0: 什么？奖金？
4: 是的。
1: 你去看一下张队回来了没有？要是回来了，让他马上到指挥中心来一趟。
3: 是。
5: 丰盛啊！
6: 哎，大师，赶紧的，一会儿螃蟹没了。哎，怎么什么都没拿？
7: 这海鲜看着多不新鲜啊！我去吃碗面。
6: 哎，五星级酒店的自助，你就吃碗面。
7: 美好的一天得从一碗面开始。
6: 新鲜的。
8: 我
6: 有
8: 水果。
6: 啊，我也去。
8: 师傅，吃碗面。
9: 好的，先生。
10: 说事儿，
11: 家里已经出手了，抓住了谢广南和那个黑客。
10: 那人呢？
11: 稳着呢。
10: 不是说的那个黑客，我是说咱们的人呢。
11: 人就够了。
10: 今天现场最少得有500人，就你我两个人管屁用。
11: 哎呀，你的传讯家里已经收到了，这伙人还涉嫌理财诈骗，而且已经脱手了。这里已经被上千警力包围住了，谁也跑不了。这行动关键还在于你。
8: 很好，
7: 师傅，多放点辣椒啊。
8: 好的，先生。
10: 在找到肿瘤之前，还是不要轻易的行动。我觉得此人就在剧中。
11: 这黑客已经抓住了，而且他说了，这肿瘤就是庞博。
10: 他不像了。
11: 不要等多了，今天一定把他们一锅端了。
4: 王老师，
7: 先生，您的面好了。
6: 煮碗面这么长时间？
10: 煮面的这个小伙子是个新手，你看辣椒也忘放了。对不起，对不起。
6: 煮面呢？
10: 哎，对不起。
6: 哎呀，你
12: 马上就到了，
6: 不行，
12: 故弄玄虚。
6: 好好好，到了，来，噔噔噔噔，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怎么样？
7: 哎，高大师，这远处看是不是有点像我呢？哎呀，我还头一回看到我的照片放这么大呢。哎呀，不要去。
6: 不行的，
7: 我跟你说，我得给你们收版权费啊！
12: 啊，你得问奖爷，要不再给你做一个雕塑什么的。
6: 哟，
12: 哎，张老师，哎，你说今天是进入的最佳时机，是不是？
7: 你想抽奖？
12: 当然了，我听金老师说了，今天入会了，买一份礼，一张奖券，中奖率100%。安慰奖好几千，
6: 而且中奖呢不影响帮我们提成。嗯，哦，
7: 那也就是说，
13: 那就算倒霉到姥姥家了，也不算太吃亏。
6: 是啊，哎，这次的力度是最大的。
7: 哎呦，这太狠了，
12: 啥太狠了？
7: 我说奖金给的太狠了。
6: 哎呀，哎呀，给我俩算算今天的运势怎么样？
7: 哎，对对对，高大师，
12: 赶紧给我算算，我今天能中什么？
7: 我就是心情好的份上，就给你俩披一卦。来，小鬼，你先来，把你的左手伸出来。左手，左手是右手，右手为左手，左手这只手来，
6: 对，
7: 来啊。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五指四斗，四个圈。
6: 奥迪，中奥迪！快，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给我看。怎么了？
7: 我看不出来，这个，你常年大家都全是茧子。
6: 这样，
7: 我给你看面相。
6: 啊，行行行。
7: 啊， 就是对。
13: 你天庭饱满，但是印堂发黑，双眼极凸且有些发涩，双唇有一些肥厚，驴相。
6: 我说我丑穷的呗。
10: 天机不可窥探，
13: 所谓驴相之人无家。看，驴马字旁边一个户，户为家，去掉户剩个马。你命中注定今天有马，
6: 马
13: 马什么马？
6: 宝马，一等奖，我的，
12: 你是宝马，他是奥迪，
6: 那还等什么呀？
12: 咱俩赶紧去，走走走走，等我，走走走。
10: 太傻了，
4: 聊挺嗨呀、啊，
11: 还行，我要不给你补一卦，
4: 跟我来一下。
11: 来，进来了。
5: 嗯，彭总，高大师还记得吗？啊，
9: 吴经理，
4: 车辆箱子拿过来。
9: 好。
14: 您这是要控制大奖吗？
10: 奖金给我。
4: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金给我抽出来。
14: 这是为难我。

0: 怎么样
1: 啊？牛啊！一会儿就看你表演了哈。
2: 走吧，高大师，一会儿见。
3: 哎，行啊！
4: 真棒，高大师真是我请的高人。

0: 当然了，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假，那得有多少头羊才能薅出这么多？白送成本也太大了吧。
1: 生意不景气，放长线谁熬得起啊？你听，听见什么了吗？
0: 磨刀的声音。
2: 是他们的呀，那是我们的呀，是不是？
3: 我们今天40个人啊，咱40抽奖机会呢，对不对？我就不信他抢不着。
2: 走走走，我们也刷。
1: 没什么问题吧？
0: 姐姐，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质疑我的能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了？
0: 你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让我紧张。
1: 哎呀，还是小男孩有意思，长大了成了老男人了，就是老流氓了。你有女朋友的吧？瞎胡说！我看你天天换，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有？
0: 不是，那都是照顾我生意的大姐。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目标，你能帮我参谋一下吗？
1: 我没见过，怎么参谋啊？
0: 那要是你见过呢？
1: 我见过，见佛。哎，你真能想啊，蒋哥都不敢碰的妞你都敢想。
0: 不是他，是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身上独特的气质给吸引了。你睿智冷静，似乎没有人可以驾驭你，所以我才不敢靠近你。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既然无法驾驭你，那就让你驾驭我好了。爱上一匹野马，可我这儿没有草原，那我就成为那匹野马可口的饲料。
1: 这些话跟金亚夫说过吧？
0: 没有，他对我来说太幼稚了。
1: 那我考虑一下，不过得看你今天表现。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一定会让你满意，一定。那我先走了，
1: 一会儿见。

0: 渔局，我分析应该在结算之前再来一波推荐洗脑，可是资金来源不对劲儿。昨天晚上取现的1000多万是从零元购的沉淀资金里走，按照现在的嫌疑人关系看，庞博跟他们不是一伙，可钱怎么能互通呢？
1: 他们本来不就是一个团伙吗？
0: 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认定为一个团伙，而是不同团伙间的协作，幕后的指使者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可是用非法集资的钱反哺金融传销，等于给我们并案的机会，这两个案子早晚会事发，怎么想这么做也是弊大于利啊。
2: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如果是团伙间的协作，那蒋兆龙的团伙肯定是核心，他带动着传销、非法集资、理财和骗贷一起动，传销消耗着大量的资金，余粮不足了，所以搞抽奖，肯定是促销的故事。
3: 哎，张队，你能估算出他们现在参与人员有多少可

0: 工资金吗？
1: 通过对谢冠南还有何宇飞的审讯，根据他们办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信用卡来看，现在沉淀资金有4000万左右。但是这个团伙的资金来源渠道很多，一共有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计算撬起的资金总额，也只是估计，按现在的规模，反复的几轮推荐洗脑，上大几个亿应该是很轻松。
2: 还真是笔不小的数目啊。
0: 嗯，他是个做短线的高手，不可能做长线。他把大伙聚起来搞抽奖，光奖金就1000多万，那奖池
3: 从骗群众到骗骗子，集资和传销的都可能被洗劫一空。
0: 对，这是要终极一片黑吃黑，错不了。他们今天肯定要狠捞一笔，然后不等事发就逃之夭夭。

0: 各位经理、各位股东、各位未来的合伙人们，大家好。今天借龙鹰酒店这块宝地，为大家隆重的举行淫威科技股东大会暨月度分红大会。希望今天的聚会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喜悦以及幸运。为了感谢各位股东、各位经理对淫威科技的巨大支持以及贡献，本次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幸运大抽奖活动。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抽奖规则以及奖品。本次抽奖将设置五个奖项，将产生一等奖一名，奖品是宝马 X5 一辆，二等奖两名，奖品是奥迪 A6L 一辆，三等奖三名，奖品是奔驰 Smart 一辆。食物大家已经在大堂里看到了，所以只要你们够幸运，也许回家的时候都不用坐我们的班车了。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四等奖十名，奖金是现金60000元。安慰奖呢还有500名，奖金是现金6000元。关键是什么？中奖率可是100%，更别说我们还是所有的奖券中产生这些幸运奖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反复得奖。抽奖号码是大家今天所申购的产品自动生成的经销商编码，一份产品对应一个编码，你们认购了几份产品就有几次抽奖的机会。
1: 48000不是个小数哦。
2: 对呀，
0: 这位先生，您是说48000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想说，它也许一点都不贵。如果您中的是四等奖，是不是现场就挣了整整10000多？再不济，您中了个安慰奖，那是不是15%的提成就已经现场拿到了？而且大家看到了，所有的奖品都在现场，所有的奖品我们都为大家现场兑换。
3: 我不会开车啊。
0: 这位女士，您是害怕中了一等奖万一不会开车该怎么办？
2: 不会，
0: 这个不用担心的。如果大家中了一等奖却不会开车，我们可以兑换为等价的现金，一等奖就是100万，二等奖就是50万。
4: 还可以换现金
0: 的？是的，所有的好运都掌握在你们各自的手中。现在呢，距离我们第一轮开奖还有2个小时，大家千万别等别看了，申购已经开始，快点行动起来吧。
1: 经理说的没错啊，真兑了那么多钱呢、
3: 啊、哎，那买不一份可要40000多呢。
1: 反正又不是你的钱，刷的信用卡，
3: 卡是借我表弟的，刷完了还得还呢。
1: 分红1×5，比利息可高多了。哎，
5: 是，
1: 再说了，利息人家公司都给出了，是吗？
3: 那要是咱们钱、哎、
1: 想什么呢？现在穷的就剩这张信用卡了，还不是你的，能把咱们怎么样啊？
6: 哎呦妈呀，那车可是太帅了。
1: 就是
7: 一等奖只有一个，轮不到你。哎
8: 呀，那么多奖呢，100%的中奖率，最次也有好几千呢。
6: 试试，反正我要加入。
1: 行，我也是。张静。

0: 的
1: 办入住登记呢。
0: 那咱们以前买的算不算？
1: 不可能算吧，都分两三次红了。
0: 我问问去。
1: 你等等，你干嘛去？
0: 我的卡还没邮来呢，我见张经理的去。
2: 侯老板，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就等你了。哎
3: 呀，崔师傅，
2: 快快快！
4: 全是肉。
2: 对呀，
5: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6: 局局，您看，
7: 通知现场，做好一切行动准备，等候命令。
8: 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今天呢是我们美女女神和幸运女神共同降临，就是她了，我们美丽的陆经理，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哎，掌声越热烈，你们中奖的几率就会越大，掌声。
9: 也不知道幸运女神到底会眷顾我们当中的谁。哎，高大师，嗯，您刚才那么夸张的夸奖我，该不会是另有所图吧？哎，
8: 我必须有所图啊。嗯，啊，暗箱操作送我一台奥迪啥的，回头我好好谢谢你。
9: 这里澄清一下啊，为了杜绝他这样的人有这种想法，本次抽奖只对经销商送福利，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公司人员均不能参加。
8: 啊？为什么？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7: 哎，算了，
8: 行吧，看来今天呢我只能给大家抽奖了。我们这次活动呢实现处处幸运，所以呢安慰奖就不再抽取了。会后大家拿着手中的编码，就是你们手中那个白色的小单子，看一看，这个别弄丢了啊，弄丢了安慰奖就没了啊。大家还记得四等奖是什么吗？
10: 六万，
2: 聪明。
8: 看来你们记得比我这个主持人还清楚啊。行了，我废话就不多说了，
11: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龙隐度假酒店的杨总为我们大家抽取十位四等奖，掌声。
8: 杨总，谢谢。
12: 谢谢主持人的盛情邀请，谢谢盈维科技对酒店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开始抽奖。
11: 7732G
8: 是哪位中奖的？
13: 是谁？
14: 是我的。哎呀，
8: 慢点。别摔了。来，我们来一起验证一下。0177327就是你了。
9: 恭喜、哎。
0: 太幸运了。
8: 来吧，小胖。
11: 1万、2万、3万、4万、5万。
8: 给我1万。
0: 给你1万。
8: 算了。都是你的。哎呀，
0: 太好了，
8: 去吧，小花。

0: 人都就位了吧？
1: 就等一声令下了。
0: 责任越大，

0: 感谢杨总为我们抽取的幸运奖，来，杨总这边请。
1: 本轮没有抽中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灰心，各位千万不要扔掉你们的缴费单号，那上面的流水号就是各位的奖号。我再强调一次啊，如果这一轮没有中奖，没准预示着大家的幸运女神会更加眷顾你们，后面还有更大的奖项在等着大家呢。记得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吗？吃好饭，睡好觉，躺着挣钞票。
2: 搏一搏，
3: 站起来。

0: 戏15分钟。中奖的亲人们马上平复一下你们的心情，迎接下一轮抽奖。下一轮我们将要抽中三等奖的幸运号码，还有人记得三等奖是什么吗？对，奔驰。抓住机会赋予自己，还没有认购和想要加购的亲人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快行动起来吧。
2: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高大师，最重要的是赶紧去加购吧，晚了可就错过了。赶紧去，快去加购！
3: 手机里有定位器，行动马上开始了。口令桑南，因为我来保护你的安全，一会儿咱们俩先撤。
4: 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撤。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啊，你们搞这么赚钱的活动，你都不告诉我，
3: 你什么意思呀？
4: 你怎么知道这一定能赚钱？
6: 这么多人都参加，那肯定赚钱呀。
5: 谁带你来的？
7: 我们圈里的一个大姐啊，
6: 老有钱了。哎，
8: 小芳啊，赶紧加购去啊！
6: 好嘞，
8: 晚了就没了。
6: 那我先走了啊。
5: 恶心死了！
9: 你才恶心呢！
5: 行了，休息15分钟，上去歇会儿吧。
10: 不带上那小妞一起啊？
9: 带上呀！
5: 你俩有我就够了。还是
9: 哟，你认识高大师啊？
6: 认识啊，关系还不一般呢。
9: 那你还找我帮忙？你找他那不认购啊？到时候，哎呦，
7: 可不行！我跟你说，他那人死心眼儿，都不让我来呢。我看大家伙这么赚钱，我都快急死了。
9: 可不是嘛？哎，
6: 在这排队是吧？
9: 对对对，
6: 好，来来，
9: 走。
6: 高大师的老相好吗？
11: 啊，对，就是那小富婆。
6: 他怎么进来了？还有那个小胖妞。
11: 看样子应该是他介绍的。
6: 他不会有问题吧？
12: 都这个时候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13: 小邹和一号接上头了吗？
14: 接上了，不过这小子不太想走，还想着抓木和老板呢。哼。

0: 这小子还是年轻气盛啊，不过倒是可以理解，卧底那么久，怎么着也得把这个大鬼给他抠出来啊。
1: 反正里面还有钱包和扭力状，三户一应该没问题。
0: 嗯，

0: 不是高大师，
1: 说好的奥迪呢？
2: 我宝马呢？
1: 我们现在连抽奖的资格都没有。
3: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你们选择相信了高大师，那就得无条件的选择相信下去。我自有妙计。
4: 好吧。
3: 但咱们可说好了啊，事成之后分我一半。
2: 死你一大半都行。
1: 必须的，怎么能不给你分呢？真的是。
3: 把你们的收据、回单、票号什么的都给我，回头我跟蒋爷商量一下。不能光是外人吃肉，兄弟们连汤都喝不上。
1: 就是。
2: 来，没钱啊，就买了一份。这利息要半个月以后才能结了。哎，你说那些啊，中六万大奖的啊，除了本金，净赚一万多呀。以后再中个大奖什么的，好家伙，乐疯了都！
1: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二十多张，人家刷信用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一辆车了。
2: 还有网贷的，多借几家，一部手机搞定了啊！甭管什么钱，拿出来就花呀！现在是啊，
1: 是啊，大师，你可得赶紧想想办法，我们着急呀！
5: 淡定，
3: 淡定，这样。

0: 知道吗？
1: 对，这才有尊严。你这么大奖励，最后怎么个算法？你不能都让我们自己分摊。
2: 行了，都给我闭嘴！
3: 就你这么，怕我不给？
4: 不是亲，不是怕你不给，确实这一次的这个金额呀太大，太集中了，信不信？
1: 而且你这个钱这么集中，它不安全啊。
3: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有这么多人看着，我也跑不了，怎么着也会当着你们的面结清的，是吧，美丽啊？广西的窝端了，你回家是谁给的路费忘了是吗？
2: 还有你老大，这回也晃荡了一两年了，也没什么名声。
3: 我把你带出来，没过几天你的脸就大了啊！大飞、小飞，你俩被扫黄多少回？每次都是谁把你们赎回来的？以后你们别叫我金姐，你们不嫌寒碜，我还嫌丢人呢。
4: 你别生气了。这确实这一次的反弹力度它太大了。
5: 哎，我算了算方方面面吧。
3: 你第一天玩啊？
2: 有钱的没钱的都上当，能借的能贷的都透支。
3: 怎么觉得舒服想玩长线？
4: 什么东西姐啊，我明白了，咱这是要收啊。
3: 啊，要不你接盘。这样我给你们一个保证，天黑前对付，
2: 对付不了我不用你们挤兑我了，我自己从楼上跳下去。
6: 哎，别，那啥话呀？
3: 今天完事后各走各的，短时间内都别联系，都给我记住。今天等于捎带手把银行也坑，报出去我们全完，都眼睛给我放亮点，别到最后有命赚没命花。
2: 抽完奖后，组织大家吃喝，多喝倒几个。
7: 行，没问题。
8: 都是见钱眼红的，管他什么钱呢，先用了再说。
9: 哎呦，大师你是不知道，我刚听说啊就中奖，那胖子光信用卡就借了20多张啊，人家刷卡倒贴利息，他妈刷卡都快挣一辆车了。
10: 这些人都疯了。
11: 凤芝，收到邹队传回的认购单和小票了。
12: 谢谢姚昌柳病房，把图片传过去。
13: 是。

0: 是不是这个？
1: 是。
2: 通过小票可以反查到相应的账户，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场有多少的套子机在收款，除非拿到所有的票据。
3: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对这个账户进行分析。
2: 已经在做了，是以中远房产的名义开的账户，这种账户进账额度突然增大也不会引起注意。
3: 那你估算一下，这个账户进来了多少资金，能冻结吗？
4: 目前我们掌握的涉案账户资金沉淀有13.7亿左右，分别是零元购、非法集资和传销涉案账户。
2: 还没有掌握的账户资金也有几个亿，不算今天的奖池，如果不在行动前及时的冻结这些涉案账户，一旦主要嫌疑人漏网，很可能带走这些钱。
5: 老孙，省城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6: 昨晚赵厅长给我回话说今天上午回信，刚才我把电话打过去了。省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案情，涉及的方方面面比较复杂，要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全省的金融大环境。

0: 点儿。
1: 好的，进入开闸。
2: 想你了，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0: 现在不是你想我，我想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局拿下，挣上钱。
2: 这轮抽奖结束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0: 什么差不多了？
2: 做局一般到血本投入的时候，就是杀鸡取卵的时候。这个局一过，他们肯定让我自生自灭。
0: 你确定吗？
2: 我觉得有人在捣鬼，把这么多人组织到一起。这头收了钱潇洒的走人，那头往公安庄一投，连屁股都有人给他们擦了。姐，你不是说见好就收吗？我想明白了，这个钱我不要了，以后我打工挣钱养你。姐，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哎呀，起来！
2: 万一咱们真的陷进去，后悔都来不及，你明白吗？
0: 哎呀，起来啊！好不容易来了这么多人，又是援交，怎么可能会有事儿？你听我的，再等等，拿上钱咱们就走，好不好？
2: 我是担心你。
0: 那你就听我的，把场子支下来。这一单我的提成很多，够我们下半辈子痛痛快快的过了。我车都预备好了。
2: 行。
0: 好啦，赶紧走吧。

0: 但是我还是担心的。
1: 好了，别担心了。快去吧。

0: 怎么了？动心了？
1: 怎么可能啊？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动心？
0: 说真的，我还真有点爱惜上这小子，确实是个天才。可惜了，
1: 本来就是放在面上的，有什么可惜的？
0: 你比我狠啊！
1: 哎，刚才戴经理他们找我了，我担心他们醒过面来，趁他们在兴头上，咱们走。
0: 行，一会儿你跟我找一套胖兔子，今天入账不少，我担心他没多。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直接走。
0: 没事，放心。

0: 精卫士，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1: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2: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啊。
0: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是。
1: 哎，我先出去，你跟他搞点内部消息。
0: 嗯，好，
1: 拜拜。
2: 拜拜。买了吗？
0: 买了。
2: 买多少份？
0: 先买了一份试试看。
2: 就一份啊？那中奖的几率可就太小了。
0: 啊？那怎么办呀？
2: 那怎么办？买都买了，那就回去等我呗。拜拜。
0: 走啦。
3: 嗯。黄老板，黄老板。走了走了，开始了！
4: 亲爱的股东们，
5: 快看，第二波抽奖开始了。
4: 我们新一轮的抽奖呢，将从三等奖开始抽取，然后是二等奖，接着是一等奖。没有抽中大奖的亲们，不要失望，也不要难过。会后领取6000元的安慰奖，这个是不会影响到大家之后的分红和提成的，所以呢，这6000元是白拿的，是不是白拿的？
6: 于局，不能再等了，战机随时可能会出现，稍纵即逝。
7: 好啊，那就不等了，同志们。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容许这帮蛀虫肆意侵吞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一切违法犯罪者必须受到惩罚，哪怕因此我们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是警察，一切责任我来承担。行动开始。
8: 是是。
7: 前线各级指挥员注意，我是醒雷行动总指挥于长河，全体进入一级戒备，开始行动。

0: 宇俊，省厅的批复，同意立即行动。
1: 太好了。
2: 我刚才上楼去，听见金亚夫跟一群小经理开小会，我怀疑他在恐惧。
3: 江总，
4: 没出来吧？
3: 没有。
5: 江总，
3: 别说话啊！说话我掐死你！我问你，彭彭呢？
5: 屋里睡觉。
3: 走。
6: 怎样？那个账户怎么还没有动？情报会不会有误差？如果他们不动，反而我们不好动了。
7: 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在风之手出生。再等等，应该快了。
6: 主谋是金亚夫吗？现场好像没有看到他呀。
7: 最接近的人就是他了，起码他应该知道是谁。
5: 我
8: 换别人的钱值得吗？哦，
5: 密码
8: 换。
5: 七要求你。
7: 邹磊刚把一号的话传回来，说金亚福给那些传销小经理们开了个小会。他说啊，这个案子涉案人员太多了，水不抽干见底，没人伸手就没证据，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毫无办法。就算我们知道操盘人是谁，并且把他抓了，也定不了罪。
6: 到现在还没有人伸手，这要是抓不着，光理财诈骗这个大雷就先得把我们给炸了。我还真就不信了，好容易到手的肥肉他能不动？
7: 我们赌的就是骗子们的贪婪，我就不信他们会不动账，最迟不会超过推荐会结束。我们现在和嫌犯们拼的就是耐心。
9: 动了，动了！我监控的这个账户刚刚转走了50万，
10: 我监控的这个账户也动了，
9: 动了，我这个也动了。
11: 喂，马上通知银行冻结所有涉案账户。
12: 是，快！
13: 前线各级指挥员，请注意，我是醒雷行动总指挥于长河，抓捕行动立即开始。
14: 怎么了？啊？
15: 说呀！
16: 得帮云子，
14: 快走！
17: 你们俩下去帮忙，让老陈再扶一层绳子。
18: 是。
16: 给我们绑个人吧。
14: 别说话，跟我走就行了。
11: 请雷哥行动小组注意了啊，目标点有两个，一层商务间，还有东南角的一个房间，楼层暂且不明。现场有我们的人，以口令识别身份，口令是藏蓝银灰。
19: 太好了，我是地点了。
20: 二等奖也全部送出去了，接下来就是最让人激动的一等奖，交给我们帅气的高大师。

0: 大奖即将揭晓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是一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你们都被骗了。
1: 这什么路数？
0: 我骗了你们，骗了你们放下原本的诚实本分勤劳，我骗了你们是让你们放下卑微拿起尊严，狠狠地骗你们是让你们放下过去奔向一个更辉煌的未来。我们有选择吗？
2: 没有，
0: 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一个字，
3: 到非常到达
0: 干。来看一看淫威公司的诚意吧，发完本月的分红还绰绰有余，我看你们在笑了，我看你们乐开花了，想笑就大声地笑出来，现在笑五秒开始。5、4、3、2、1，
4: 这小子今天肯定是发疯了，你们看着他，
0: 愿意跟着我一起不劳而获。

0: 一下，这是一个骗局，大家都上当了，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大家冷静一点，
1: 坐好。
2: 老板，老板，
3: 什么情况？
4: 别动。
5: 庞博，
2: 找到楼下，我去了负一层。
4: 到。
3: 哎，去哪儿啊？
6: 不是上车吗？
3: 车不在这儿，咱们都在
6: 这儿。江哥，真的吗？我不行。
3: 没事
6: 儿。江哥，别回去。
3: 我先下。
6: 江哥，江哥。
3: 快下来！
4: 车队，车交给我们，我们去追人。
7: 等会儿，带着这个，
4: 走，
7: 注意安全。
4: 好。
3: 这么大的停车场，咱们分开找。
2: 等一下，等咱们的人来这么晚吧？
3: 来不及了。
2: 高人，
8: 高老板，高老板，过来呀，有警察。你也下来了，
3: 啊？
8: 蒋爷让我下来等他，
3: 啊？蒋爷让我在这儿等他，你看见他了吗？
8: 没有啊，等半天了都。
3: 那怎么办？
8: 不知道呢。
9: 真是警察啊！
3: 老陈，你现在跟我回去自首，还来得及。
9: 扔了我手中的刀。有两下子，前面都是装置吧？

0: 己人。
1: 自己人？
2: 藏蓝银灰。
0: 把嫌疑人带回去吧。
1: 把他带走。
3: 是。
0: 高人，你受伤了？
2: 没事儿。
0: 先去包扎一下吧。
2: 不用，赶紧去追向少龙。
0: 喂，凤芝。
4: 邹磊，什么情况？
0: 刚刚抓获了陈汉庭。还没有发现蒋兆龙和季亚福的踪迹。
5: 那一号呢？
0: 他受伤了。
6: 一号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
0: 应该不太严重。
4: 行，你们一定注意安全。
0: 好。

0: 刚才陈汉庭说蒋兆龙约他在这儿见面，所以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单队，出口的封锁情况如何？
1: 已经全部封锁了。
0: 那他们一定是从这儿逃出去的。
2: 查出来了吗？专做了多少钱？
3: 还在查。
4: 坏了，还发现了二级转账点。
5: 只要关联的全部冻结，
6: 恐怕咱们冻结不了。
5: 张队，这是什么账
7: ？ICO 交易平台，他们把资金转成了虚拟币，交易是匿名的，去中心化、去政府化，买家和卖家都不可查，只有输入账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
5: 马上查，是从哪儿接入信号的？
8: 是。
5: 现在看来，我们准备雷霆一击，而对方也算计好了，火中取栗。不但取栗，还把包袱都甩给我们了。如果不是介入得早，恐怕我们连像样的通缉令都发不出来。
2: 发通缉令吧，领导责任我来负，但把人绳之以法就是你们的事了。
9: 啊，同志，对，我现在已经跟他们会合了。
0: 峰哥，把电话给我一下。
9: 啊，峰哥，你稍等啊。
0: 喂，峰哥，我是高人，我把跟踪器放在了金亚夫身上，马上定位原本给我的定位器。
10: 给你的定位器？
0: 现在应该还在他身上，但是时间长了或者出了范围就不好说了。
10: 好，你受伤了，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嗯。我们快追了。哎，南队，现在追可能来不及了，我们有跟踪器，开车追。
10: 走，
9: 走，在那边。
11: 先不要通缉，玲玲，扫描龙隐湖周围5公里范围，寻找一号信号。

0: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
1: 要不然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你早就知道高人有问题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无所谓了。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反正我时间都不给。现在分钱的人少了，你很高兴吧？啊！
2: 我向你保证，老板是讲信用的，说分给你的钱只会多不会少。
3: 信号出现在龙隐通往山泽的出省公路上，移动速度90迈。
4: 调出这附近的监控，看看最近的是哪组。
3: 是 B23组设卡位置最近，相距1.9公里。
4: B23组，公路沿线释放无人机。对，就是这条路，在山泽镇口封锁交通，设立堵截。全员注意了啊，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注意安全。
5: 子悠，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4: 这是外勤用的 RPS 信号源，就是通过蜂窝移动通信基站寻址，成本低廉，除了续航能力差以外没别的毛病。本来这个信号源呢，我是给他的，方便保护他的安全，结果他放到嫌疑人身上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放上去的。
6: 一号这小子，他这个脑子还真就是个当警察的料啊。
7: 怎么样，他们的位置
8: 还在继续往前？
7: 对，就是这个路口。

0: 捕小组注意了，山泽方向距离你们7公里左右，黑色牧马人嫌疑人2个，加速追捕，注意安全。
1: 好。
2: 玉局，此英这又是干嘛去了？
3: 他做事的风格你还不知道吗？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咱们就耐心的等着看吧。他呀，肯定有后招啊。

0: 鬼洞！鬼洞！
1: 玉局啊，这回咱们的压力又大了，只怕一多半的警力
2: 都得消耗在后续的治乱上。
3: 不管爆多大的雷，总得心平气和、按部就班的把它处理好吧。但是对那些无理取闹、滋事生非的，也要依法严惩。对了，老孙，那个嫌疑人的伤怎么样了？
1: 刚送到泽阳医院抢救了。

0: 这个人是抓到了，可这损失的钱呢？接下来就是尽最大努力追赃了。
1: 张队，
2: 哎，
1: 损失的盘子有多大？
2: 粗略的统计，理财诈骗损失3.9亿，庞博控制的零元购账户被他们洗走了5000万，今天的抽奖现场转走了1亿6000万，再加上还没有统计到的，应该快到10亿了。
3: 哪有这么多呀？
2: 是，如果不是介入的早，损失可能会更多。
1: 子英一直不下决心，看来这个蒋兆龙和金亚夫之上还真有一层啊。
2: 对，他们在转账的同时，幕后的那个人已经把到账的资金转到了 ICO 平台上。
0: 这个赃款一旦出了境，再想追回来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
2: 钱随人走，有两个重大知情人已经落网，追回的可能性就无限提高了。不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ICO 全网确认只需要2个小时，现在离转账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
1: 也就是说，这个人不管是谁已经得手了。
2: 应该是。
4: 于局，这是接下来的详细行动方案，请您批准。
0: 什么方案？
4: 追捕多起诈骗案同一主谋的方案。
0: 为什么不早汇报呢？
4: 这是刚刚制定的，您先看看完再批评。
0: 好你个冯大胆啊，原来你还留了这么一手啊，真有你的。既然已经锁定了这家伙的踪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手段，务必将他绳之以法。
4: 是。
0: 老孙，
1: 嗯，
0: 咱们就先回局里静等冯支队长的好消息啊。
1: 好。
4: 哎，玉局，那个还得请您出面协调一下南州方面。
0: 这个没问题，有张队在呢。事不宜迟，抓紧部署。
4: 谢领导。同志们，今天行动结束了，大家回各自的岗位吧。
5: 是
6: 是。
5: 是，
7: 都2个多小时了，你回车上休息，我盯着。
8: 我根本就睡不着，金亚非要说话了，这案子就成悬案。
7: 没那么严重，蒋正龙不是已经抓了吗？还有，
9: 哎，风之的视频。
10: 风长，
11: 高人，你伤怎么样？
10: 没什么大碍。
12: 今天的航班，你准备好了吗？
10: 随时准备着，临门一脚了，必须想办法把他弄回来。
12: 见分晓的时候到了，我在家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0: 是，
11: 一定要注意安全，多给我平安回来。
10: 是。
9: 你真的认为是他？
10: 当然了。
9: 别太武断，如果不是那笑话可就大了。
10: 走，对，想看笑话？

0: 哟，这纸壳里面是什么呀？
1: 泡子机。
2: 啊，德阳的这些会员可都哭着喊着想见高大师了。走吧。
0: 好。
3: 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回来啦。
4: 别嚷了啊，我们睡觉了。嗯，
5: 诸位，没事，干活了。
4: 啊，钱宝，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5: 哎呦，你这，伟哥，你赶紧洗澡去吧。那份屋里就闻到你那种馊味儿了。
6: 哎呦我的妈呀，几天没洗？
7: 哪有馊味儿？你瞎说啥呢你？
5: 对，冯志，冯志，
6: 冯志，
8: 报告冯志队长，特侦大队队员牛力壮，
3: 钱宝
8: 完成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9: 不错，经过这次战役，都成长了不少，
10: 大家都辛苦了。
4: 冯志，我们不辛苦，那些一线的同志们才是真辛苦。
9: 来，坐。
11: 这段时间啊，大伙几乎都没睡一个好觉。来吧，今天咱们随便聊聊，
9: 说一说这段时间工作，大家都有什么感触？
6: 嗯，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环境不好，伙食不好，连工作也没个准点，想干什么吧，还受拘束，挺憋屈的。
9: 然后呢？
12: 然后
8: 参加实战很过瘾，
6: 我就想当这样的警察。
11: 这就对了，
9: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英雄梦，而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就站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拿起武器面对罪恶，那是勇敢；我们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伙伴，那是信任；我们去帮助那些对社会失望或者绝望的人，那是善良和担当。其实这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就是我们警察的信仰。
11: 薪火相传的一代又一代警察都是怎么过来的？
4: 凤芝，你讲得真好。
9: 你们做的比我讲得好，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真的真的太棒了，无与伦比。特别是高人，我从警半辈子，他真的颠覆了我的经验和认知。
6: 哎，那他人呢？还在玩神秘？
9: 告诉你们，精彩才刚开始。
4: 最精彩的才刚刚开始，难道是？
6: 难道他去抓幕后老板了？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我给你们扫扫盲。
13: 想抓片销不太容易，事前和事中都没有机会。ICO 平台的用户名、密码、赃款的去向，随便上传一个云储存，那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就算咱们现在把他抓回来了，恐怕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除非在他转账的那一刻被我们抓到，否则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群众，一点嫌疑都没留下来。
0: 一个高明的骗子应该是有操守的，得跟精明的商人一样，不会拿到最后一个铜板，他们都会给身边的人留几分情面。但这位不同，他撇下了所有人，把全部的钱都拿走了，所以他没有赢的机会，他会输给自己的贪婪。
14: 哎呦，你们两个云里雾里的说谁呢？
15: 对啊，不是都收网了吗？
0: 是都抓住了，那我问你，钱呢？
14: 钱是不好找，但是你小子又卖关子了吧？
0: 漏网的是谁，应该就是谁了。
14: 没人漏网啊，
16: 龙隐大酒店围捕时，
14: 连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死死的，谢冠兰和那个黑客也被抓了，还有谁漏网？
15: 对啊，跑的那俩不都抓回来了吗？哎，对了，我想起一个。
14: 谁啊？
15: 那个司机啊。
17: 所以说这个案子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拖三，一蒋兆龙，
10: 季亚福、谢冠兰、罗明美为核心，托起了理财诈骗、币圈传销、非法集资诈骗三起案子，中间的技术支撑就是那个黑客姚成磊。现在呢，蒋兆龙什么都不会说，季亚福还开不了口，姚成磊一直不知道谁是老板，罗明美根本不管谁是老板，这谢冠兰呢，一直以为黑客就是老板，这个幕后老板真是不简单呀。指挥这些人干了几次案子，愣是没露馅。
5: 哎，哎，你们说我们能不能跟着？
4: 你也想参与审讯是吧？我也想。要说风之让咱们新警参案，已经属于破天荒了。但是，我觉着风之，你们懂的。
16: 玲玲，跟我去审罗英美。
4: 是。
5: 风之不用我。
17: 小伟，你天天这么忠心高不累吗？
10: 我说你俩懂什么呀？啊，像我这种智商超群的人，得想点更难一点、更玄乎一点的东西。
6: 啥意思？我们智商没有你高。
10: 当然。
6: 哎，比如说，前方需要战备点了，你俩能弄吗？
5: 哎呦，这小子还挺能似的，现在。哎，
18: 罗英磊，你想的怎么样了？
19: 我就是出来挣个钱，我管他老板是谁干嘛呀？
20: 那你平时听谁指挥？
19: 蒋兆龙呀。
20: 那蒋兆龙听谁指挥？
19: 哎，我怎么知道啊？
20: 娄英美，你要看清楚眼前的形势，你们团伙的人现在都落网，你死扛着不说也没有用，总会有人说的，到时候你想立功也没机会。
19: 我真的就是出来替别人干活的，就是出来打工的。你们怎么会觉得我知道幕后老板呢？而且，该抓的刚才不都抓了吗？
20: 钱随人走，每次都是你收的钱。说吧，最后都转到哪儿去了？
19: 我这个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就是看他们刷卡的，相当于我看的 POS 机。我真的不知道那钱都去哪儿了。
20: 好吧。既然你现在不想交代，我们也不勉强。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5: 范山姐，这是过瘾了吧？
4: 都是煮熟的鸭子，我想，只有找到那个老板才能开口。
12: 好戏什么时候开始？
10: 市长他们还在找机会呢，那你们仨来猜猜。他是怎么逃匿的？他会在哪儿出现呢？他的前身是干什么的？有几个化身？还有，他会把赃款藏在什么地方呢？
5: 小伟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在前线，肯定没你知道的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的身份信息是假的，肯定是无法回溯的。警务信息只能证明他的信息是假的，无法给你正确答案。
21: 除非是生物证据对比吻合，但前提是他有前科啊。
12: 而且这些人已经筛查过好几遍了，要有问题早盯上了。你能不能赶紧说？我想打人了，
5: 快点！
22: 大道至简，其义相通。此人白手兴家，肯定智极高超，
10: 既不是破落户，也不是新发家。
22: 既不会多多抱恨，也不是财偏性痴，那么我们反过来，是不是可以对这个进行个脑洞？
4: 我明白了，但是看不到他犯罪升级啊。
22: 行，我再给你解释解释啊。白手兴家，那就证明这个人肯定出身普通，甚至贫寒，智极高超远大。就证明他的教育水平不可能偏低，怎么着也是上过大学有点见识的吧，要不然也不可能利用黑客入侵给骗局服务。哎，来，你们看他的皮鞋，他的裤子，还有他抽血样的姿势。
5: 一个司机鞋帮子都擦得这么亮，这品味不低呀。但是从头到脚他没有一个名牌，
22: 一看就是内行啊。哼，哎，这装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大金链子浑身挂的，第二层是高调炫富浑身名牌，第三层是低调奢华让别人看不出来的。你们看他抽雪茄不在车里抽，是因为味道重怕影响别人。还有这根怎么着得有180，你们看他抽一半就扔了。
21: 伟哥，得给你办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酒。
22: 甭管事前事后，这诸葛亮也不是谁都能。哎，班长姐刚才说了，说没有看到他的犯罪升级，那我们没有看到并不代表他没有犯罪升级。一个高明的犯罪分子是通过无数犯罪实践锻炼而成。那么我们以同观其人，找到挨着他最近的，通过这些人对他的了解进行行为特征的描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跳过大数据对比，直指目标？
8: 那肯定蒋兆龙最近。
2: 我明白了，他一定以某种身份在旧案中出现过，所以只要找到蒋兆龙的犯罪升级时间轴，就能找到李斌的具体身份和他犯罪升级的脉络。
3: 我觉得只要运气好，就能绕过这些眼花缭乱的伪装，直求本尊。要是有我这个福相在，不就完事儿了吗？
22: 父爱，你们还是不会察言观色。这次我可从风之的脸上看出来了，运气站在我们这边。不管这位化名李斌的骗销到底是谁，他已经是无路可逃。
7: 钱宝，不是想参加审讯吗？跟我来。
3: 好。哎呀，你们先猜着啊，我去过过瘾。

0: 张家龙，挺有耐心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丰子英，是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呀。你是二级英模，参加过101的案子，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吧？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0: 卫视，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亲人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通过创新管理方式，新型科研机构成为北京重大原创科研成果策源地。
1: 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把备汛措施再细化，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北京为外卖包装定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1: 停车容易过街难，记者现场调查，桥下停车场周边交通组织还有优化提升空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一所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的科研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探寻北京如何支持科研人员源源不断推出重大原创科研成果。
2: 短射非洲象鱼目前是全世界在实验室里面能够饲养的动物里面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这个鱼能活4到6个月。我们如果是开展衰老研究或者开展其他的这个遗传操作的话，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这个时间。中国的话，只有我们现在是在去年完成了这个第一个首例科研新动物模型的引进。
0: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伟和他养殖的数千尾短寿非洲江鱼。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鱼类开展再生和衰老等相关研究。
2: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这些研究方向，而不是说你必须得跟着大的这个研究团队的方向走。即便是在你短期内没有非常显著的这个科研成果的时候，我觉得研究所仍然是，只要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潜力的，他仍然愿意支持。
0: 作为北京市的首批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不设人员编制、不设级别、不定机构规格，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
3: 我们不做短期的这个评估，没有半年一年的书面的总结，为年轻科学家创造更大的自由度、更平等的一个资源配备的环境。
0: 为了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形成了成熟的知识产权转化落地模式。实验室做出的专利技术按市场公允价值进入公司，采取首付加里程碑付款加销售分成的方式回馈研究。截至目前，北生所已孵化出华辉安健、延明生物等十余家创新药企业。
4: 北生所是实验田，我们其实呢受益于这种体制啊。那最好的体制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能够感觉到它呢在推进我们工作中呢啊这个的帮助啊和对我们的支持。
0: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探索科技创新新方法新路径，大力支持和布局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瞄准世界一流，布局建设了包括北生所、量子院等在内的10家新型研发机构，加快集聚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为全国各地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北京样板。而在15五期间，北京也明确提出提升新型研发机构国际影响力，在能源、通信、材料等领域探索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台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0: 务、应急等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遇有风险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山洪、内涝等预警信息，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充足时间。在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园应用了解低空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检查防汛工作，指出要进一步夯实责任，细化预案，保障排水畅通，严防园区内涝。怀柔水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防洪控制性工程。应用了解潮白河流域防汛准备、怀柔水库防洪调度等情况，要求充分考虑极端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严格执行汛限水位刚性要求，常态化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设施隐患，同时加快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更好保障下游地区安全。在渤海镇渤海所村，英勇检查防汛安全风险告知标识设置、高地堡垒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了解怀柔区、渤海镇备汛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持续建强高地堡垒、避险点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设备。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天，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召开第40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的意见建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围绕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6月1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绿色新举措，其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一份专门为外卖包装定下的北京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儿做起。
2: 今天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节能周我怎么来到了火锅店呢？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关系还真不小。就在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上，北京发布了一份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3: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高汤的汤碗杯，
4: 以前没有这个杯子的话，它像这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5: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4: 是的，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汤碗杯。
3: 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6: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5: 一个最佳的温度。
6: 对，是的，是的。
5: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7: 那个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的时候肯定能多放两个勺啥的，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2: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8: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是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咱们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 拒绝。

0: 奋斗。
1: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述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2: 践行绿色低碳，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北京的用电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
3: 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景区运营，看不见的电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供电背后，一份弯道超车的成绩单悄然出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
4: 绿电一般指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或者趋近于零的电力，主要来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3: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跨区域绿色能源大互通。北京这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既筑牢首都供电安全底线，也持续为北京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不竭的绿色动力。
4: 我们研究构建环北京500千伏立体双环网，相比原来的单环网，这个电网结构将提高北京电网的安全水平，电网将变得更加坚硬、更加灵活，这样老百姓在享受高可靠供电的同时，就能用上更多来自张家口、内蒙古等地的绿电。
3: 北京台报道。每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来临前，国网北京电力都会对供电设备开展检修作业。在检修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鹿城地区的35基电杆进行检修。而在作业现场另一侧，郊野公园以及附近居民都在正常用电，丝毫没有受到检修影响。
5: 本次检修采用了这种带电加发电的综合检修的这种方式，实现了完全不停电的这种综合检修。
3: 此次检修的发电工作由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来执行，这也是它在国内第一次正式上岗。
6: 相比于原先的3000千瓦中电发电车，在尺寸不变情况下，它的容量供电容量扩大了一倍，能同时满足3000户居民的应急供电需求。
7: 今年防汛度夏期间，我们在全市分区域部署自由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了8.4万千瓦，可以保障3万余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
3: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对公众发布。国有林场探索出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
8: 这里是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包括远处的大安山乡，面积非常的辽阔，那总面积呢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的动植物资源呢有近1000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
3: 原生态的照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抱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鹂3条精品赏花线路。
9: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10: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两个保护小区，一个是崖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3: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的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10: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3: 北京台报道。6月15号，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在平谷拉开帷幕。大会同步启动乡村创业大赛，面向全国招募新乡村主理人。在平谷区山东庄镇，有一间网红面包房，主理人安叔凭借手工面食走红。
11: 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两侧的栗子树、核桃树，满山遍野的杏花，满山遍野的桃树。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果实放到我们的面包里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面包是有生命力的。
3: 像桉树这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的乡村创业模式，如今迎来了更多复制机会。本届休闲大会新乡村主理人招募令就是面向全国青年征集乡村创业项目，涵盖乡村咖啡屋、露营小院、研学基地等多元业态。
0: 我们为助力项目落地，专门整合了平谷的闲置空间，让创业者有地可用、有房可改，同时配套最高超100万元的叠加资金，优秀创业者还可享受人才落户、人才公寓等政策保障。
3: 北京台报道。日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唯一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灵动俏皮的喇布布亮相赛场，而这股世界杯热潮也从国际赛场一路吹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让线下潮玩门店人气爆棚。
12: 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玩偶，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它主要是情绪价值度是比较高一些，还有可能它的一些形象上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3: 在线下门店，世界杯主题玩偶、特色水杯等各类周边整齐陈列，大家或是被新奇有趣的外观吸引，或是钟情于软萌的质感，各式各样的潮玩单品俘获了不同消费者的心。
13: 像它这有很多不同的 IP， 然后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个性，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 IP 里找到这个属于就是能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吧。
3: 今年5月，喇布布参演世界杯官方单曲 MV， 创下首个潮玩 IP 登上世界杯官方 MV 的记录。如今亮相开幕式，还带来新成员小海岩全球首秀。
14: 然后看很多世界杯的球星也在挂着我们这个喇布布，
13: 中国的 IP 去走出了中国，然后走到这种世界舞台上，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3: 近些年以喇布布为代表的国产潮玩不断破圈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潮流文化的鲜活载体，把东方创意潮流审美传递到世界各地。国产潮玩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潮流故事。北京台报道。
1: 随着老龄化加速，家庭普遍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日前，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启用，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2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5: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 燕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能得到一定解决。中心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16: 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 老年护理中心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共设有100个床位，
16: 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
1: 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现在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北京台报道。
17: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司乘人员停好车后只能横穿机动车道才能离开，人车混行，冒险穿行车流的现象存在。来看记者调查。
18: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3: 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很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停车场，行人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这里既没有人行

0: 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
1: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3: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的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注意点就行，不要留人。
2: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
0: 根据记者调查的现状，有市民提出是否可以在桥下停车场出入口附近增加过街设置。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市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市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4: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也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0: 记者了解到，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但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设置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9点至22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5: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0: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频繁，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16号、18号、19号全是有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军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导致北部山前一带污染物浓度明显抬升。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湿度较高，空气质量指数8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40至11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空气质量良，18日气温偏高，扩散条件偏不利，轻度污染。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

0: 深情回归。
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和南部相对明显。市气象台于今天傍晚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出行需要注意防范。预计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山区是在19到20度之间。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将会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雷雨天气，降雨会比今晚更加明显一些，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而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17号和18号白天是降雨的间歇期，大部分时间云量比较多，18号夜间雷雨将会再度袭扰京城，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22度的样子。要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和明天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路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5: 东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28度。西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28度。朝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27度。海淀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28度。丰台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28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27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28度。房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29度。通州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29度。顺义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27度。昌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26度。大兴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29度。怀柔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26度。平谷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27度。密云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26度。延庆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9-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古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亲人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870多年前，京中都从这里开启。
14: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15: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啊。
1: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8: 京中都水脉寻踪。

0: 一座金中都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序幕。作为一个热爱北京历史的建筑师，我想用画笔寻找金中都，探索这座城市如何为北京开辟出一个新的纪元。
1: 在西南二环边有一座纪念阙，标志着北京第一座都城金中都的诞生。寻迹遥远的中都城，我们要从纪念阙上的铜座龙讲起。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鸭子桥附近的工地发现了一只金代的铜座龙，有学者认为这是车马身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这是建筑上的构件，但更重要的是，龙的造型代表着它的皇家身份。由此，一座沉睡了800多年的皇家宫殿被唤醒。
2: 89年呢，那是为了改善北京交通，为了打通南二环、南三环，那时候叫西乡工程，就顺着滨河公园然后修那条路。但是这条路呢，是正好是从金中都宫殿区，我立刻找我们那个当时北京市文物局长，我说这是金中都宫殿区啊，我说这如果咱们文物局再不出面，我说要你文物局真是没什么用了。
1: 当打通南二环、南三环的城市交通建设与历史文物保护相冲突，北京市快速做出决定，先考古再施工。
3: 我们找到了侯仁之先生，侯先生对这个金中都遗址的研究是非常深非常透的，就这个我们挖的过程当中，我请侯先生去看，至少去了3次以上。
1: 当侯仁之老先生看见满地建筑渣土，潸然泪下。
3: 老先生就非常的伤心，就当着我面就哭了，说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金中都的遗址，这宫殿遗址了。我就劝了半天，我说老先生您不要那么难过，因为现在的形势啊，这个城市压力太大，我们来进行考古，配合他发掘，配合他的工地，然后呢我们该挖的挖，该记录记录，发现什么随时跟您汇报。
1: 在侯仁之等专家的推动下，考古队员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以南的西乡工程全线，每隔1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共钻探15万平方米。
2: 鸭子桥那点，那个是金中都正好宫殿区的基本是中心地带了，你说那我们就得一点一点挖。
3: 然后呢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的，还有鱼藻池。
1: 这是出土于大安殿遗址的一组建筑构件。
4: 它们两个其实都是屋脊上的一种建筑装饰。据我们推断呢，这件灰陶纹兽有可能就是象兽。我们只有把正脊两端装饰物呢，才能称为螭纹，也就是这件琉璃螭纹，都是采用这种龙首鱼身的一个状态。
1: 成书于南宋的《士林广记》以地图描绘金中都、大安殿、应天门、宣阳门，都在布局完整的中轴线上。870年前，一座非凡的宫殿拔地而起，海陵王完颜亮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营建宫殿和城市。海陵王为什么会选择这片幽烟之地作为都城呢？公元1150年，居住于金上京的海陵王完颜亮任命汉人梁汉臣为右丞相。在一次宫中宴会上，海陵王问梁汉臣

0: 朕栽莲花200株，无一成活，其故何在？梁汉臣回答：上经地寒，植莲不可，唯燕经地暖，可栽莲。
1: 这个意思呢，在座的大臣们呢都心领神会，那意思就赶紧就都跟着说啊，燕京那地方怎么怎么好啊，这个风水啊，气候啊，啊物产呀，啊人才呀，各方面都有哪些优越的条件，这样就把这个群臣宴饮的这个活动呢变成了一个迁都燕京的一个前奏。
0: 金国铁骑灭亡北宋后，与南宋划淮河为界，大金国国土辽阔，但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金上京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公元1149年，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以世兄篡位的方式在金上京登基。
2: 海陵王把这个金熙宗给杀死了，自己当了皇帝了。
1: 凶案现场是在上京，他要避凶趋吉，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上京这块呢，大量的是女真贵族势力比较雄厚，
2: 所以他在迁到金中都以后，当时就把整个金上京全都给毁了，宫殿也毁了，皇陵啊也都给毁了。
0: 以不正当手段谋得地位的完颜亮，急切地需要通过迁都摆脱旧势力的束缚。1151年，他颁布《一迁都燕京诏》，他的目标直指当时的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在北京西南二环畔，金中都纪念阙向北不远，还有一座继承纪念柱，柱顶文字：北京城区肇始私地，其实为州，其名曰蓟。3000余年前西周时期的蓟城开启了北京的建城史。燕国、两汉、隋唐朝代更迭，但蓟城不变。从中原王朝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逐渐成为游牧渔猎民族到农耕民族过渡带上中国北方的经济重镇。
1: 他要扩大他的版图，那么他首先是要往中原发展，要占据中原地区。燕京这个位置呢，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等于是他攻取中原的一个桥头堡。
0: 金人受到汉文化影响，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把都城定名为中都，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择中建都。
1: 营建金中都城之前呢，他是专门派了张浩、孔延州的这些大臣啊，去北宋的汴京城，也就是现在开封，去学习观摩，去偷他们的图纸，以汴京城的规制作为蓝本，作为金东都城的一个规划模板。
0: 据《览佩录》记载，建造新都经过3年时间，征用了民夫80万，兵夫40万。从现在北京城市的地理方位探访中都城，它跨越西城、丰台、海淀3区，宫殿区在西南二环一带。金朝在都城的营建中学习中原文化制度，宫城中轴对称，宫城偏西，一条大街纵向贯穿全城，南北为通玄门、丰仪门、太庙和社稷坛分布两侧，趋近于中轴布局。金中都仿造北宋汴京，营建起一座接近东方理想都城布局的城市，以法天而治，向天设都，建筑布局成为北京城市史上第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在古代， 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那金中都的水脉在哪里呢？
3: 寻找金中都，离不开这座名叫水关的近代遗址。每次看到深深插入地下的柏木地钉、斑驳的石板，我就会联想到深藏在古城墙下的水涵洞。
0: 想要探究它的缘起，要回到1990年一场重大的考古发现。
4: 园林局宿舍，这人家打电话发现东西了，这一瞧，哇，底下大石条什么的，我说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这一瞧，凉水河，因为那时候基本就是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嘛，它跟这个城墙正好是一条线过来，我说这很可能是和金中都的南城墙有关。
0: 水关也叫水涵洞，就是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1990年10月，赵福生开始金中都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1991年3月，水关遗址被发掘出来。
4: 金中都南城墙水关，它的建筑本身是一个规范的建筑，它这完全是按照宋营造法式做的。
0: 这座水关究竟如何营造，又如何运行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木桩呢，它也是柏木材质的，不过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辟石桩，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抵挡水流冲刷，保护水关遗址的。这里石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就是铁柱穿心或木柱穿心的位置，木桩就是从上面穿下去，起到连接垂直方向石板的作用。
0: 水关是一处木石结构的建筑，建水关用了约1800根1到2米的木桩，530立方米的成材石料，2500个铁银定损。它的底部建筑结构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
5: 水关呢，就是城内的水系啊，经过城墙排到城外去的一个通水口。实际上呢，它又叫水斗、水晶门、水涵洞，实际上就是给水开了一个口，那么水可以从城墙上穿过去。
0: 金中都水关被评为了全国10大考古发现，它把对金中都城内水路的猜想变成了现实。
4: 我们根据这个，包括侯文之先生，就是历代研究金中都画的平面图，都没有这条河。这你有水关的，这必然得有条河。然后我就让人顺着探，往北探，就到了大观园外边那个明清北京城的南护城河，就撞进那里边去了。那再往前就没法探了。所以这起码这条河道能画出来了，为今后复原金中都的复原图，起码水关河道这应该有了。
0: 自古营城必先谋水，海陵王完颜亮把希望寄托于中都城西北的一片水域，它就是今天的莲花池。
1: 北魏水晶柱《雷水篇》就关于这个莲花池，它不叫，当时不叫莲花池，叫西湖。蓟城西北有大湖，曰西湖。
6: 那么这个湖泊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大，这个地方呢，它正好出在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浅水溢出带上，它就为北京城老城区，就是金中都这个区域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0: 海陵王将莲花池水引入中都城，成为维系新都城的水脉，莲花池成为金中都的摇篮。90年代初，又是侯仁之先生保住了莲花池。当侯先生听说西客站有一个方案是要放弃当时已经干涸的莲花池，他坚决反对，并且在夫人的搀扶下登上了西客站附近的顶楼。
6: 你可以看到它是下面很深的都是砾石层，大砾石层上面有沙层，在上面有一层发黑色的土， 那就是早年莲花池的这个湖泊沉积。
0: 侯先生反复建议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他的呼吁保护下，今天莲花池重现了水乡菏泽。
1: 金中都扩建的时候呢，他把它利用起来了。一方面呢，它作为护城河的水源；另一方面呢，他把它引到城里头，修筑了他的同乐园，也叫西园，和鱼藻池这个皇家园林的一个水源。然后又滋润过这个皇家园林以后，它又分岔啊流出金中都，从南边又汇入了现在叫凉水河。
0: 这条水路赋予了金中都璀璨的生机。近年来，学者们不断丰富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成果，金中都城内的水路里方越来越清晰明朗。
3: 丽泽是一个特别美的名字，现在这里是高楼大厦的商务区。如果回到金中都，这里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城门，就叫丽泽门。
0: 丽泽门早已不复存在，但对金中都城墙的寻找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43年，故宫博物院王弼文先生对金中都城做了调查测绘。1958年，北京大学严文儒先生等对金中都城进行钻探和视觉。20世纪60年代，徐平芳等老一代考古学家又对金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调查。金中都在地面之上保留了三处城墙遗址，分别位于高楼村、万泉寺和凤凰嘴，也是北京城现存最早的城垣遗址。但残存的遗址很难想象870年前城墙的原貌。2021年初春，位于历史上丽泽门北侧不远处的一处考古现场，金中都城墙破土而出。
7: 找到了夯窝，这只是表象看到一个小的遗迹。那么他联想的夯窝是什么呀？它就是夯打城墙的那个留下来的一个活动面。所以呢，这个找到夯窝也就预示着我们对这个金中都城墙能够完全的、直接的触摸。
0: 考古发掘让半个多世纪的期待终于变为了现实。
7: 一拉了一条大的探沟，那么从这个解剖沟上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夯层，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有了7层。我们顺着这个夯层继续往东找它的城墙的边界，就很清楚的。我们第一次发掘是找到了18米城墙，啊，觉得金中都外城的城墙不窄。我们通过找这个解剖沟打剖面，发现城墙的宽度是24米，它比原来我们想象的要宽一些。
0: 2年的时间，丁丽娜对金中都的城墙做了细致的解剖。
7: 比如说城墙，我们想到的有会有些马面，会有些城门，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城墙来切入。那么城墙外多远是护城河，我们当时心里也是有个预期，结果我们真的就发现了护城河，并且第一次真正的从考古发掘上正式的揭露了城墙和护城河它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0: 这处珍贵的遗迹也将以文物遗存的方式展示，见证历史。史料与考古为我们还原了北京城，海陵王完颜亮延续了辽南京城的宫殿区，北城墙保持不变，东西南三面重新修建城墙。而这座尽显万千气象的金中都，也将翻开它作为北京第一座都城的辉煌篇章。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中央气象台6月15号10日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据国铁广州局的消息，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预报显示，京津冀地区的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没有关停的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而关停路段恢复通行之前要开展一次全面巡查。我们在此也提醒咱们驾驶员一定要谨慎驾驶。而本周呢，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1: 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云量较多，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通州等区相对明显，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号、19号全是有雷阵雨天气。
2: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1: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丁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2-3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三、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夏天的短时强降雨不一定是暴雨，但局地的影响很大。在此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随时携带雨具，如果遇到强降雨一定要及时躲避，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北京台报道。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0: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为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今天啊，我们也来聚焦虐待老人这一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国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来已经很少能听到，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5: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伤。这罪恶的一幕就被监控拍了下来。
6: 看一下手脚，不是，小心哎，小心哎。你一天吃饭去？一天吃饭？
7: 嗯。
6: 叫你不吃，叫你不吃。
5: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心疼的是，老人并不糊涂，但不能说话。万幸老人的子女发现异常，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2、3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7: 一开始伊只不过蹲辣阳台高头呢，就是讲自身是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个情况相对讲较少眼。
8: 嗯。
7: 但现在队形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5: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4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9: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是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5: 北京台报道。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虐待老人的案件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一困局被打破。
5: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9: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5: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9: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5: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0: 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啊，就忘了歇年假，一些用人单位呢也是黑不提白不提。可您知道吗？不休的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这不是我说的，是法官说的。
10: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11: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10: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 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七成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

0: 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1: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0: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1: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当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绿色新举措，其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一份专门为外卖包装定下的北京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儿做起。
3: 今天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节能周我怎么来到了火锅店呢？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关系还真不小。就在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上，北京发布了一份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4: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高汤的泡面，
5: 以前没有这个杯子的话，它像这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6: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5: 是的，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汤杯。
4: 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7: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6: 一个最佳的温度。
7: 对，是的，是的。
6: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8: 那个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的时候肯定能多放两盘勺啥的，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3: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9: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是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拒绝说 no。
3: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2: 受到美伊和谈取得明显进展的消息影响，市场对于通胀加剧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金价和银价在15号盘中显著上涨。此外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盘中也显著下跌。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0: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 ，PCB 概念板块全天强势，掀起涨停潮。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拉升。题材上，元件、CPO、PET 铜箔、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96.47点，涨1.61%；深证成指报15531.11点，涨3.79%；创业板指报4033.53点，涨5.3%。
11: 今天市场早盘高开。午后震荡上行，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玻璃纤维等表现强势，煤炭、军工、石油气开采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股反弹，赚钱效果较好。今日市场呢延续了上周的反弹趋势，技术上呢成功站上了60日均线，短期趋势明显好转。我们看到市场连续反弹，成功站稳4000点整数关口，增量资金明显。投资者信心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我们认为市场反弹一方面得力于我国市场呢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强，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受益于外部不确定因素，如中东地缘政。

0: 高频风险场景，考验的是火情突发时响应快不快，操作准不准，疏散稳不稳。
1: 因为是当中的这些场景，
2: 经过这些比赛，然后还有这些训练什么的，到时候如果遇到这种真实情况，我们心里也会有那个数，然后第一时间也会把客人先疏散，然后我们这边再紧接着做一些这些消火的任务。
0: 现场还专门开辟了应急安全主题互动体验区，让人们对应急避险方法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不少市民逛景区住酒店时都见过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它是心脏骤停的救命神器，遇到突发情况全程根据语音提示操作，关键时刻能够抢回宝贵生机。但是在使用 AED 时仍有几点需要注意。
3: 这边贴在肋骨上，这边贴在锁骨下乳房上面，不能贴这儿。在分析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操作，因为每一次按压都有一个心脏一张一收，他会误判说这个患者不需要除颤。除颤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不要接触患者，充电完成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因为他每一次放电是至少200焦耳，对于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就咔一下就停机了。我们给他除颤的这个环境不能导电，如果除颤的环境说导电，就有可能我们救援人员跪在这儿他也是通电的。
0: 而在人员密集场所突发火灾逃生时，除了要捂住口鼻弯腰低姿逃生之外，一个逃生动作也要格外牢记。
4: 因为人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比较恐慌，再加上看不见，可能就是头部可能会一不小心撞在墙上造成伤害，导致了丧失了行动能力。所以我们的手可以放在前面，一方面扶墙，还可以就是如果说碰到墙了，防止我们脑袋撞墙。
0: 此外，大赛还同步开设了线上安全知识竞赛，共有20000余名文旅行业人员参与答题，推动文旅行业从业者由记答案向懂原理转变。北京台报道。
5: 今天2026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在北京召开。
6: 先生，你现在已经安全了，稍后护理人员过来为您包扎，请您不要紧张。
7: 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决赛设置了交通事故、火灾等模拟突发事件现场，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考察参赛队现场评估、伤员救治、多部门协同配合等综合应急救护能力。在模拟火灾现场，面对心搏骤停伤员，西城参赛队立即启用 AED， 并实施胸外按压，指令清晰，配合天衣无缝。
6: 120吗？你现在马上就到现场是吗？好的，全体队员请注意，救护车马上到达现场，请大家做好伤员救援准备。
7: 细节决定成败，参赛队员在赛前不断抠动作，强调应变能力。最终，这支由消防员、研究生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以零失误完成交接。此次比赛，全市共有16支队伍参加初赛，6支队伍进入决赛，最终海淀队、西城队获得了冠亚军。
8: 我觉得这次队员呢，已经把他们日常的锻炼的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有所提高，可以说是超常发挥。
9: 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比赛，促进全市各系统，比方说红十字会系统啊，应急局啊，消防专业人员啊，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啊，是提升这个应急救护培训这个技能的学习。啊，促进学习，让更多人了解掌握这个技能啊。那我们通过这次比赛以后呢，我们会从中选拔出更加适合的队员啊，代表北京市来参加这个大赛。
7: 北京台报道。
5: 6月15号备受瞩目的2026年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北京高碑店展开幕式在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通惠河畔举行。
7: 碧波荡漾的通惠河上，选手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本次2026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联动龙舟邀请赛、全民体验活动、运河市集，把水上赛事、传统民俗、潮流消费巧妙融合。
10: 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去年2月份，当时对这条河还没有充分的了解，随着我们对划艇这个运动的深入，在这一次第二次来了以后，再加上我们的提前的体验，好好的在这里单独的划了一下，然后今天我感觉发挥的也不错。
7: 沿河而设的运河市集更是人气爆棚，体育风、国际范儿、烟火气拉满。
11: 我们通过借助通惠河的水面资源，这个体育赛事和地区的文创、文旅、商业，那么赋能地区的经济发展，打造差异化的节庆活动，然后呢，促进通惠河

0: 岸边经济的活力。
1: 作为大运河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的重要板块，2026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分会场，本次赛事活动以国际会客厅潮起通汇合为主题，以文化聚事，以体育会友，迎接八方来客。6月18号，在通汇河畔将举行第6届大运河龙舟友谊赛暨端午节龙舟全民水上体验日活动，19号将举行2026首都高校龙舟邀请赛。北京台报道。
2: 今日由市教委主办、市少年宫承办的2026年北京阳光少年艺术节精品展示活动落幕。活动首次走进北京中轴线文物保护场地，让首都校外美誉实现全新突破。
3: 在北京中轴线600年太岁殿，民乐西乐专场古今交融，中西和鸣，古建红墙之下，悠扬乐声婉转流淌，
4: 展现我自己的训练成果，和民乐还有二胡的魅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民乐，更好的传承民乐。
3: 同步开展的中轴线主题书画展和非遗工坊市集，汇集拓印、绒花、掐丝珐琅、皮影等数十项传统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触摸传统文化，传承非遗技艺。
5: 我做的是非遗的錾刻，非常考验耐心与专注力，所以然后我也比较有耐心，我挺喜欢的。我通过这次活动感受到了那个非遗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6: 皮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不但会做还会表演，体会到就是老祖宗就是一些智慧在里边了，也让我对非遗传统文化更有兴趣了。
3: 本次活动从5月30日至6月14日，先后在天桥艺术中心、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太岁殿举办，涵盖合唱、舞蹈、戏剧、器乐专场演出以及主题书画展、非遗市集6大板块，全市2000名师生登上专业舞台，展示艺术风采。
7: 让我们的孩子们从竞赛的赛场真正走向专业的舞台，在专业剧场和历史文化地标中呈现，让每一份热爱呀、都能被大家看到，为我们首都校外美誉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2: 夏日时节，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柔的风景，漫山遍野的板栗树花开正盛，清雅的花香弥漫山谷，绘就了一幅令人陶醉的山野田园画卷。
8: 我们就知道是板栗树的，包括这个花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觉得特别好，特别新奇。
9: 眼前这一簇簇朴实灵动的花絮，正是延寿镇的特色招牌板栗花。
10: 您看啊，这个呀就是栗子花，湖南有个民歌叫栗子开花一条线，这个非常形象啊。您看它的花蕊呀、都是往外绽放着的啊，它不同于咱们普通的一些果木的那个花朵有花瓣儿，它是没有花瓣儿的，它基本上就花蕊直接在外绽放。
9: 眼下正值6、7月份，延寿镇的漫山板栗花迎来盛花期，和寻常花卉相比，板栗花模样别致，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8: 这个延寿还真的是环境特别好，我们也是在这个网上见了，然后看到宣传，我们就过来溜达溜达。
11: 我们延寿啊一共种了50000亩的板栗，其实一亩啊就是大概是667平啊，您可以算一下我们总共是多大面积的板栗。板栗它的果实啊是在7月初开始挂果，从8月底到10月中旬之间来延寿都可以体验这个有趣的板栗采摘活动。
9: 赏花摘栗，延寿镇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当地巧做板栗文章，不断解锁新吃法、新玩法。
11: 在板栗季呢，推出栗子啤酒，还有栗子冰淇淋，我们还有做这个栗子咖啡，游客朋友们来都能够尝到当季的鲜食。
9: 而在成片的板栗树下，还藏着另一桩农家宝贝——栗馍。
12: 这我们的种植环境吧，你看这周边外边这个都是板栗林，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板栗林下呢，就是说给它仿照它原来野生的状态，让它那个生长环境更好一些。
13: 怎么挑呢？
12: 一个看一个叶片的卷的程度，它这刚刚要起这个这就有点卷是吧，正好像这颗这颗都是可以的，像这颗咱们现在就把它采下来，一起好
13: 这么大，
12: 二岁，
13: 哎呦
12: 哎呦，好累，
13: 哎呦天哪，
12: 好 这是一棵。
9: 小小的栗馍如今也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3: 咱们这个因为量比较大，除了鲜的以外，咱们也可以把它晒成干品。第一是把这个营养成分锁到里边，那个它的周期会储存长一些。就比如冬天的时候，咱涮个火锅啊，包个饺子呀，包个鸡汤都可以。
9: 从栗花观赏、板栗采摘，到零下栗馍培育、农产深加工，延寿镇依托优质生态，打造出完整产业链，以绿色产业赋能发展，既守护了绿水青山，也让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东翼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至前半夜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下午三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是在25度上下。展望本周的天气，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雷雨也将会频繁的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号到19号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务必要随身携带雨具。雷雨天气里要远离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谨慎驾驶。除此之外，本周的气温整体呈现出波动回升的态势，且由于近地面的湿度增大，闷热感会逐渐的增强，午后暑热感逐渐浮现，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4: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6: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马驹桥镇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智能控制制造主导产业，引导发展新动能。今年一季度，镇工业总产值达到276.39亿元，同比增长13.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9%，实现了开门红。
7: 近年来，马驹桥镇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北京凌天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区域智能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之一。
8: 大家好，我是三角龙机器狗，来自北京凌天。我们公司是特种机器人头部企业，主营特种机器人、无人机、消防装备等。这位是我的伙伴脉冲灭火狗，它是今年公司新款明星产品，堪称火场利刃，可代替消防员深入高危区域，攀爬楼梯、穿越狭小空间都不在话下。

0: 设备喷射距离超十九米，支持远距离遥控，实时画面回传，续航能力持久。
1: 凌天智能去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2亿元，2026年一至四月份工业总产值为8601.02万元。
2: 今年的话，其实我们也在做微化，就是重点的话开拓微化和森林消防这个领域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那个产品能够覆盖这个应急的整个大应急的各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我们现在隶属马驹桥镇嘛，然后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像我们跟马驹桥镇政府的话，这个相对就是有一些政策方面啊，包括一些就是民生方面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种支持还是挺大的。包括还他们也给我们定期去做一些这种产业方面，比如科技方面的有些培训。
1: 为精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马驹桥镇成立了由主要领导牵头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下设4个专项工作组，精准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截至目前，已有45家企业成功入选北京市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同时，马驹桥镇积极推动闲置资源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蓝月亮北京分公司借此成功入驻并建设北方区域电商直播基地。此外，马驹桥镇聚焦链主企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成功引进宝益仓储、世维通科技等重点项目，进一步完善产业版图，实现补链强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上午由通州区卫健委区红十字会团区委主办、区中心血站承办的“千年运河汇大爱，热血接力暖通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远洋乐堤港举行。
4: 活动现场来自中仓、玉桥、永顺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检查及血液初筛等环节。
5: 我今年是第6次参与无偿献血了。身为医务人员呢，我更知道血液对挽救生命的重要意义。在每次献血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光是奉献一份爱心，更是印证了我们守护生命的初心。
6: 今年是第4年献血了，基本每年献200毫升，献少量的血会对自己体内的一个血的循环有是有帮助的。
4: 活动当天累计献血14800毫升。世界献血日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专场公益演出，主持人在演出过程中穿插开展献血知识科普。
7: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首先呢，我们代表血站向所有的热心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那这些年来呢，通州区的无偿献血事业稳步提升，每年的献血量都有增量，献血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也是想依托这个商场强大的人流量，把无偿献血科普带入人民身边，为我们副中心人民健康还有就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3: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多项群众体育赛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
1: 6月13号，2026年北京市通州区通超梨园镇友谊杯足球赛在荆州文化体育产业园火热开幕，16支球队、200余名绿云健儿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属于街坊邻里的夏日狂欢。
8: 心里啊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能够和这么多的居民们、朋友们啊一起同场竞技。
9: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高水平的这个足球赛，感觉，自身这个水平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本次赛事报名启动后，在全镇迅速掀起足球运动热潮。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结合交叉淘汰的赛制，16支队伍分为4组进行比拼，各组前2名晋级8强，后续将依次开展淘汰赛、半决赛及决赛，整体赛程持续至6月28号。
10: 我们这次将从16支队伍选拔出1支优秀的足球队，然后参加区里的最后的总决赛。同时我们发挥体育特色镇的作用，以球会友，增进邻里，共建和谐梨园。
1: 6月13号，京津冀协同杯北京农商银行2025至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3v3篮球系列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各领域分区赛、总决赛、小组赛多轮激烈比拼与层层筛选，最终16支精英队伍一路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赛场。
11: 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把对手的主要得分点都给防住了，非常成功。球场感觉非常现代化，设施很配备的

0: 非常齐全，在正常的使用当中我们觉得非常方便，希望通州多多举办这样的比赛，我们也积极参与。
1: 本次赛事共吸引3488支队伍踊跃报名，累计举办赛事1.3万场。赛事串联三地文体资源，凝聚群众运动热情，持续推动京津冀文体领域互联互通、协同共建，为区域文体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
2: 近期降雨频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生态宣传与区域特色结合，东城沉浸式体验让您读懂绿色转型，
1: 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氛围。
0: 邀公众参与监督，平谷启动争当生态环保监督员活动，
2: 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跟进，让监督变得有温度、有回音。
3: 今天我们以古树为证。
0: 日前，由东城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东花市街道主办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东城区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花市早苑社区举办，新一批社区环保先行者和环保志愿宣讲员现场获颁证书及聘书。社区代表从垃圾分类、古树养护等方面分享了基层生态治理经验。蓝天卫视青年小分队代表发出环保倡议，
4: 呼吁广大群众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从节水节电、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身边小事做起，把环保理念融入日常，为建设美丽东城、美丽北京贡献力量。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碳足迹计算体验站、旧物改造工坊、胡同绿色技术展示区，三大互动体验场景人气爆棚，公众参与度很高。
1: 我们早苑社区依托于今天的六环境日活动，会把这个生态环保工作更融入到我们社区治理过程当中，让居民生活更安逸，让社区建设的更美丽。
5: 我们将生态环境宣传与地域文脉深度融合，让绿色转型和低碳理念贴近居民，融入生活，在沉浸式体验中让居民读懂绿色转型内涵，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氛围。
0: 与此同时，平谷区也举办了世界环境日相关宣传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发出环保倡议，企业代表则分享了低碳转型的实践经验。
6: 企业呢也将以此次环境日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绿色发展，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和技术创新，严守生态底线，全力打造绿色节能环保的现代化企业。
0: 活动中，平谷区还发布了美丽平谷打卡点位，诚邀市民畅游生态美景，同时启动了争当生态环保监督员活动，市民可通过高大上平谷微信公众号举报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经查实可获50元至10000元奖励。
2: 我自己也想第一个报名当咱们的生态环保监督员，并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呀也一起参与，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跟进，让监督变得有温度、有回音，
7: 让理念进人心，让力量聚起来，让优势转出去。这不仅仅是一场宣传活动，更是一次全民动员，一次长效机制的突出表。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铭记历史，禁毒不止。6月3日，在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这天，湖北武汉举行了毒品集中销毁活动，大批冰毒、海洛因及新型毒品被高温无害化处理。同时，警方还面向社会开展禁毒宣传，特别提醒不少毒品伪装成零食模样，大家一定要多加提防。
9: 记者现场看到，数十个毒品封装专用箱整齐摆放在热解炉前，里面装满了此次集中销毁的毒品。数十名全副武装的特警在现场警戒。上午9点，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销毁活动正式开始，一箱箱毒品被陆续投进热解炉，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全程监督。
10: 那么这个热解设备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个两段式热解，那么在这个炉子里面有大概1000多度的高温，可以快速的把这些毒品完全的分解掉。
9: 此次销毁采用1000余度高温两段式焚烧工艺，毒品在销毁过程中产生的烟气还将进行相关工序进行排放，实现销毁过程零污染。
10: 那么这些气体、这些废气会通过后续的像活性炭啊、一些除尘的设备啊、除脱酸的设备、氧化还原的设备，对这些废气进行进一步的处理，达到环保标准之后，在排放的空气中就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危害。
9: 据武汉市公安局通报，此次销毁的毒品涵盖冰毒、海洛因、氯胺酮及各类新型毒品，均为司法程序终结后的涉案财物。近年来，武汉市持续深化禁毒人民战争，常态化推进清源断流、裂销等专项行动，毒品违法犯罪打击效能保持全国前列。武汉市全市现有吸毒人员数量连续下降，毒情形势持续向好。
10: 对青少年养成一个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那么从青少年做起的话，我相信未来整个武汉市包括整个全国的这个毒性形势肯定会持续好转。
9: 活动现场通报表扬了武汉市全市禁毒社会化工作中成绩突出的10名社区民警和10名禁毒社工。警方同时提示，当前新型毒品常伪装成奶茶、跳跳糖、邮票等形态，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提高警惕，坚决抵制涉毒诱惑，积极举报涉毒线索。
8: 近日，浙江宁波余姚公安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小区内一辆奥迪车前后车牌不一致，涉嫌套牌。民警一查，驾驶员竟然是为了躲避几十元的停车费网购假牌，在进小区前临时换上。这波小聪明最终给他带来的是大麻烦。
9: 接到举报后，余姚交管大队江北中队民警立即开展分析研判，很快在顺北二小区内找到了这辆奥迪车。面对询问，驾驶员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11: 每次在进入小区前，就会安装在自己的前车牌上，用于进出小区，以此来逃避缴纳停车费哦。同时呢，他在每次换车牌前，都是在道路上进行更换，然后行驶了一段才进入小区的哦。
12: 你什么时候买来的？记录有这个？
13: 买几个月
12: 了？记录有吧？
13: 查一下。这个网上也能买吗？可以的，10块钱。
9: 据了解，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被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最终，该驾驶员被民警依法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2500元，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5: 我也是听那个朋友讲嘛，他说意思用他的这样的话省了交停车费了嘛。他意思反正你不在路上开，就是进小区用一下嘛，是吧？然后就抱着个侥幸的心态嘛，引以为戒，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9: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切莫因小失大，任何耍小聪明的违法行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8: 如今，对于广大学生家长来说，重视教育，不惜花费资金，助力孩子在奋进的道路上去拼搏、去努力。可是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子的努力不仅被家长、老师以及学校看到了，更是被一些想要不法牟利的人看在眼中。近期，有四川峨眉山市的一些家长，在学生考试前竟然接到部分招生电话，对方报出的孩子的信息比自己都清楚全面，而这信息泄露的源头正是出自校园之中。
9: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4: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15: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2、3个、1、2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他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9: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15: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万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1: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2: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3: 对对对。
2: U 盘在哪里？
3: U 盘就在这儿。
2: 哪个？
3: 就是
2: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3: 我不知道。
1: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类似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4: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0: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4: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4: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0: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4: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0: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5: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0: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于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6: 我们常说啊，学校是象牙塔，是保护学生身心成长的一片净土。那么对于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也应该有足够的守护，但是这个消息当中，我觉得数字是令人瞠目结舌的。18个市州的79万条的学生信息被泄露，这里边孩子的分数、班级还有家长的电话一应俱全，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信息泄露链。 那么这个不法的源头呢，不是黑客的泄露，而是学校内部工作人员主动把这些信息贩卖给他人，这是把学生的信息安全作为了交易的筹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我们先请您来谈一谈哈，那学校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把孩子的个人信息进行售卖来获得这种非法盈利，它涉及哪些违法的行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7: 首先啊，一个是行政处罚，因为案涉的人员啊，这些内鬼都是一些学校的管理人员或者是教职工，所以他的所在单位可以依据他的与之违法的行为，对他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处罚，包括撤职、开除这些处理。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了，那就是此类行为已经涉嫌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是面临一个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像本案中数额如此巨大，那可能是要属于一个情节特别严重，那肯定要判处一个3到7年的有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
6: 大家可能很难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个副校长和招生办的主任能轻易的把这么海量的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家长的个人信息就调取出来，并且大规模的倒卖，这背后一定有里应外合。刚才你也说到了，这算是内鬼，那这背后暴露了校园信息安全管理当中的什么样的问题和法律监管的漏洞？
7: 几方面嘛，首先一方面就是一个内部权限管控的一个缺失，就是很多学校招生啊，你像是教务处的人员、管理人员，都可以没有限制的调取学生的一些隐私的数据，没有设置一个分级管理或者是这个查询留痕，没有这种制度，所以很容易导致这个隐私数据的一个丢失。还有一点就是，数据的存储和一个流转这个管理混乱。学生信息可以被任意存储在一个个人的 U 盘里边，然后没有做加密的一个防护，所以导致这个信息的这个随意的一个处置。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外部监管的一个薄弱。你像我们的教育部门、学信部门，还有一些公安部门，他们呀缺少对校园信息的一个常态化的排查巡检，未能提前发现这种黑色产业链。
6: 非常感谢您的解读哈。这起事件我觉得比较恶性，它给我们每个人提了个醒，个人信息安全守护的第一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重视自己个人安全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共勉。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烟油中非法添加了合成大麻素、依托咪汁等成分的电子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开始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两起案例。
0: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收到举报，称有人售卖会令人产生幻觉的电子烟。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陆续抓获了邱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伪劣成品烟弹700多个，以及大量生产原料和配件。经司法鉴定，涉案烟弹与原料中均含有替莱他明成分。
9: 这种成分呢是属于一种兽用的麻醉剂，那么加了这种成分以后呢，它对于吸食者来说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短期的吸食，它会让我致幻上瘾，感到亢奋，对于一些吸食者来说，他吸了以后他会还想继续去购买。
0: 办案人员进一步查明，邱某等人在7个月的时间里生产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而这伙人的幕后老板是藏身于境外的孙某。
9: 拉近团伙以后呢，这个孙某就离开境内去到了国外，在国外遥控指挥着这个邱某在上海去引导整个团伙来进行制售烟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孙某呢是去联系采购替莱他明，包括一些烟弹啊、弹壳呀、一些原料之类的这些配件。
0: 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孙某回国投案，随后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11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案的邱某等7名被告人也分别获刑。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警方顺线深挖，还同步打掉了另一个关联团伙。犯罪嫌疑人冯某等4人在短短3个月内大量制售兽药电子烟，涉案金额60多万元。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这些兽药电子烟里加入的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仅可用于动物麻醉，从未被批准供人体使用。目前虽然未被列

0: 列入药用类、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不属于毒品，但是同样具有成瘾性，严重危害吸食者健康。
1: 如果你短期的去吸食此类的这种烧电子烟，可能会导致你本身致幻上瘾，或者说会比较亢奋。但如果你长期的接触和吸食，那么它对于你的神经系统首先会产生一种麻痹和让你意识模糊。那么如果进一步再长期的吸食，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0: 案件中有一名充当代理商的被告人，不仅对外销售这种兽药电子烟，自己也深陷其中，属于典型的以贩养吸。滥用之下，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
2: 基本上每天吸食10到20颗。他连续吸食了一个多月，本来是个健康人，当我们审查起诉提审他的时候，他连笔都握不动，他自述自己是脑部有萎缩，话都讲不清楚了。
0: 检察官介绍，生产过程中被告人还会刻意添加各种水果味的物质，这不仅让兽药电子烟更具迷惑性，也可能成为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安全隐患。
1: 此类烟弹它出现在一些校园周边，或者说一些社区周边，不知情的那些学生孩子们购买到了，然后误吸食了以后，一旦他致幻上瘾，其实对于后续他们整体的一个人生来说，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安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0: 办案检察官梳理案件发现，替来他明作为毒品替代品，这几年已经开始在非法渠道流通，并且从原料的买卖、运输、制售、交易各个环节都呈现出明显的类毒品化特征。被告人孙某供述，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贩卖替来他明原料的卖家。孙某付款购买之后，他自己并不去取货，而是安排一名团伙成员到特定的城市完成交易。
1: 卖方呢会指使人将这个物品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通知孙某，孙某呢再将这个地点转达给他去指使取货的这名成员，由成员前往特定地点进行一个取货。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其实双方都是没有时间跟空间上一个物理的接触，是互不见面的。
0: 团伙成员拿到替来他明后，也不会随身携带，而是按照孙某的指令将原料包裹伪装，然后通过快递寄递至上海，
1: 放到一些正常的饼干的包装里面，或者是一些坚果里面。外面的是你看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食品或者是坚果罐子，但其实里面它就藏着一小包一小包替来他明的原料。那么也并不是说直接寄到窝点的，它可能寄到上海的某一个地方，再由一名成员去取回到窝点，再进行整体的这样一种烟弹的加工。
0: 在团伙招募环节，孙某会选择和自己打过交道的熟人，有人负责取原料，有人专门在居民区内租房生产加工烟弹，有人专门开车送货。孙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下达指令，严密控制着团伙的运转。
1: 就前员工，包括一些可能特定关系异性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可能以前一直就是接触的，就反正搞这种圈子的人朋友，弄在了一起。
0: 在销售环节，孙某团伙同样采取了隐蔽的点对点模式，他们建立二级代理网络，靠熟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分销。一颗含有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孙某团伙出售给代理的价格是100多元，代理卖给吸食者的价格则是300到700元不等。
1: 类似的会有一些涉毒经验，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追星猎奇的这样一些人员来向他们去推荐购买，甚至说呢，他们也会有在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是 KTV 啊这样的一些娱乐场所之内，通过这个点对点背靠背就是介绍询问的方式来询问，就你是不是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进行一些推销和介绍。
0: 检察官介绍，团伙成员在交易兽药电子烟时，普遍采用丢包式手法，就是将烟弹藏进信箱或寄存柜，让买家自取自付。收到现金后，团伙成员便会用少量多次存取、多账户转移的方式来掩盖资金流向，企图将赃款层层洗白。
2: 他们会先把钱存到一个人的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网点里面把这钱再取出来，然后再存到犯罪嫌疑人的账户里面，会经过这样一次洗白这种方式把钱给洗出来。
0: 市面上悄然流行的水果味、花香味网红上头电子烟，绝非普通消遣产品，而是欺骗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替代品，暗藏致命风险，对公众身心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造成极大的威胁。

0: 这类兽药电子烟伪装成潮流好物，凭借清甜多样的口味、便携隐蔽的外观，大幅降低了人们的警惕心，成为不法分子传播新型毒品的重要载体。该类违禁电子烟的核心有害成分是替莱他明，它是专供动物使用的麻醉药剂，仅可用于兽医诊疗场景，国家明确禁止将其用于人体，属于重点管控的危险化学品。人体吸入后会快速产生眩晕亢奋的虚假快感，这也是其上头特性的来源。尽管此类新型涉毒犯罪不断翻新花样，变换伪装方式，但终究难逃法律的严厉制裁。各地执法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深入深挖涉毒黑色产业链，从严从重惩处相关违法犯罪人员。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务必摒弃猎奇跟风的侥幸心理，坚决拒绝，绝不尝试任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和新奇致幻产品。日常生活中要主动提升防毒防范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发现违法售卖、传播此类违禁品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携手共建安全、纯净、无毒的社会与成长环境。
1: 广西的曾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他搭乘网约车出行，谁料半路却遭遇追尾受伤，看病花了近千元。经了解，事故的原因是司机疲劳驾驶，因此责任认定也是司机负全责。可是当曾先生想找司机索赔，司机却玩起了失踪。
0: 曾先生说，5月31号中午，他与两位朋友从东莞乘坐一辆网约车返回南宁，司机连续驾驶，途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甚至几次犯困，险些出事。最终当晚9:40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在那个隧道里面追尾，当时撞车我都晕了，晕了几分钟，我起来了冒烟，把我鼻子呛起来，我趴在那个副驾那个车北了，那个盖子都飞起来了。
0: 6月1号上午，曾先生去医院进行了 CT 及其他相关检查，花费近千元。司机吕先生一开始表示会承担曾先生的医药费，但曾先生把单据发给他之后，就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了。
2: 他们叫我先出，说5天之内给，又没给。我现在主要是要他把我医药费给我，或者后续再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他承担的嘛。
0: 记者多次尝试拨打吕先生的电话，均无人接听。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明确，司机吕先生追尾前车负全部责任。不过，曾先生从被追尾的车主那里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吕先生的驾驶证因被扣分超过12分，已经处于驾驶资格终止状态。曾先生由此质疑网约车平台是否存在监管不到位，希望平台能给予一些补偿。记者随后也拨打了平台电话。
3: 那平台这边是不是确实有缺乏监管的这个事实啊？
4: 就是这边会把您的问题就是反馈上去，有后续专员会就是帮你解答或者协助您处理的。
0: 曾先生表示，后续将通过法律手段继续维权。
1: 广州的李先生反映，一天晚上9点多，他开车经过徐广高速失岭路段时，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轮胎，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导致他的车辆底盘及后叶子板受损。万幸的是，人员没有受伤。高速路面上出现轮胎，这样的险情导致车辆受损，又该找谁来赔偿呢？
0: 从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当时车辆正常行驶在高速路上，前方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轮胎，该车躲闪不及，直接压了过去。
5: 当时我是走在左边第二个车道的，然后前面那个车速比较慢，然后我就变到右边那个车道了。刚变不久的时候就发现有个轮胎，当时开过去的时候是整个台车都震了一下，然后吓了一跳，当时是不敢动了。
0: 事发在徐广高速失岭路段，当时司机李先生正开车从清远去广州，没想到在半路上就遇到了这次意外。
5: 当时是不管停车的，我见车辆还能开，我就直接往最近的高速口下了，然后第一时间报了警。就是后杠有那个损伤，还有前杠前面底下那个胶也是刮蹭了一点。
0: 万幸的是，李先生的车是一辆 SUV， 底盘比较高，受损并不严重。不过另外一台车就没有这么幸运。
6: 当时呢，时速大概90-100，突然间路面上有个废旧轮胎，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打方向，直接压了过去，将我部车前脸 副光前部撞烂晒。当时心谂，冇翻车真系好幸运啊！
0: 现场可以见到，这辆车的前护栏跟左侧侧裙出现了明显的破损，左前门的开合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受损车主已经报警，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5: 我刚刚来到这边开那个证明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位车主也是同样的情况，也是那个路段，应该是同一个轮胎造成的。
7: 那现在一共有几台车出现了受损？
5: 目前我知道的是三位。
7: 那您觉得就是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轮胎呢？
5: 可能是那些大货车掉的吧，应该那个轮胎也比较大。
0: 根据民法典第1256条，公共道路遗洒物品致人损害，遗洒车辆行为人第一责任人找不到遗洒车，高速管理方无法证明已尽责巡查清理，就要承担对应赔偿。驾驶人自身有违章过错，自行分担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1: 赵女士是一家餐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食材供应商货款，供应商多次催款无果，直接要求赵女士以个人财产偿还公司欠款。赵女士认为债务属于公司债务，不应由个人承担，但不清楚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边界，咨询个人是否需要替公司偿还债务。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根据民法典以及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自身债务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呢，是依法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其行为视为公司行为。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因此法定代表人一般不承担公司的债务。但是如果赵女士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公司只有赵女士一个股东，赵女士呢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也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冯先生承包村里十亩耕地，种植农作物，承包期限还有八年，村委会以规划调整为由，单方面提出提前收回耕地，且未给出合理补偿。冯先生认为自身合法承包权益被侵害，咨询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哪些法律保护，村委会是否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一般情况下，村委会无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我国民法典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或者擅自收回承包地，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因此一般情况下，村委会无权单方解除合同。如果遇到土地被国家依法征收或者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村委会才能提前收回土地，但是呢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偿。本案中，如果村委会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擅自提前收回土地并拒绝补偿，就违反了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
9: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跟随潮流购物、刷剧、网上交友。然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不可沉迷。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有这么一位老人被网络交友所迷惑，短短半年时间就花掉了8万多元的养老钱。
0: 6月10号，记者在龙翔苑小区见到了打来求助电话的李阿姨，她告诉我们，她和79岁的老伴韦老伯就住在这个廉租房小区，她平时还要上班早出晚归。这段时间，韦老伯沉迷各种网络交友平台，短短半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10: 所以发现钱不在了以后，我就跟他争过少过，说他拿钱去外面给女人了。那时候4万多已经不见了，我认为他没那么傻，可能是也不会那么多钱，不会给人家那玩。最后的话呢，一时到了过年回来的话，发现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少去借钱了。
0: 在黎阿姨的再三盘问下，韦老伯才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些钱

0: 都被他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花光了。
1: 聊多长时间要收钱？
2: 有时候十分钟不到就要90块。
1: 聊什么内容？
2: 聊那七七八八的呗，暧昧的事呗。
1: 每天聊多长时间？
2: 这个说不清，有时候聊半个小时，有时候聊几分钟。
0: 随后李阿姨找出韦老伯的手机，记者发现各种聊天软件就有十几个，随机点开其中一个，不久各种缘分介绍就推送过来，随后一个个视频电话申请也打了过来。这些视频电话的封面上显示着收费标准，这些视频电话被拒绝后，各种暧昧信息就一条条接踵而至。正是这些聊天信息和视频让韦老伯彻底沦陷，不可自拔。
2: 因为我烦闷了，烦闷也不懂，就跟他聊聊过瘾了。
0: 韦老伯的消费清单显示，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韦老伯在各种聊天软件上的消费就达到了8万多元。李阿姨无法接受，目前已经搬离了这个家。
3: 我就跟他闹离婚了，我就跟我女儿搬出去嘛，搬出去租房子住了。
0: 据了解，李阿姨已经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也正在寻找相关部门的法律援助。
4: 打开手机 APP， 出现广告弹窗，轻轻一晃就自动跳转，也许还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载了软件。这些手机使用中的糟心事儿，相信很多市民都遇到过。此类强制页面跳转等违规行为，严重影响用户体验，甚至滋生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等风险。针对违规乱跳转等乱象，工信部启动专项整治工作，督促企业全面自查整改，严厉处置违规平台。
0: 据工信部排查梳理，当前 APP 乱跳转违规乱象主要集中在三大类问题，也是广大手机用户日常遭遇最多的困扰。首先是跳转规则不透明，部分 APP 弹窗未提前告知用户触碰点击后的跳转后果，存在虚假明示、隐瞒跳转权限的问题。其次是感应灵敏度过高，摇一摇等功能参数设置不合理，用户轻微晃动无意触碰设备即可触发自动跳转。最后是欺骗误导用户，部分 APP 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跳转页面，自动下载安装应用软件，违规问题突出。
5: 各种各样的 APP， 购物软件，还有那种音乐软件、外卖软件都有那种转跳的，不小心点到链接然后下载那些软件，它在手机里面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
6: 比如说刷视频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到淘宝闪购那里，本来我是刷自己好好的，跳过去的话浪费时间，又变成我要去买东西了，引导我去买东西去了。
5: 一般就是在微博打开的时候会跳转到淘宝，
7: 因为一点进 APP 它要有卖广告，大概1至6-7秒这样子，然后才能通过广告的形式跳过这个界面。
0: 看似便捷的强制跳转弹窗广告不仅影响用户使用体验，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记者搜索发现，多地已出现因 APP 乱跳转引发的用户财产损失、信息泄露案例。5月13号，陕西刘女士点击跳转下载 APP 后，手机疑似遭遇病毒攻击，绑定银行卡被盗刷，造成数千元经济损失。6月4号，北京张女士通过黄牛提供的订票 APP 跳转购票，遭遇诈骗，损失50000余元。结合工信部近期巡查情况来看，各大 APP 借618电商促销契机，大肆使用高灵敏、摇一摇、隐形诱导点击等违规方式设置跳转陷阱，严重扰乱正常网络使用秩序，侵害用户合法权益。
5: 特别是那种摇一摇转跳，我点开那个软件，我就是不小心抖动一下，它就给我跳过去了，就挺烦的，感觉自己的私人空间被侵犯了一样。
8: 对，我觉得把这些禁止掉之后，会对大家的财务安全还有个人信息会更有保障一些，防止泄露嘛。
6: 他就会通过大数据记录我们，我们喜欢什么东西，然后跳过去靠我们根据我们点击量去记载这个信息，然后这也算是一种信息泄露吧。
0: 针对上述各类违规现象，工信部已明确整治要求，督促所有相关企业开展全面自查整改，对上线及待上线的弹窗、开屏页面逐一审核排查，全面清理违规跳转设置。 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常态化在线巡查机制，长效管控弹窗乱象，从源头杜绝 APP 强制诱导乱跳转问题。对于整改不力、拒不整改、持续违规的企业及 APP， 将依法采取约谈通报、平台下架等处罚。

0: 一站式服务。记者一问，对方直接摊牌，这不是正规的上牌，是一比一复刻，有北京的、上海的，当然这些地方牌照更贵，70块钱一副。商家还特自信地说，不把真假两个牌啊放一块对比，你们根本看不出来。明明车管所免费上牌，为什么还要花70块钱买假货呢？这里头藏着三个见不得光的操作。第一是纯假，二手车贩啊给来路不明的车配个随机生成的假号牌，老款白牌没有防伪标志，所以肉眼根本分不清楚，只有进了数据库呢才能查到真假。第二是移植，你家里如果有一辆合规的旧车不注销，牌子摘下来往新买的超标电动摩托车上一挂，李鬼立马就变了李逵。第三种最恶劣，套牌， A 款车合规能上牌， B 款车超标不能卖，商家就直接把 A 的牌子挂到了 B 的身上卖给你。你以为你是骑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但其实啊，屁股底下是辆没有保险没有年检的电动摩托车，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不需要驾照，但很多挂白牌和绿牌的车实际是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必须有驾照，要上保险，要按期年检。商家帮你把电摩套上了非机动车牌，省了考证钱，省了保险钱，省了年检的麻烦，但是也把你推到了巨大的法律风险和安全风险里面，一旦出事故，你就是无证驾驶机动车，要判全责。一个消息是北京已经出手了，6月8号起，北京正式启动了新式电动车自行车号牌防伪技术，有了升级，二维码一扫就能溯源，过去假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这些顽疾啊正在被技术层面一层一层的封死。最后记住一句话哦，免费的车牌不要去办，花70块钱买假的，这不是省钱，这是在给自己挖坑，车牌真的假不了，假的跑不掉。
1: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快跑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是2026年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615集中宣传日。下面这两起案件呢，都与我们的钱袋子有关。北京大兴的王先生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友，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王先生是掏心掏肺又掏钱，可当女友突然住院失联，民警找上门才发现，所谓的女网友竟然是个24岁的小伙子。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2: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我们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3: 一开始就是以跟他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的，也就是难想那么多的。
1: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2: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1: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

0: 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1: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也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子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她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0: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2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1: 经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2: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0: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她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4: 骗感情已经够可恨了，下面这个案例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孩子只是拿家长的手机扫了一个2维码，说能免费领游戏皮肤，结果家长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的被刷走，家长还浑然不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2维码如何掏空银行存款。
5: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6: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5: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7: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5: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6: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8: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9: 很快了，再点击第3个，再返回。
8: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10: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1: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6: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10: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1: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6: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11: 跨区域甚至是跨

0: 活的这么一种东西，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的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1: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2: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1: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正在堵他
4: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俩人。
1: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5: 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软件是你做的吗
6: 、
5: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6: 他
5: 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6: 2000吧。
1: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4: 他们停外边了。
7: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8: 刘什么？
4: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8: 为什么？
4: 不知道。
8: 不知道。
4: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
8: 远控什么意思？
7: 实话说，听明白了
4: 吗？你干嘛的？
8: 我怎么了？
7: 别问我怎么了，
4: 我解释解释，
7: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1: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7: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8: 对啊。
7: 给谁了？
8: 给这上面的人。
7: 然后呢？
8: 然后就是这不对，
7: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8: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5: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8: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4: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8: 就骗人家钱呗。
4: 诈骗呗。
8: 对。
4: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8: 能够给我松开啊，先。
7: 不行。
1: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4: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8: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4: 什么叫台子？
8: 就这个飞音。
4: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8: 可以赚钱呢。
5: 哇，赚多少？
8: 一台赚个几千。
5: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8: 一个平台。
4: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8: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4: 你犯的？
7: 你不知道？
8: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普法。
1: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6: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9: 全删了。
6: 对，
0: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他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

0: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2: 明明是电动摩托车，却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照招摇过市，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啊，骗不了交警的眼睛。早高峰北京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就查获了五辆这样的伪装者，罚款记分，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3: 跟网上买的？
4: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车牌是您的吗？
3: 是。
4: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3: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4: 您自己旧车的？
3: 啊，
4: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是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ARD 是吧？您有 D 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4: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4: 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4: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0: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4: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4: 您不能说买回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啊，摩托车，
4: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3: 对，
4: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领着牌就齐了
3: 啊？对
4: 啊，保险也没有？
3: 没有。
0: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4: 您好。
5: 你好。
4: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什么行为啊？
3: 我转过来。
4: 啊，
3: 我转过来。
4: 你是要闯卡吗？
3: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全美交警。
4: 你车牌呢？
3: 掉了。
4: 掉了是吗？有牌吗？
3: 有牌。
4: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3: 没带。
4: 先把这儿抠开。这是电动的。
6: 电动，
4: 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0: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两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4: 您车牌呢，女士？
7: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4: 驾驶证去？
7: 什么驾驶证？
4: 摩托车驾驶证。
7: 摩托车？
4: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7: 我这是电动车。
4: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7: 哎呀，
4: 我
7: 都没有这样了。
4: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7: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4: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7: 好嘞，
4: 啊，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7: 嗯，
4: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上牌了吗您？
7: 我问问。
4: 啊，保险上了吗？
7: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4: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是电动摩托车呀？
8: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4: 您看您
8: 买的旧的那个。
4: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上手续您没检查吗？
8: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4: 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8: 他原来就挂好的。
4: 就挂好的牌是吗？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0: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4: 近期我们在执勤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1: 法律是弱势群体守护尊严的坚实后盾。近日，法暖惠爱励志同行残疾人法治科普系列活动在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举行。丰台区人民法院、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共同参与，通过情景剧、榜样宣讲、法官普法，把实用的法律知识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
2: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在丰台区惠爱大厦内，一场专为残疾群体打造的法治科普活动正在上演。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用一场生动鲜活的普法情景剧，把晦涩难懂的法律问题改编成一幕幕贴近生活的小故事，为现场的心智残疾人献上了一堂鲜活、生动、易懂的普法课。
3: 我给主播充了好多钱，刷了礼物，主播收完钱就不理我了，送皮肤和带我玩都是假的。
4: 大家都看到了吧，主播前面那些好话都是诱导大家充值刷礼物的骗局，一旦钱到账就不会兑现承诺了。
5: 今天呢，我们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同学11余名同学来到了咱们的惠爱大厦，面向咱们残疾人朋友进行了一次普法宣传教育。那我们主要准备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网络诈骗，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人身保护。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普法宣传，加强残疾人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和意识。
2: 立足残疾人朋友心智水平参差不齐，对传统普法模式接受程度存在差异的客观实际，情景剧与互动宣讲的形式有效降低了理解门槛，提升了普法实效，让残疾朋友在互动中树立安全意识，掌握避险与维权方法。
5: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小品剧包括互动问答的形式，增强咱们普法的效果和趣味性，能够让他们更好地吸收接受到我们所传递的法律知识。
2: 生动的普法情景剧拉开了本次法治科普活动的序幕。而在活动现场，有一位全盲视障的分享者，他曾是中医推拿专业的本科生，却凭借毅力跨界成为法律硕士。他就是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王金伟。
6: 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这个国际公约的一个培训，就一个法律的一个培训，就是我突然发现，就是法律的文本，就是每一条，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残疾人保障法或者无障碍环境建设，那一条条法律，就是我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情感，就是一些平等的一些观念，其实让我非常非常触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其实我就想，那我是不是也想就是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法律啊，所以我就开始就准备跨考法律这个�硕士非法学，然后就顺利的23年的时候就考上了北京工商大学的这个法律硕士。
2: 作为全盲考生，王金伟的学习之路异常艰难，他依靠语音软件倍速听读，借助辅助工具学习课件，每一步都比常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如今他不仅深耕残疾人就业权益研究，还带领团队研发 AI 软件，用科技的手段为更多的视障朋友点亮前行之路。
6: 我也利用这样 AI 的一些能力去带领 我在学校组建了一个团队，就是做了一个 AI 的一个赋能残疾人的一个项目，叫 AI 看见视障人的一个大模型的助手。
2: 学有所成，更要回馈同伴。王金伟始终坚守以残助残的初心，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残疾人也能学法、懂法、普法、用法，成为自身权益最坚定的守护者。
6: 学以致用嘛，光学不行，肯定还是要用，用它反过来还能促学，我觉得我肯定会沿着这个法律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共同把这个事业推进下去。
2: 陈静是现场的另一位残疾人分享者，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已经工作17年的他，登上过冬残奥会、央视春晚等舞台，是一位优秀的听障艺术工作者。当天的分享中，陈静

0: 道出了听障群体在法治盲区里的无助与伤痛。陈景说，他在日常与聋人朋友的交流中发现，大量的听障人士因为信息接收少，缺乏系统法律学习，沟通不畅，极易陷入传销、诈骗等陷阱，权益受损却不知如何维权。
1: 第一，聋人朋友觉得法律条文特别都长冗长。第二呢，由于听力的缺失，说不清楚，沟通不方便，了解的也比较少，所以他们常常被骗。
0: 作为听障群体的一员，陈静非常愿意加入普法宣传的队伍，希望把法律知识带给更多聋人朋友，帮助大家守住法律底线，远离风险，依法维权。
1: 普法的同时，希望有就是现场的翻译，让聋人朋友获取更多的刺激吧，就是不是只是看条文，他那意思。
0: 当天的活动还特别邀请到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现场，为残障朋友带来专业的法治宣讲。记者了解到，丰台法院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在北京法院率先成立涉残案件专业审判团队，建立案件台账，实现快立、快审、快执。
2: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法院这个执法普法我们的这个职责所在，延伸我们的审判职能。其次，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残疾人的真正的他的权益受损，需要到诉讼阶段来去解决，我们才去服务于他，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触角往前再延伸。我们治未病可能比我们治已病的这种意义更重要。
0: 丰台法院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先，将普法工作向前延伸，做到治未病，从根本上减少残疾人权益受损情况。本次司法加残联加高效的融合助残模式，为残疾人权益保障搭建了更坚实的平台。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创新普法载体与形式，常态化地开展一些暖心的普法服务，努力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依法护残的良好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6: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

0: 少的。
1: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0: 凌晨两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2: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3: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湿化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
2: 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
3: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2: 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莲玉桥附近的莲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 此时一辆

0: 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根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就有市民和我们反映说，在北京的部分桥下的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也就是说这停车容易出门难。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真的是停好了车是硬着头皮啊穿车流而过，这过完马路是一身的汗。您也来接下来一块看看这隐患到底有多危险。
1: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2: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1: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3: 像现在这种情况它就有车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4: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1: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2: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停车容易出门难之外啊，有的桥下停车场虽然有斑马线，不过依然是有不少人的选择违法穿行，简直您看起来是在用生命过马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5: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了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不然。
1: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5: 是的，是的。
2: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1: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6: 走地下通道。
1: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6: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个。
2: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0: 在前面的报道当中啊，我们看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的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横穿马路危险，怎么不干脆在停车场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也查阅了资料，后来发现这斑马线的设置啊，没有这么简单。
7: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6: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
1: 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7: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8: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7: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8: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7: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9: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

0: 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呢对准路口，我们来看这几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虽然是戴了，这扣带却是飘着。安全这事儿您真别嫌麻烦，咔嚓一声这扣上了，心里才算踏实。而且关键是您都戴头上了，也不差这一下了。接下来您看这几位骑车人和警察的说辞，听着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3: 头盔勒紧点儿，
4: 太紧了不舒服
3: 呀。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你看您这带儿，这都说白了这搭了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4: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3: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4: 好的好的，
3: 对吧。您
1: 早上九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3: 你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的问题。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4: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不好调，这是吧？
3: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您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
4: 啊，
3: 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咱注意安全，走吧，
4: 好，
3: 趁绿灯走吧。
4: 好嘞，好嘞。
1: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3: 那您那个头盔呢？
5: 我在家里
3: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5: 有，在家里
3: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5: 有，在家里。我知道，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3: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带好了，好吗？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夜间行驶啊，更要注意安全了。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这次呢，在随警拍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夜里出门这车多呀，视线还差，可是有不少交通参与者竟然还给自己上了难度。
6: 看什么呢？都拿出来，看你一个小视频。
7: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8: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7: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8: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应，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电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7: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6: 这是什么头盔啊？
9: 我这是那啥，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有点监理安全帽。
8: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三 C 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在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7: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8: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4: 这还不行，
8: 这个驾驶飞行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4: 他这聊着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嘛。
7: 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8: 这个路口比较大，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边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
4: 是
8: 吧，
4: 是
8: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4: 对对对，下回
8: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4: 对
8: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7: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10: 前是给那个撒盐路上的
8: 啊、
6: 您这绑了，您觉得结实吗？
10: 结实。哎，
6: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
10: 你都是绑好了。
7: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它远一些。
4: 这就是推车弄杠的，
8: 不能这么拉。
4: 哦，
8: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4: 行，
8: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4: 好，
7: 这名骑车人拉的推车已经超出车辆本身近一米长，转弯超车过程中极易剐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给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8: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用车违反载物规定啊，对您有一20元的处罚。
7: 夜间骑行除了光线不好这样的客观因素外，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违法行为也加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难免有些疲惫，但平安到家才是一天奔波最好的收尾。交通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切莫因一时分心图一时方便，让归途变险途。北京台报道。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遇到困难事儿啊，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的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 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0: 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咱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关注几个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南边河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心惊，更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刚刚变红灯，其他车辆都在有序等灯，那唯独这辆小客直接冲了过去。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呢是发生在朝阳区管庄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

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双桥大队民警经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对驾驶人处以罚款

0: 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在刚才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路上有不好的驾驶习惯，比如说像分心的骑行啊、闯红灯等等。其实呢，不用多说，这交通安全啊，在任何时候您都不应当松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几个案例，真的是在路上图一时的方便，让归途变成了险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经营警官。
2: 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专注观察路况，全程规范佩戴好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是守护自身骑行安全的两道关键防线。可是很多骑车人佩戴头盔流于形式，只扣在头上却不系紧卡扣，一旦出现碰撞摔倒，头盔瞬间脱落，就完全失去了防护的价值。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景山西街，眼前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在这时，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

0: 的安全头盔掉落于地，而骑车人自己砸在了护栏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而后座的一个后备箱被砸落在一旁。这会儿骑车人站起身来，按理说路上码放着隔离护栏，出行者们在行驶中应该谨慎观察，小心避让，可这位骑车人显然分散了骑行中的注意力，导致自己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前方的情况。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戴上安全头盔时，请系紧带子，别只是简单的扣在头上，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1: 凌晨车流稀疏，不少驾驶人容易滋生松懈的心态，放松了跟车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前车减速，后方驾驶员反应稍有迟缓，追尾事故就会瞬间发生。
0: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东向西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后面。

0: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车速，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银色小客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躲闪未及之下，他撞向了前方那辆车的尾部，深色小客被顶得调转了车身，而那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之后甩进了外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在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司机朋友们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请全神贯注，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不论有没有电子警察的抓拍，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信号灯不是摆设，侥幸闯一次，代价很可能是车辆损毁、人员受伤。要知道，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分时间段，无论早晚、车多车少，敬畏信号灯，谨慎通过路口，才能稳稳地守住出行平安。
0: 早晨四点多，在海淀区北清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司机们行驶到此处时，本应该谨慎小心，严守法规，可也有不顾安全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里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红灯的状态，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而一辆正常通过路口的红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闯红灯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看得出驾驶红色小客的女司机对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不满。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路口里之所以要设立交通信号灯，不光保持秩序的畅通和行车中的安全，也是考量驾驶员们是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一条底线。如果经不住检验，执意闯灯，扣分罚款不说，一旦引发事故，更是悔之晚矣。除此之外，遇到路口里面进行施工作业时，司机们更要谨慎小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
2: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路上的一些危险的行驶和驾驶行为，真的都是路上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关注到呢，新国展联络线啊是全面的开通，那城区的东北部即将又增添一个新动脉。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

0: 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的，欢迎回来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讲了，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路面上的好消息，那就是咱城区的道路啊又上新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常去顺义的新国展看展办展，那一定在路上都有一个体会啊，就是一到这展会期间，京密路天北路就堵的是水泄不通，进出啊都得是挤半天。大家注意啊，真的是在路上是用挤这个词儿。那现在呢，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一条连接朝阳和顺义的新动脉目前已经全面的开工了。那具体这是一条怎么样的外围通道，大家伙在路上能省多长时间，我们一起呢来看路上的这条新选择。
2: 一到展会期间，新国展周边道路就会车流扎堆，京密路天北路主干路更是压力倍增。而随着一条新动脉的全面开工，这种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3: 我现在是在新国展联络线项目一号标段的施工现场，那么通过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里呢有一个深坑，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标段一个下穿隧道的作业。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工人们呢正在进行钢筋的一个搭建，主体完工之后呢将会进行回填，恢复到公园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后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是公园，而下面是车道，从而呢形成一个车在地下走，人在湖边游的巧思。
2: 记者所在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京平高速辅路，北到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密路和天北路的交通压力。
4: 朝阳区2公里，顺义区1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隧道及 U 型槽、桥涵、雨水及泵站、污水、给水、再生水、照明、绿化、环保等工程。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
2: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其中1/3的路段都藏在地下。由于工程涉及朝阳、顺义2个区，跨越多个部门，对施工精度和统筹协调的要求也非常高。
5: 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隧道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施工精度与安全管控要求极高。
6: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召集相关部门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
2: 目前各施工标段已全面进场，这条路建成后，不光去新国展看展不再堵心，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也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啊，一辆江西的小车是在路上突然失控，径直是撞向了中央护栏。经过调查发现，这事故的背后啊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7: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身在福建的周某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可他忘了自己刚值完夜班，一夜没合眼，结果开着开着车子撞上了中央护栏。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原因后深表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
1: 还是江西，近日呢，在京广高速的抚州境内啊，又有一位司机在高速上睡着了。您听听，这开车睡着，绝对是两件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事儿。
7: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货车在行驶中突然偏离正常轨迹，径直撞向路边护栏，随后发生侧翻。经调查，李某已经连续驾驶数小时没有休息，而事发的凌晨时分，正是人最困倦的时候。
8: 看里程数，差不多在67码左右。在撞击之后，没有，就是你已经开到路肩了，开到湖里的时候，一点刹车没有，撞击了之后侧翻了，所以我才停了。

0: 你这都不是犯困了，你都基本上睡着了。
1: 最终，李某因过度疲劳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那说完这疲劳驾驶呢，我们再来看最近呢，有位驾驶人陈某是驾驶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失控撞上路边的大树。这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还是和疲劳驾驶有关。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中央隔离带后旋转一圈多，冲进了路旁的护坡树林里。而这一切也是因为他连续开了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经询问，陈某前一晚7点多从广东上高速，一直开到次日早上6点多，连续驾车十多个小时，途中仅在加油、上卫生间时进过服务区，并没有真正停下来休息过。事发前，他已经非常疲惫犯困，眯了一下，结果就发生了事故。最终，陈某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2: 我们再来关注早晨7点多的济广高速，在抚州的金溪县的境内，一辆小车是直勾勾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这车头啊撞得几乎是报废了，而公共视频的画面也让人看得直冒冷汗。
1: 公共视频中，一辆黑色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控，径直撞向道路中央护栏，撞击力度之大导致车辆严重受损，接近报废，但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车子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偏离车道，一头撞向护栏了呢？原因很简单，司机太困了。最终，这名司机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2: 近日，江西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是突发火情，车身被大火吞噬，这车还是一辆甲醇车啊！消防员紧急出动。
1: 凌晨1点，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车身被大火吞噬，还伴有漏气声响。经了解，该车为甲醇燃料增程车，装载2个甲醇罐、电池包以及一车棉花糖，属于高危火情，处置风险极大。现场指挥员立即划定警戒，疏散人员，用2支水枪压制火势。明火控制后，针对底部电池包持续燃烧的情况，立即更换泡沫水枪覆盖冷却，防止复燃。凌晨1点36分，火势被彻底扑灭。
2: 在城市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总有司机不停地穿插并线，这看起来是走得更快了，但实际上真的能省时间吗？又有多少剐蹭的事故就发生在这一次的强行并线当中呢？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时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们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小心一些，就不至于发生相撞事故。这里是早晨6点多攀丹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发生了事故，它侧躺在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满载着一车的保温板，据当时司机讲，他是在躲避其他车辆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翻车事故发生的地段恰好位于主路的这个弯道处，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速度要是太快，那么稍微遇到点情况都将难以应对。这会儿另一辆货车赶到这里，工人们把那些保温板转移到这辆车上，而后再由一辆救援车把侧翻的货车正过了车身，请驾驶运输车辆的司机们能够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当车身货物较多时，如果司机不能控制好速度，认真观察周围车辆的变化，一旦在主路的弯道处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造成车身失去平衡，进而造成翻车事故的出现。这里是上午11点多，十里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路边上有一座公交站台，您接着往下看。行驶在前面的那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停了下来， 而驾车紧随其后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不愿等候公交车驶出站台。

0: 虽然说在路面上湿化的一条白色实线非常醒目，可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结果在向左压线掰轮的过程中，白色小客严重剐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前轮压在了白色实线上，而望着车身被撞的局面，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少不了对白色小客司机有一肚子的怨气。对于路面上湿化的各种交通标志标线，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肆意违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最近呢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呢都有雨情，出门呢一定要携带雨具，那么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节目，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1: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0: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1: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

0: 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两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这两天，河南省南阳市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遭到上市公司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索赔七八千元的事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与讨论。
2: 我就普普通通做一个老实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还要我赔钱？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我说我们没有侵权，我们也没有给你造成任何损失，为什么还要赔偿？然后对方直接就说，如果没有赔偿的话，那你就等着开庭。然后我老公说，那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对方说，那七八千吧，七八千我八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一千碗，我一千碗还要成本。
3: 6月12号，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南阳市的一家鱼见小面餐饮店遭到知名餐饮品牌遇见小面的起诉。鱼见小面老板娘哭诉称，对方律师表示，如果协商撤诉的话，他需要赔偿七八千元。事件一经报道，立马引发舆论关注。大量网友表示，遇见小面此举欠妥。6月13号，遇见小面发布公告称已撤销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凌晨，创始人宋琦发布致歉信称，向南阳鱼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诚挚道歉，并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南阳鱼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同日，鱼见小面老板李勇在抖音账号回应宋琦的道歉，称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身为一名深耕小面行业的手艺人，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官网简介显示，遇见小面2014年创始于广州，以重庆小面切入市场，现全球门店超500家。2025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受风波影响，遇见小面今日股价收跌0.8%，盘中一度跳水。

0: 超6%。
1: 因为这条新闻视频呢，此事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持续多日的讨论。近年来，类似事件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比如像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全国数百家小吃店，要求索赔3万元到5万元。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啊，咱们说这个连锁品牌啊，遇见小麦，不是遇见小面，就诉这个河南这个夫妻档这个遇见小面商标侵权。那么今天是有了新进展了吗？原告呢主动撤诉道歉，并将自己已经注册的这个商标遇见小麦呢，就是赠给了这个夫妻小店。这事情似乎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感觉仍然有几点隐忧是值得关注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小微企业生存不易，更要坚定守法。你看这个遇见小麦的那个女店主啊，在哭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疼，因为她也确实让网友啊联想到太多就是承受着重压依然顽强生活的那些背影。但是啊，原告的这个撤诉，它不等于他之前起诉没有道理，也不等于这个夫妻店这样经营它没有风险。因为这个遇见小面这个四个字儿已经是人家原告旗下的注册商标了。那么这个夫妻小店的这个经营它算不算侵权呢？我还特意咨询了多位知识产权专业的资深律师，但他们给我的这个回答并不统一。我查阅了相关的法院对类似的这个判例的这个判决，那也不统一，因为有胜诉的也有败诉的，主要看具体的情况。所以我想由此提醒咱们的小微企业啊，现在生存越是不易，越要行走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千万不要在商标上留有隐患，不然你一旦败诉，那就可不是女店主哭诉中说的我要承受1000万面的这种风险了。那么第二点是，对于大型的企业，一定要做好商标侵权的预防工作，比如像及早的这种注册，预防啊这种恶意抢注的风险，尤其是有这种跨境贸易的。因为啊，我们之前的一些国内的一批知名企业就曾经在这个出国经营中啊遭遇了惨痛的这个损失，比如1983年我们的同仁堂商标就被日本的企业抢注了，导致当时同仁堂这个出口受阻，一直到6年之后才通过艰难的法律途径夺回了商标的这种专用权。其实第三点，我觉得这种隐忧啊，是舆论的过度的情绪化，其实并不利于审判的公平。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啊，初期网上一边倒的指责原告，就是遇见小面，说他是以大欺小，打压小微企业。那么你看到了那个今天，这个原告呢主动撤诉道歉之后呢，翻过来倒是这个夫妻店的女店主表示我不接受道歉，舆论呢又马上翻过来批评女店主恃宠而骄，不会见好就收。大家想一想，以大欺小和这个见好就收，这都是非常情绪化的言论，没有法律的依据。法律是讲究一律平等，没有大小之别，只要事实和证据充分，大企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小企业依法维权，而小企业呢也不用担心大企业有什么特权。而把这种严肃又专业的审理过程情绪化娱乐化，既影响审判的公正，它也让公众啊无法通过这种典型案例提升自己。
1: 总而言之呢，对任何一个品牌来说，维护经济利益和知识产权很重要，维护体恤市井烟火和底层民生的品牌温度也很重要。懂得体谅谋生的不易，不忘来时路，才是一个品牌走得长远的底气。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的16时5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有雷阵雨来扰，局地阵风可达7级左右。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公众需注意防雨防滑。
3: 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云量较多，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通州等区相对明显，降雨时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3: 气象部门特此提醒大家，外出时需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号、19号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上周六北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至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
1: 很明显，北京呢今年刚刚入夏就连续承受了几场大雨。往年呢，北京的防汛综合演练啊，都是从7月份才开始，而今年呢，则是提前了至少1个月啊。
2: 是，现在不光是北京啊，这个北方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就这种变化和今年北方天气这种新特点，它是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跑步到来了。它这是不仅到早了，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到了7上8月，就是7月上旬、8月下旬这种关键期，还将迎来一场更严峻的大考。近些年呢，北京其实防汛减灾工作，它随着准备越来越全面，那么城区我们就很难看到大面积的内涝，但是在山区，尤其是这个郊区的这些地方，仍然频繁遭受着洪涝灾害的打击。就像去年密云和这个怀柔这种啊灾区的这种记忆，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是赶到了怀柔区刘家庙镇的孙湖沟村采访，那个场面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当时呢，我看到连排的新房被洪水生生给撕裂，就拖走一半，就剩下了一个房盖。而那个水井呢，本来是在地下的，但是洪水把土都带走了，剩下的固定井壁的砖头了，结果变成了一个3米高悬空的一个小塔。那洪水的痕迹，当然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上面就是有3米多高，而且啊，它是瞬间就把平地变成了激流，让村民啊都猝不及防。这让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我们大多数城区居民来讲，对山区的理解可能还是山清水秀，却不知道这背后可能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所以灾情啊，让我们看到了水火无情，但其实也不断在织密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的大网。就比如你看，我们在密云北庄镇实地采访就是河浚疏导的过程中就看到了，因为它需要砍掉一些这个河道里面的一些树木，这村民眼看着成材的树要砍了，有点不舍得，但是他们也是亲眼见到了，正是这些树木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它瞬间可以挡住很多顺流而下的建材啊，这个倒伏的树枝，形成了巨大的这个阻碍，让这个洪水呢就冲出河道，淹没房屋和财产。所以你看，村民后来都是非常配合的砍掉了这些树木，完成了疏浚的工作。所以我就说嘛，灾难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的达成共识。眼下呢，北京各个相关的部门呢，都在紧锣密鼓的为提前到来的汛期呢，都在做好各自的这种应对。
1: 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去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汛期进入山区，要格外小心，不要因为一时大意以身涉险。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呢，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元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痕标志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3: 颤打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来得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4: 九元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5: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元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
4: 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
5: 我的身高是1米7，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米6的一个距离。
6: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米64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7: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

0: 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1: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2: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6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4: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4: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6月15号，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A 股及港股。

0: 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普遍回升至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回近期高位。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余元。案发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高效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是国内目前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
1: 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歇年假，一些用人单位呢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明知道被单位套路，但是自己呢还没辙。可您知道吗？不休的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
2: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3: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2: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70%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3: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2: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3: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5: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呢，他。

0: 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其实呢，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新型碰瓷儿，商家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吧，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他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对此，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不少平台正在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只要极低的成本就可以牟利性索赔。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恶意索赔的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0: 6月13号，清华美院2026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240余名本科生的近1000件参展作品亮相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期到6月25号，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逛一逛。
6: 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1层逛到4层，清晰地感受到了新一代青年创作者丰富立体的内心世界。作品风格跨度很大，既有能抚慰心灵的治愈类艺术作品，落地可用的实用设计，也有叩问现实、引人思考的创作。作品《我们将去向何方》极具思辨色彩，一组形态各异的玻璃小人静静矗立，隐喻着青年群体多元的人生选择与各不相同的未来轨迹。这组名为《好梦》的作品则取材于日常生活里极易被忽略的细节，枕头上的头发丝，创作者将细密的毛发与不同造型的枕头相融，温柔触碰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内耗，希望观者坦然接纳自身的焦虑与不安，获得松弛安稳的好梦。最小单位的英雄主义则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创作者运用 3D 打印技术完整地复刻了一枚炮弹，却在弹体上贴满了软萌可爱的贴纸。
7: 其实我的灵感来源是一开始前段时间我想方案的时候，我会刷短视频，会刷到一些战争的信息，但是下一秒又会是一些比如说可爱的小猫或者搞笑的视频，这让我非常割裂。我就想要用这种微小的这种比较轻质的贴纸去覆盖这么一个像是毁灭性的符号。整个创作过程也是游客老师同学大家一起完成的。
8: 我做的这个产品，它是一个用勃朗能摩擦发电赋能的一个水下科考装备，主要是通过TNG 纳米摩擦发电机这样一个新兴的技术引入到传统的科考装备，也就是水下自主航行器中，以延长它的整体工作时长、工作寿命，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6: 在博物馆门前的东广场，毕业雅集创意市集免费向游客开放，汇集原创插画、手工陶艺、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
9: 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这个摊位都是我和村里的老奶奶合作一起创作的一些拼布画，它也有实用性，它是一个拼布花瓶，就可以插针花，非常环保。
6: 本届清华美院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持续展出到6月25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带着家人也来逛逛。北京台报道。
0: 初夏的北大仓，广袤的黑土地上，星河遍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这稻田星光画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通过创新管理方式，新型科研机构成为北京重大原创科研成果策源地。
1: 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把备汛措施再细化，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北京为外卖包装定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1: 停车容易过街难，记者现场调查，桥下停车场周边交通组织还有优化提升空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一所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的科研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探寻北京如何支持科研人员源源不断推出重大原创科研成果。
2: 短翅非洲象鱼目前是全世界在实验室里面能够饲养的动物里面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这个鱼能活4到6个月。我们如果是开展衰老研究或者开展其他的这个遗传操作的话，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这个时间。中国的话，只有我们现在是在去年完成了这个第一个首例科研新动物模型的引进。
0: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伟和他养殖的数千尾短寿非洲江鱼。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鱼类开展再生和衰老等相关研究。
2: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这些研究方向，而不是说你必须得跟着大的这个研究团队的方向走。即便是在你短期内没有非常显著的这个科研成果的时候，我觉得研究所仍然是，只要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潜力的，他仍然愿意支持。
0: 作为北京市的首批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不设人员编制、不设级别、不定机构规格，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
3: 我们不做短期的这个评估，没有半年、一年的书面的总结，为年轻科学家创造更大的自由度、更平等的一个资源配备的环境。
0: 为了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形成了成熟的知识产权转化落地模式。实验室做出的专利技术按市场公允价值进入公司，采取首付加里程碑付款加销售分成的方式回馈研究。截至目前，北生所已孵化出华辉安建、延明生物等10余家创新药企业。
4: 北生所是实验田，我们其实呢受益于这种体制啊。那最好的体制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确切实实的能够感觉到它呢在推进我们工作中呢啊这个的帮助啊和对我们的支持。
0: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探索科技创新新方法新路径，大力支持和布局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瞄准世界一流，布局建设了包括北生所、量子院等在内的10家新型研发机构，加快集聚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为全国各地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北京样板。而在15五期间，北京也明确提出提升新型研发机构国际影响力，在能源、通信、材料等领域探索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台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
5: 官厅水库是防御永定河流域性洪水的重要屏障，殷勇查看大坝运行情况，听取防洪调度、跨区域汛情联动等情况汇报，了解延庆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强化上下游水情共享、汛情互通、联合调度，留足防洪空间库容，加密巡查排险频次，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气象、水务、应急等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遇有风险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山洪、内涝等预警信息，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充足时间。在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园应用了解低空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检查防汛工作，指出要进一步夯实责任，细化预案，保障排水畅通，严防园区内涝。怀柔水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防洪控制性工程，应用了解潮白河流域防汛准备、怀柔水库防洪调度等情况，要求充分考虑极端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严格执行汛限水位刚性要求，常态化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设施隐患，同时加快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更好保障下游地区安全。在渤海镇渤海所村英勇检查防汛安全风险告知标识设置、高地堡垒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了解怀柔区渤海镇备汛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持续建强高地堡垒、避险点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设备。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今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5: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的意见建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围绕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0: 22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6月1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

0: 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1: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2: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1: 是的，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汤杯。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3: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2: 一个最佳的温度。
3: 对，是的，是的。
2: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4: 那个放茶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的时候肯定能多放两盘勺啥的，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0: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5: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是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咱们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拒绝说 no。
0: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6: 践行绿色低碳，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北京的用电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
7: 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景区运营，看不见的电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供电背后，一份弯道超车的成绩单悄然出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
8: 绿电一般指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或者趋近于零的电力，主要来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7: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跨区域绿色能源大互通。北京这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既筑牢首都供电安全底线，也持续为北京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不竭的绿色动力。
8: 我们研究构建环北京500千伏立体双环网，相比原来的单环网，这个电网结构将提高北京电网的安全水平，电网将变得更加坚硬、更加灵活，这样老百姓在享受高可靠供电的同时，就能用上更多来自张家口、内蒙古等地的绿电。
7: 北京台报道。每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来临前，国网北京电力都会对供电设备开展检修作业。在检修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鹿城地区的35基电杆进行检修。而在作业现场另一侧，郊野公园以及附近居民都在正常用电，丝毫没有受到检修影响。
5: 本次检修采用了这种带电加发电的综合检修的这种方式，实现了完全不停电的这种综合检修。
7: 此次检修的发电工作由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来执行，这也是它在国内第一次正式上岗。
9: 相比于原先的3000千瓦中电发电车，在尺寸不变情况下，它的容量供电容量扩大了一倍，能同时满足3000户居民的应急供电需求。
10: 今年防汛度夏期间，我们在全市分区域部署自由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了8.4万千瓦，可以保障3万余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
7: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对公众发布。国有林场探索出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
11: 这里是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包括远处的大安山乡，面积非常的辽阔，那总面积呢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

0: 面积，这里的动植物资源呢有近千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
1: 原生态的照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鹂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2: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3: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两个保护小区，一个是雅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1: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的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0: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1: 北京台报道。6月15号，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在平谷拉开帷幕。大会同步启动乡村创业大赛，面向全国招募新乡村主理人。在平谷区山东庄镇，有一间网红面包房，主理人安叔凭借手工面食走红。
4: 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两侧的栗子树、核桃树，满山遍野的杏花，满山遍野的桃树。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果实放到我们的面包里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面包是有生命力的。
1: 像安叔这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的乡村创业模式，如今迎来了更多复制机会。本届休闲大会新乡村主理人招募令就是面向全国青年征集乡村创业项目，涵盖乡村咖啡屋、露营小院、研学基地等多元业态。
5: 我们为助力项目落地，专门整合了平谷的闲置空间，让创业者有地可用、有房可改，同时配套最高超100万元的叠加资金，优秀创业者还可享受人才落户、人才公寓等政策保障。
1: 北京台报道。日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唯一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灵动俏皮的喇布布亮相赛场，而这股世界杯热潮也从国际赛场一路吹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让线下潮玩门店人气爆棚。
6: 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玩偶，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它主要是情绪价值是比较高一些，然后可能它的一些形象上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1: 在线下门店，世界杯主题玩偶、特色水杯等各类周边整齐陈列，大家或是被新奇有趣的外观吸引，或是钟情于软萌的质感，各式各样的潮玩单品俘获了不同消费者的心。
7: 像它这有很多不同的 IP， 然后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个性，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 IP 里找到这个属于就是能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吧。
1: 今年5月，喇布布参演世界杯官方单曲 MV， 创下首个潮玩 IP 登上世界杯官方 MV 的记录。如今亮相开幕式，还带来新成员小海岩全球首秀。
8: 然后看很多世界杯的球星也在挂着我们这个拉布布，
7: 中国的 IP 去走出了中国，然后走到这种世界舞台上，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1: 近些年以拉布布为代表的国产潮玩不断破圈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潮流文化的鲜活载体，把东方创意潮流审美传递到世界各地。国产潮玩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潮流故事。北京台报道。
9: 随着老龄化加速，家庭普遍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日前，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启用，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10: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2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1: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医院是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0: 燕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能得到一定解决。中心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0: 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 老年护理中心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七个专科方向，共设有100个床位，
0: 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
1: 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现在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司乘人员停好车后只能横穿机动车道才能离开，人车混行，冒险穿行车流的现象存在。来看记者调查。
3: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4: 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很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停车场，行人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这里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
5: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6: 但是过去边看着没有车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偏。
3: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
4: 根据记者调查的现状，有市民提出是否可以在桥下停车场出入口附近增加过街设置。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市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市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划斑马线的条件。
7: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4: 记者了解到，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但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划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设置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9点至22点，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8: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4: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频繁，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16号、18号、19号全是有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导致北部山前一带污染物浓度明显抬升。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湿度较高，空气质量指数8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40至11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空气质量良，18日气温偏高，扩散条件偏不利，轻度污染。
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吗？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今天的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

0: 相传圈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主动脉缩在坠载处只有1.5个毫米，
7: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6: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8: 这慢一点，慢一点。
9: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0: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1: 我从摔下来，感觉我肩上。
12: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13: 你晚上没睡吧？
9: 没有睡。
12: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9: 尿是多少？
11: 这块34毫升。
12: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9: 他的心脏的血打不出去之后，其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跟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12: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6: 我们看他们好像时间到了，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12: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11: 前面情况怎么样？就您现在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14: 我这个车怎么有没有在停？
9: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争分夺秒呢。
12: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11: 我从摔下来，反正我也没见上，因为刚从抱上别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嘛。现在只有等着嘛，着急也是。
15: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12: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15: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大一点也好上，那娃脸上也青青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12: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4: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重的一个时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12: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15: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12: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他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星期后，他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5: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12: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15: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就说是病危了。让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12: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5: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12: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8: 一般这个新生儿的肾功能缺血以后，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就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12: 5月29号下午2:20，载着小鱼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六环到达北三环，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10: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猜测是有事故，但是在离合车。
12: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10: 这个到马甸桥，马甸桥南有西城的交警，我们接力带道。这个就是区警，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12: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10: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他们来带着我们，他们路况会更熟悉。831那个已经西城的街上了，我
9: 还有3公里呢。
12: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16: 警车警报也在响。
12: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16: 有点尿，
9: 尿是多少？
15: 这块34毫升。
12: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17: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0: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十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1: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0: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2: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
3: 因为今年是兔年，
2: 这边还有只兔，而且还有个很好玩的一点，
1: 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
3: 这个是出生前画的。
0: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1: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呢。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搁那儿许愿。
0: 一个入眠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4: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十二通了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孩子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个送下去。
5: 给人开卷单，开个卷单。
6: 到哪了是吗？
7: 没呢，没
5: 呢。直接给他，让他在路上一路开。
6: 他感应不了，
5: 昨天我可以打个扫给他。

0: 那个手续办好。
1: 哎，好的，老师。
2: 王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个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3: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是吗？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1: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3: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再等你们啊。
4: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2: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始中心的气管插管啊。
3: 担心。
5: 头疼点。
6: 我先给他接个保护路行吗？
4: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7: 成功了
8: 啊！那
7: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孩子到这了，动了，好，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1: 小芬，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9: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1: 如释重负。
10: 我们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
11: 糖很多。
6: 三七一桶吗？
4: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11: 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了。
4: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6: 没啥了，可以了。
12: 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机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13: 一阶段的内缝。
4: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4: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5: 奶粉
14: 啊，这是老年人吃的。
4: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4: 这里边连个出租车都没有，哎呀，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地下风了，保安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题啥都没拿奶粉。哎呀。
4: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1: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池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砸了一些了。
3: 它降脂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一个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一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它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4: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一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实际上你说你看一下，我最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个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但是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5: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4: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6: 几个呀？
7: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功啊、全身功、全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6: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1: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4: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1: 马上要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4: 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8: 这个法进行阻止的，进行什么就平时一般的话，可能就手指头上测一个氧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就是脑部呀、肾区啊都会给他监测。
4: 那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5: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

0: 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1: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视缺。
2: 老师，您给完可以再上床。
3: 好，
2: 剪断，咱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建立起来，什么情况？
4: 对管道，转机。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1: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0: 这是椎动脉，来下腰线，来直角，不是夹这边，哎，不夹那边。
3: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他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1: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0: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又吻合去了，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这个工作完。
2: 打开，两根了。
1: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0: 要推出血，留着能上去是吧？
2: 行，
0: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啊？
3: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一点吧，但是也有限。
1: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3: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1: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3: 现在降得快多了。
1: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3: 好的，李准备好了。
1: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0: 下巴皮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清晰，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针拿来，狂掉血。
1: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0: 就是心脏停下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是
1: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

0: 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 我要只做到弓，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又用自体的肺动脉给他挪过来，把这块给他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他又把肺动脉给他完善了。好，宋博士，好，只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0: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1: 你看这个就那么点点，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2: 也是，
1: 别让我刮的这些啊，对，轻点了。好嘞。
0: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1: 打开，
3: 这管子哈，
4: 这管子
0: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1: 复温了是吧？
5: 复温了。
0: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室间隔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1: 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要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室间隔缺损。
0: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1: 室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放弃，再见。好，调整停机了。
0: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心脏复跳，现在他又恢复他的功能了。
1: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2: 有了
0: 啊，有了。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进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3: 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4: 比较顺利的。
3: 对，也行。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2: 怎么样？感觉？
4: 肯定放心点啊。
2: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4: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爸爸，出来了。妈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1: 小玉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她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她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5: 当时吃的没事，心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什么脉冠降不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都没有积液。
1: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0: 就是两侧的一个胸液一共出多少？
6: 一

0: 它那个颜色是啥样的？
1: 颜色是一种淡系
2: 浅
1: 浆色。
0: 那几个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的分剂，就二十四小时是多少？
3: 好，
0: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观察量怎么样。
4: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5: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呢，哎呀，这是，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卵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四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4: 因为小鱼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5: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娃娃可能运药都运不上300多。
4: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她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6: 我们家老大就是天天，哎呀，从我怀孕干啥呗，就天天给我洗脚，帮我干活，确实挺懂事的，啥事情都不要我操烦这边，每天写作业也不让我操心。
7: 嗯，我就把数学作业全写完了。
8: 写完了？
7: 嗯，
8: 家庭作业。
7: 嗯。
4: 西西酷爱画画，爸爸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每天他都会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6: 晚上吃啥饭？
9: 我妹妹。
10: 妹妹呢？
9: 妹妹把呼吸机都撤掉，她自己呼吸。医生说，积液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少了。
11: 在家地方大，不要惹妈妈生气。她肚子上面那个伤口还没好。
9: 哦，画完就早点洗了睡。
10: 嗯，拜拜。有没有哭吗？哎呦，都说了妹妹病情好呢，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跟他还哭呢？不哭吗？
4: 哼。相隔1200公里的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12: 那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啊，他需要戴那个胸管戴很长时间。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4: 经过10天的观察，小鱼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他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12: 你不行吧，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待着，你每天
13: 脚都肿了。
12: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啊。
8: 20毫升放半勺。
4: 病房里，小鱼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8: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在那嘬呢，嘬得多好，慢慢吃。累了歇会儿，你看他精神啊，状态。

0: 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嗯，所以喝的比较慢呀。
2: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3: 来看看，看眼睛，啊，看看叔叔，
1: 嗯，
3: 嗯，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哦，哦，打个嗝吧，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2: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鱼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他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鱼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他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4: 说他们家里派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5: 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怎么给他卸啊？
2: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4: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有救护功能的，把老公给他聊聊。
6: 我们
4: 分享这个，没事没事。你好，我是张明。私家车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
7: 对，
4: 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不是王队主任联系了一个有救护功能的，可以吗？这能行吗？而且救护车有吸氧，有
6: 监护，
4: 监护
6: 基本的监护，
4: 有那个医护人员对吧？
6: 对对，
4: 看看把孩子安全的带走的记录都有，可以吧？
7: 行行行，
4: 谢谢。
5: 好吗？
4: 哎，记者你好，这个孩子啊，这个今天他要回去，然后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
8: 他准备好，他来的直接出现。可以，然后我有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随时给您。
4: 没问题，
8: 谢谢你们。
4: 好吧，记者，辛苦您了。好，
7: 谢谢张老师。
2: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9: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区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德育国家区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10: 瘤子，一米二吧，一肚子瘤，
11: 给你找了上千个。
10: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12: 挺开心的那种感觉一样。
10: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找到了椎管脉络，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12: 不想再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也还是希望试一下。
10: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

0: 瘤子瘤子，
1: 这一串都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瘤子，
1: 对，肚子盆腔里面。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瘤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瘤子瘤子，这一圈都瘤子，
3: 腰上面都是的，到处
4: 都是，他头上，
3: 然后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5: 这些旁边全都是，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6: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7: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0: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1: 这就是做了，
2: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我只能站着趴着。

0: 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先给眼泪汪汪，说他太疼了。他拿着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检查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坐落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1: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2: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吗？独自在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3: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4: 喂，
5: 那谁呀？
4: 就是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5: 这两天都收麦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木块
4: 儿。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5: 嗯，那后边了吧。
1: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2: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0: 但凡他就是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1: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2: 用劲呢，
1: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6: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嘛。
1: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6: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
7: 什么时间，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再联系我。
2: 路上慢点啊。
7: 行。
2: 拉，拉拉拉。
0: 你躺着吧，躺着吧。哦，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啊。哦，张力太高了。
1: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8: 要慢点，跟他走啊，要慢一点。
1: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肿瘤的真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0: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1: 嗯，是
2: 盲僧呗。
3: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0: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法，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法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4: 不行，这样不行
0: 的。
4: 我记得。
0: 那你要是底下架什么，我推进什么？
3: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0: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别往后啊！
4: 靠着我。
0: 抬担子了。
4: 靠着我。
5: 谢梦丹女士，这儿，那诊断是个神经前流性一型丛状型。
3: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6: 然后这个瘤的，这是，这都是我的瘤，这一圈都瘤的，这是瘤的，这是瘤的，这。
3: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6: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3: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6: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3: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7: 这个就是你看他做完了，怎么又过段时间好了，那就又来找你，就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再看你咋看，那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3: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6: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3: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6: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疼到哪？疼到这样。
4: 疼到腿腕。
3: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6: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7: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松，不使劲啊，放松，长得太高了，你看。
3: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6: 能听我说话吗？
8: 喂，
6: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8: 我是北京这边7:30。
3: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8: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
1: 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做完下一步还有检查？
2: 还有一点点。
1: 还有一点检查。
6: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性的病，什么叫泡茧。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啊，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1: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3: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方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1: 你
3: 放
1: 这儿了，我自己开了，把它开了点。会问我，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3: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方姐全身已经接受过十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她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1: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想过想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都是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来，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9: 谢谢。
1: 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10: 喂。因为我还不知道是下午动手术还是上午动手术，你得随时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儿的。
11: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也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10: 中了，哎，吃饭吧。你只要给他提到钱，你说哎呀没有钱，怎么的，就该给你说了。他就这样。
12: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
10: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那我就问一句，哎，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这个也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是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有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呢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5: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1: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0: 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包括家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就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这边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儿。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长那么多年，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有的，不要看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那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就太痛苦了，孩子就整天跪在那儿。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昊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3: 颈椎它麻烦在哪儿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最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4: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1: 百般纠结后，吴昊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5: 今天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出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到我手术当天你也得来。
6: 能不能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7: 对啊，对对。
6: 不知道这多远呢？一来一回100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嗯，
6: 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7: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是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6: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吧？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6: 啊。
7: 对，所以
6: 他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7: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6: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8: 你现在要以疾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6: 嗯，是。
8: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嗯。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6: 好，那我过去啊。
8: 哎，好，
6: 嗯，再见。
9: 您想上来是干啥呀？
6: 我想看一下呗，你不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了一下，我说。
9: 去了。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一二走。
0: 先把大地松。
3: 就这样，
4: 行，现在可以。
5: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3: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小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哎，伸一下床 ，Thank you。
5: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3: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呗，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长。我们开始切椎管了，这椎边比普通人薄，看吗？然后我都很担心。
5: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
3: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来，它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6: 脖子不结实了，
3: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5: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3: 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5: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柳叶刀下。
3: 下面接段，好，我们给你接刀先开了，来接刀。
5: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3: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5: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3: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请问剪，切掉一个瘤子。
5: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3: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5: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3: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髓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落肿瘤。
5: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3: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千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

0: 他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1: 他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2: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好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给我们说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1: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3: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4: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一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1: 我们好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4: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的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5: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4: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先开大灯。
5: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4: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捅你看不到的。其实
5: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4: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5: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昊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4: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5: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的下刀切除，
4: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5: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4: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5: 在横纹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兵厮杀的吴昊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4: 谁给我擦一下汗？我的汗要掉了。看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我眼睛快，哎，这，哎，这。OK， 站好啊！
6: 一个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5: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昊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4: 切完了。
5: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4: 我的个天哪 ！Yes， 2到4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了。
5: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4: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7: 对，睁眼睛。 来张嘴啊，来，
5: 病症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7: 再抬一抬。行行，特别好啊！
6: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得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去吃。
7: 嗯。
5: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2: 这脸被水又红了，3点多了。

0: 我自己挖去吃。
1: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2: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3: 你现在这样
2: 不痛？
1: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她无比惊喜。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浩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你看，
2: 啊，脚趾头能动，
1: 脚趾头能动，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2: 以前不能动。
1: OK， 这好，然后腿能绷开了吗？松了是吧？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2: 不疼了。
1: 现在近端好了，就这样子不行哈。
2: 对。
1: 哦，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给那练起来。
3: 主要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的一个公司能免费帮他做。
1: 免费啊？
3: 啊，对，
1: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这个腿真的
2: 有这样子。
1: 只要练练会比较好。现在下步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了。
2: 有时间练的。好，谢谢啊。
1: 整体坐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至少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提升。
4: 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5: 怎么样了呢？
4: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抬抬动一下。
5: 叫你们谁来接你的？
4: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5: 我是问过你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都在群里面帮我平安，爸的是告诉我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4: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入院还有检查。
6: 家里不舒服，家里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4: 拜拜。
7: 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村医大哥。特别感谢吴浩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的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8: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大家介绍。
1: 在我们医生来讲，早上受了天谴。

么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她终于能把腿伸平了。我们这种病咋治都是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治疗中心，那是我的梦想。我们跟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能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
1: 家属抢救啊，家属在外面啊，家属。
0: 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由于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
3: 肚子。
2: 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2: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下午2点
6: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0: 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7: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8: 很多人生了，他是刀院扎，但是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9: 陈红直冒汗，我打是他喊我动不了了。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万半，我血我就死了。
10: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9: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1: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可能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1: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12: 谢谢你。
11: 然后，
12: 谢谢你。
7: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11: 您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3: 肩摔非常非常痛苦，
14: 死亡率高达40%，
15: 现在都不太行。
16: 谢谢医生，从医治病人爬起来。
0: 又在等待信用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7: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死岔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18: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在，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9: 我说就在本库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4: 妈，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5: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永远向着

0: 你看这儿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筒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灯塔比
1: 不大，
0: 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磨脚点，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
3: 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咬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4: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4: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

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小，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最近啊，就有市民和我们反映说，在北京的部分桥下的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也就是说这停车容易出门难。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真的是停好了车是硬着头皮啊穿车流而过，这过完马路是一身的汗。您也来接下来一块看看这隐患到底有多危险。
1: 我们来到了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2: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1: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3: 像现在这种情况它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4: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2: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1: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2: 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停车容易出门难之外啊，有的桥下停车场虽然有斑马线，不过依然是有不少人的选择违法穿行，简直您看起来是在用生命过马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我们现在是来到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三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5: 但是过去吧，看着没有车了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注意点就行，一定要注意。
1: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5: 是的，是的。
2: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1: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6: 走地下通道。
1: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6: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
2: 儿。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

0: 地下通道或者绕道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1: 在前面的报道当中啊，我们看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的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大家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横穿马路危险，怎么不干脆在停车场出口画一条斑马线呢？记者也查阅了资料，后来发现这斑马线的设置啊，没有这么简单。
2: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3: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4: 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2: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5: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能把它变成一个不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呢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呢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我需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2: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5: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2: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6: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2: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呢对准路口，我们来看这几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盔虽然是戴了，这扣带却是飘着。安全这事儿您真别嫌麻烦，咔嗒一声这扣上了，心里才算踏实。而且关键是您都戴头上了，也不差这一下了。接下来啊，您看这几位骑车人和警察的说辞，听着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7: 头盔勒紧点儿，
8: 太紧了不舒服
7: 呀。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您看您这带儿，这都说白了这搭了也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9: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7: 其实就是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9: 好的，
7: 对吧？
2: 早上9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7: 您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的东西。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9: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不好调，这是吧？
7: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您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
9: 啊，
7: 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吗？
9: 好的，好的，
7: 咱注意安全，走吧，
9: 谢谢您，
7: 好，趁绿灯走吧。
9: 好嘞。
2: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 但也有各

0: 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1: 那您那个头盔呢？
2: 我在家里。
1: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2: 有，在家里。
1: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2: 有，在家里。我知道，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1: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戴好了，好吗？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0: 北京台报道。
3: 在夜间行驶啊，更要注意安全了。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这次呢，在随警拍摄过程当中，记者发现夜里出门这车多呀，视线还差，可是有不少交通参与者竟然还给自己上了难度。
4: 看什么呢？都拿出来，看的一个小视频。
5: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6: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5: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6: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应，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电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5: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4: 这是什么头盔呀？
7: 我这是那啥。就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监理安全帽，
6: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3C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啊，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在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5: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6: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8: 这还不行，
6: 这个驾驶非机动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8: 看这聊着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我
5: 在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6: 这个路口比较大，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面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
8: 是
6: 吧？
8: 是
6: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8: 对对对，下回
6: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8: 对
6: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5: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9: 以前是给那个撒盐路上面
6: 啊。
4: 您这绑子您觉得结实吗？
9: 结实。
4: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
9: 了，都是绑好了。
5: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他远一些。
8: 这就是推车弄烂的，
6: 不能这么烂。
8: 好，
6: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8: 行，
6: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8: 好。
5: 这名其

0: 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由著名表演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咱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关注几个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河营南边河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心惊，更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刚刚变红灯，其他车辆都在有序等灯，那唯独这辆小客直接冲了过去。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呢是发生在朝阳区管庄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双桥大队民警经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

0: 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无论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可闯，生命不能赌。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在刚才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路上有不好的驾驶习惯，比如说像分心的骑行啊、闯红灯等等。其实呢，不用多说，这交通安全啊，在任何时候您都不应当松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几个案例，真的是在路上图一时的方便，让归途变成了险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
3: 骑乘电动自行车，全程专注观察路况，全程规范佩戴好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是守护自身骑行安全的两道关键防线。可是很多骑车人佩戴头盔流于形式，只扣在头上却不系紧卡扣，一旦出现碰撞摔倒，头盔瞬间脱落，就完全失去了防护的价值。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景山西街，眼前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在这时，位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处突然发生了起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进入了这个丁字路口后，逐渐偏离了行驶轨迹，可骑车人并未察觉。突然间，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仔细看看，由于没有系好安全头盔的带子，在撞击中，骑车人所戴的安全头盔掉落于地，而骑车人自己砸在了护栏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而后座的一个后备箱被砸落在一旁。这会儿，骑车人站起身来，按理说，路上码放着隔离护栏，出行者们在行驶中应该谨慎观察，小心避让。可这位骑车人显然分散了骑行中的注意力，导致自己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在骑行的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前方的情况。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戴上安全头盔时，请系紧带子，别只是简单的扣在头上，否则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3: 凌晨车流稀疏，不少驾驶人容易滋生松懈的心态，放松了跟车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前车减速，后方驾驶员反应稍有迟缓，追尾事故就会瞬间发生。
4: 这里是凌晨2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东向西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后面。

0: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减慢了车速，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银色小客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躲闪未及之下，他撞向了前方那辆车的尾部，深色小客被顶得调转了车身，而那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之后甩进了外侧车道中。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各自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在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司机朋友们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驾驶车辆时请全神贯注，紧盯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及时发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不论有没有电子警察的抓拍，我们都要清楚地认识到，交通信号灯不是摆设，侥幸闯一次，代价很可能是车辆损毁、人员受伤。要知道，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分时间段，无论早晚，车多车少，敬畏信号灯，谨慎通过路口，才能稳稳地守住出行平安。
0: 早晨4点多，在海淀区北清路与温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正在进行着施工作业。司机们行驶到此处时，本应该谨慎小心，严守法规，可也有不顾安全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里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是红灯的状态，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对此视而不见，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而一辆正常通过路口的红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闯红灯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看得出驾驶红色小客的女司机对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非常不满。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路口里之所以要设立交通信号灯，不光保持秩序的畅通和行车中的安全，也是考量驾驶员们是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一条底线。如果经不住检验，执意闯灯，扣分罚款不说，一旦引发事故，更是悔之晚矣。除此之外，遇到路口里面进行施工作业时，司机们更要谨慎小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
2: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监视器看到了路上的一些危险的行驶和驾驶行为，真的都是路上的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关注到呢，新国展联络线啊是全面的开通，那城区的东北部即将又增添一个新动脉。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的，欢迎回来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讲了，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路面上的好消息，那就是咱城区的道路啊又上新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常去顺义的新国展看展办展，那一定在路上都有一个体会啊，就是一到这展会期间，京密路天北路就堵的是水泄不通，进出啊都得是挤半天。大家注意哈，真的是在路上是用挤这个词儿。那现在呢，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一条连接朝阳和顺义的新动脉目前已经全面的开工了。那具体这是一条怎么样的外围通道，大家伙在路上能省多长时间，我们一起呢来看路上的这条新选择。
4: 一到展会期间，新国展周边道路就会车流扎堆， 京密路、天北路主干路更是压力倍增。而随着一条新动脉的全面开工，这种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
5: 我现在是在新国展联络线项目一号标段的施工现场，那么通过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里呢有一个深坑，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标段一个下穿隧道的作业。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工人们呢正在进行钢筋的一个搭建，主体完工之后呢将会进行回填，恢复到公园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后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上面是公园，而下面是车道，从而呢形成一个车在地下走，人在湖边游的巧思。
4: 记者所在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南起京平高速辅路，北到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密路和天北路的交通压力。
6: 朝阳区2公里，顺义区1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隧道及 U 型槽、桥涵、雨水及泵站、污水、给水、再生水、照明、绿化、环保等工程。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
4: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其中2/3的路段都藏在地下。由于工程涉及朝阳、顺义两个区，跨越多个部门，对施工精度和统筹协调的要求也非常高。
7: 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隧道主体结构的一个施工，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施工精度与安全管控要求极高，
8: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召集相关部门联动会商，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全力协助推进各项工程前期工作。
4: 目前各施工标段已全面进场，这条路建成后，不光去新国展看展不再堵心，周边居民日常出行也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啊，一辆江西的小车是在路上突然失控，径直是撞向了中央护栏。经过调查发现，这事故的背后啊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9: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身在福建的周某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开车赶往湖北老家，可他忘了自己刚值完夜班，一夜没合眼，结果开着开着车子撞上了中央护栏。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得知原因后深表同情，但再急的事儿也比不上平安抵达重要。
2: 还是江西，近日呢，在京广高速的抚州境内啊，又有一位司机在高速上睡着了。您听听，这开车睡着，绝对是两件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事儿。
9: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货车在行驶中突然偏离正常轨迹，径直撞向路边护栏，随后发生侧翻。经调查，李某已经连续驾驶数小时没有休息，而事发的凌晨时分，正是人最困倦的时候。
10: 看你车速差不多在67码左右。在撞击之后，没有，就是你已经开到路肩，开到5米的时候，一点刹车没有，撞击了之后侧翻了，所以才停了。你这都不是犯困了，你这都基本上睡着了。
9: 最终，李某因过度疲劳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那说完这疲劳驾驶呢，我们再来看最近呢，有位驾驶人陈某是驾驶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失控撞上路边的大树，这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还是和疲劳驾驶有关。
9: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突然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中央隔离带后旋转一圈多，冲进了路旁的护坡树林里，而这一切也是因为他连续开了10多个小时没合眼。经询问，陈某前一晚7点多从广东上高速，一直开到次日早上6点多，连续驾车10多个小时，途中仅在加油、上卫生间时进过服务区，并没有真正停下来休息过。事发前他已经非常疲惫犯困，眯了一下，结果就发生了事故。最终陈某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2: 我们再来关注早晨7点多的京广高速，在抚州的金溪县的境内，一辆小车是直勾勾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这车头啊撞得几乎是报废了，而公共视频的画面也让人看得直冒冷汗。
9: 公共视频中，一辆黑色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控，径直撞向道路中央护栏，撞击力度之大导致车辆严重受损，接近报废， 但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车子开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偏离车道，一头撞向护栏了呢？原因很简单，司机太困了。最终，这名司机因疲劳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
2: 近日，江西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是突发火情，车身被大火吞噬，这车还是一辆甲醇车啊！消防员紧急出动。
9: 凌晨一点，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车身被大火吞噬，还伴有漏气声响。经了解，该车为甲醇燃料增程车，装载两个甲醇罐、电池包以及一车棉花糖，属于高危火情，处置风险极大。现场指挥员立即划定警戒，疏散人员，用两支水枪压制火势。明火控制后，针对底部电池包持续燃烧的情况，立即更换泡沫水枪覆盖冷却，防止复燃。凌晨1:36，火势被彻底扑灭。
2: 在城

0: 就是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总有司机不停地穿插并线，这看起来是走得更快了，但实际上真的能省时间吗？又有多少剐蹭的事故就发生在这一次的强行并线当中呢？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深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深色小客由中间车道并向了最外侧车道，而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一辆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撞到深色小客的车后部，随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在路面上。夜间行车，司机朋友们要多注意行驶安全，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谨慎小心一些，就不至于发生相撞事故。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勘丹桥北侧的四环主路，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发生了事故，它侧躺在主路由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满载着一车的保温板，据当事司机讲，他是在躲避其他车辆的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翻车事故发生的地段恰好位于主路的这个弯道处，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速度要是太快，那么稍微遇到点情况都将难以应对。这会儿另一辆货车赶到这里，工人们把那些保温板转移到这辆车上，而后再由一辆救援车把侧翻的货车震过了车身。请驾驶运输车辆的司机们能够吸取眼前的事故教训，当车身货物较多时，如果司机不能控制好速度，认真观察周围车辆的变化，一旦在主路的弯道处遇到紧急情况，很容易造成车身失去平衡，进而造成翻车事故的出现。这里是上午十一点多，十里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路边上有一座公交站台，您接着往下看。行驶在前面的那辆公交车进站之后停了下来，而驾车紧随其后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不愿等候公交车驶出站台。虽然说在路面上湿化的一条白色实线非常醒目，可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结果在向左压线掰轮的过程中，白色小客严重剐撞到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的前轮压在了白色实线上，而望着车身被撞的局面，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少不了对白色小客司机有一肚子的怨气。对于路面上湿化的各种交通标志标线，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肆意违法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最近呢进入到了汛期，提醒大家呢未来几天呢都有雨情，出门呢一定要携带雨具，那么在路上开车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节目，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这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炫酷特效的电影作品，是今年五一档杀出的顶级黑马。
6: 昨晚在上海举行的微博电影之夜上，给阿嬷的情书剧组集体亮相，全员穿着路演绿 T 恤，提着潮汕油柑走上红毯。他们大方自然，这份从容与底气正是过硬作品赋予的最好印证。
7: 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突然成为万众瞩目明星，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8: 更多的是受宠若惊吧，就是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大家这么多的支持还有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抱着想把我们的故事还有电影宣传好的心态去一步一步完成。
6: 就在几天前，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香港举行首映礼，刘德华到场助阵。作为发行方之一，刘德华的出现或许让几个月前还是素人的男女主角李思彤、王彦彤感觉像在做梦。
9: 期待吗？
8: 对，我们两个都很激动，就是很期待见到前辈老师。
10: 你能跟他说什么？第一句话，
11: 能不能合照？
10: 主动一点啊，合照。
11: 当然非常主动。刚才我们两个听他说，
10: 华哥。
11: 那一定要合照，一定要合照。
12: 俗语长成家，见这个白米花开得极好，我入了直道，放到星空来，自然能品着花香。
6: 从首日排片的无人问津，到突破17亿票房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如今成了行业热议的焦点。作为该片的出品及主宣发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论坛上透露，过去这段时间自己被问的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13: 在过去几个两三个月，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你们大麦娱乐是怎么发现的？你们为什么会投？你们什么时候投？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都是想问，怎么样才能复制下一个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实际上我一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0: 因为我想回答的是《给俺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我们是在2011年才就知道的，是为什么？是因为在2011年，这个蓝风中导演的有一部叫《带你去见老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我们是觉得电影应该有更多可能性，然后我们当时就投了。2022年的贺岁档也上了，应该是4000万票。
1: 阿叔啊，
2: 你慢慢叫他飞，你再想想啊，30秒才搞成掉。
3: 我陈美小明啊，甲黄明龙阿本嘛，喂哈，
1: 帮他。
0: 好，那去年他就拿了他的第三部，就是这个《给俺妈的情书》。啊，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纠结，因为基于跟导演的长期的信任，导演也很信任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参与。
4: 正是因为在5年前，大麦娱乐便与蓝鸿春导演因《带你去见我妈》建立起信任纽带，这一次《给阿妈的情书》更像是双方跨越时空的一次情谊延续。这部作品走红后，李杰收到大量跟风剧本，五花八门，让他哭笑不得。
5: 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对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还有四川话的。我们在很多投资和电影创作中是相信有方法的，但恰恰每次一个好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其实证明这个方法是不错的。这电影最核心还是好故事。
4: 给阿妈的情书意外走红，也让不少人开始探讨小成本影片的出圈密码，但这样的成功终究是难以复制的。给阿妈的情书凭什么成功？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主创们给出的答案很朴素，真诚。
6: 逼讲逼妈薄荷，薄荷往即逝，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7: 向来小成本的电影都不是没有机会的，可是你得有吸引观众的点，而不是一个满足自己的一部大家看不懂的片，没有拿到共鸣那就不会成功。
8: 您觉得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什么爸爸什么什么的外公？
7: 不行的，不可以的。这种戏正常来说好几年才出来一部，观众是不能够吃太多这种哭戏的，就是一年两部已经很多的了。
9: 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10: 那一阵拍了故事，晒出阳光和苦难，自从没了乐的消息，我也就无了孤单，祝身体康健，事事平安。
4: 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说，最近参加活动是为了感谢观众，路演结束后会继续创作新的潮汕剧本。主演们也坦言，希望沉下心学习表演，未来继续真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11: 替网友问一句啊，续集有没有，或者续集，或者是下一部作品？
12: 等阿妈这个路演好好跑完，我们就回去好好写。
11: 好好写什么？
12: 好好写剧本。
11: 这是关于什么的剧本呢？
12: 也还是关于潮汕有关的故事了。我们还是会好好讲，把我们身边的故事好好分享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还没有拍完，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拍。
13: 因为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一部电影其实也是更懂就是表演它的分量还有它的意义。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想要继续学习，然后去沉淀一下的。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5: 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
4: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我是您本次的讲解员周赛元。那么接下来请您跟随我的脚步来了解今天的专题展览。大家都知道云居寺有三绝，分别是石经绝、纸经绝、木经绝。那么这里我先向您介绍云居寺的石经。
3: 为了把佛经永久保存和传承下去，一个叫静婉的僧人开启了一场从隋代延续到明代、历时千余年的宏伟事业。
4: 这种石料呢，石质质地坚实，细腻温润，抗风化，特别适合作为石经的载体。
3: 千年时光流转，当许多书籍被焚毁、散落、遗失，房山石经上的刻字依然清晰，这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决心和奇迹。
4: 我们现在走入的是云居寺的第二绝——纸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纸经21108卷，包含南藏、北藏藏文经典等部分装帧呢，采用了宫廷的织金锦和缂丝工艺，兼具了宗教、版本、学术等价值。
3: 在这些纸经中，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尤为稀有。
4: 请您走进这幅经卷，看上方，它写的是蛇血经书。那顾名思义，蛇血真经是指当时祖慧大师刺破舌头取血写成的华严经。经文都是用舌头取血来写成的吗？事实上它不光有蛇血，还添加了朱砂、盐等其他物质。

0: 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那个虔诚性，我就觉得哎呀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真正的面对他就感觉到肃然起敬。
1: 下面我们走入云居寺第三绝木经绝。那么云居寺现在藏有龙藏木经雕版7489块。
2: 云居寺三绝之一的木经，也被世人称为清代龙藏木经，它是中国木版经书之最，始刻于清雍正11年，即公元1733年。木版大藏经世界上现存仅2部，云居寺的龙藏木经便是其中之一。
1: 木经选取的是优质梨木，采用的是阳刻反雕与描金工艺，您可以走近观看。
3: 北京的文物吧，能尽量的多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看有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粗浅。但是跑到博物馆来，有人给讲一下，可能增加了我们的那种那个更深的意思。
0: 对，
3: 我觉得更好，
0: 比较集中，
3: 哎，
0: 而且都是精华的东西。

0: 知道曹雪芹呢，是因为他的作品《红楼梦》，但曹雪芹的故事呢，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1: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创作出这部文坛高峰的作者曹雪芹，也有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上周末，舞剧《曹雪芹》受邀参加2026年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暨第18届青年艺术周，在海淀剧院连演两场。舞剧《曹雪芹》以一人一书的方式带观众走进他的一生，不仅用文学意象巧妙融入舞台细节，更是设计了不少小巧思。
2: 每一幕都是亮点，我们会有很多道具，会有很多线索，包括风筝，包括纸鸢，包括书本，包括最后四幕的大雪。
0: 这个风筝呢，在北京啊，在北方甚至大部分风筝都是这个，这个风筝也叫曹氏风筝，对吧？但你看它双头，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看它上面的颜色非常丰富，图案呢也非常生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曹雪芹的一种乐观精神。
1: 舞剧《曹雪芹》中的双人舞是全剧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主要围绕曹雪芹与表妹方清之间深挚的情感展开。其中楼梯上的双人舞尤为突出，被多位观众提及为名场面和视觉记忆点。
3: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能看到，但是更难的它不是楼梯上的双人技术把位，其实难的是就是通过把位还能传达出曹雪芹与方清的感情，
4: 能快速的在台阶上流动啊，然后要保护好舞伴啊，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高难度的把位啊，这些都是通过我们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之后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然后最后呈现在舞台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这两天，河南省南阳市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遭到上市公司遇见小面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索赔七八千元的事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与讨论。
2: 我就普普通通做一个老实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还要我赔钱？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我说我们没有侵权，我们也没有给你造成任何损失，为什么要赔偿？然后对方直接就说，如果没有赔偿的话，那你就等着开庭。然后我老公说，那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对方说，那七八千吧，七八千我八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一千碗，我一千碗还要成本。
3: 六月十二号，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南阳市的一家鱼见小面餐饮店遭到知名餐饮品牌遇见小面的起诉。鱼见小面老板娘哭诉称，对方律师表示，如果协商撤诉的话，他需要赔偿七八千元。事件一经报道，立马引发舆论关注。大量网友表示，遇见小面此举欠妥。六月十三号，遇见小面发布公告称，已撤销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六月十五号凌晨，创始人宋琦发布致歉信称，向南阳鱼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诚挚道歉，并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南阳鱼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同日，鱼见小面老板李勇在抖音账号回应宋琦的道歉，称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身为一名深耕小面行业的手艺人，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官网简介显示，遇见小面2014年创始于广州，以重庆小面切入市场，现全球门店超500家。2025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受风波影响，遇见小面今日股价收跌 0.8%， 盘中一度跳水超 6%。
0: 因为这条新闻视频呢，此事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持续多日的讨论。近年来，类似事件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比如像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全国数百家小吃店，要求索赔3万元到5万元。
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啊，咱们说这个连锁品牌啊，遇见小面，就诉这个河南这个夫妻档这个鱼见小面商标侵权。那么今天是有了新进展了吗？原告呢主动撤诉道歉，并将自己已经注册的这个商标鱼见小麦呢，就是赠给了这个夫妻小店。这事情似乎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感觉仍然有几点隐忧是值得关注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小微企业生存不易，更要坚定守法。你看这个鱼见小麦的这个女店主啊，在哭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疼，因为她也确实让网友啊联想到太多就是承受着重压依然顽强生活的那些背影。但是啊，原告的这个撤诉，它不等于他之前起诉没有道理，也不等于这个夫妻店这样经营它没有风险。因为这个鱼见小面这个四个字已经是人家原告旗下的注册商标了。那么这个夫妻小店的这个经营，它算不算侵权呢？我还特意咨询了多位知识产权专业的资深律师，但他们给我的这个回答并不统一。我查阅了相关的法院对类似的这个判例的这个判决，那也不统一，因为有胜诉的也有败诉的，主要看具体的情况。所以我想由此提醒咱们的小微企业啊，现在生存越是不易，越要行走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千万不要在商标上留有隐患，不然你一旦败诉，那就可不是女店主哭诉中说的我要承受一千碗面的这种风险了。那么第二点是，对于大型的企业，一定要做好商标侵权的预防工作，比如像及早的这种注册，预防啊这种恶意抢注的风险，尤其是有这种跨境贸易的。因为啊，我们之前的一些国内的一批知名企业就曾经在这个出国经营中啊遭遇了惨痛的这个损失，比如1983年，我们的同仁堂商标就被日本的企业抢注了，导致当时同仁堂这个出口受阻，一直到6年之后才通过艰难的法律途径夺回了商标的这种专用权。 其实第三点，我觉得这种隐忧啊，是舆论的过度的情绪化，其实并不利于审判的公平。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啊，初期网上一边倒的指责原告，就是遇见小面，说他是以大欺小，打压小微企业。那么你看到了那个今天，这个原告呢主动撤诉道歉之后呢，哎，翻过来到了这个夫妻店的女店主表示我不接受道歉，舆论呢又马上翻过来批评女店主恃宠而骄，不会见好就收。大家想一想，以大欺小和这个见好就收，这都是非常情绪化的言论，没有法律的依据。法律是讲究一律平等，没有大小之别，只要事实和证据充分，大企业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小企业依法维权，而小企业呢也不用担心大企业有什么特权。而把这种严肃又专业的审理过程情绪化娱乐化，既影响审判的公正，它也让公众啊无法通过这种典型案例提升自己。
0: 嗯，总而言之呢，对任何一个品牌来说，维护经济利益和知识产权很重要，维护体恤市井烟火和底层民生的品牌温度也很重要。懂得体谅谋生的不易，不忘来时路，才是一个品牌走得长远的底气。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的16时5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有雷阵雨来扰，局地阵风可达7级左右。明后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公众需注意防雨防滑。
3: 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云量较多，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通州等区相对明显，降雨时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3: 气象部门特此提醒大家，外出时需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号、19号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上周六北京市遭遇强对流天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至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
0: 很明显，北京呢今年刚刚入夏就连续承受了几场大雨，往年呢北京的防汛综合演练啊都是从7月份才开始，而今年呢则是提前了至少1个月啊。
4: 这也不光是北京啊，这个北方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就这种变化和今年北方天气这种新特点它是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跑步到来了。它这是不仅到早了，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到了7上8月，就是7月上旬8月下旬这种关键期，还将迎来一场更严峻的大考。近些年呢，北京其实防汛减灾工作它随着准备越来越全面，那么城区我们就很难看到大面积的内涝，但是在山区尤其是这个郊区的这些地方仍然频繁遭受着洪涝灾害的打击。你就像去年密云和这个怀柔这种灾区的这种记忆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是赶到了怀柔区刘立庙镇的孙湖沟村采访，那个场面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当时呢，我看到连排的新房被洪水生生给撕裂，就拖走一半，就剩下了一个房盖。而那个水井呢，本来是在地下的，但是洪水把土都带走了，

0: 剩下是固定紧闭的砖头了，结果变成了一个3米高悬空的一个小塔。那洪水的痕迹当然我看得清清楚楚，在上面就是有3米多高，而且啊它是瞬间就把平地变成了激流，让村民啊都猝不及防。这让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我们大多数城区居民来讲，对山区的理解可能还是山清水秀，却不知道这背后可能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所以灾情啊让我们看到了水火无情，但其实也不断在织密我们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的大网。就比如你看我们在密云北庄镇实地采访就是河浚疏导的过程中就看到了，因为它需要砍掉一些这个河道里面的一些树木，这村民眼看着成材的树要砍了有点不舍得，但是他们也是亲眼见到了正是这些树木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它瞬间可以挡住很多顺流而下的建材啊，这个倒伏的树枝，形成了巨大的这种这个阻碍，让这个洪水呢就冲出河道淹没房屋和财产。所以你看村民后来都是非常配合的砍掉了这些树木，完成了疏浚的工作。所以我就说嘛，灾难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的达成共识。眼下呢北京各个相关的部门呢都在紧锣密鼓的为提前到来的汛期呢都在做好各自的这种应对。
1: 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去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汛期进入山区要格外小心，不要因为一时大意以身涉险。山洪、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区域呢，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门头沟区九元村两侧山高坡陡，多条支沟汇聚，属于山洪易发地形。从洪痕标志到逃生实测，记者用一场现场探访告诉您，为什么山洪沟道雨季绝不能靠近。
2: 颤打着石头、瓦块，然后树枝、树干，水位迅速上涨，来得相当的凶猛，废的什么冰箱啊、冰柜呀、啊，还有这摩托车，瞬间就在我眼前就过去了。就当时那个心情啊，说实话，真是五味杂陈，没见过这么大洪水。
3: 九元村地处门头沟山区腹地，从地形上看，这里两侧山高坡陡，中间一条主沟穿村而过，上游还有多条支沟汇聚，形成了典型的漏斗状山洪沟道地貌。这种地形有个特点，汇水快，行洪猛，雨水会顺着山势迅速集中到沟道里，这样的地势就是山洪最容易形成的地方。
4: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九元四村一条最大的泄洪沟道，那即使是晴天，但是呢在几公里外甚至是十几公里外，一旦发生强降雨呢，洪水将会很快到达这里。我的身高是1米7，在旁边的这个护坡呢目测是有一个3米的高度，但当时的一个暴雨来临时呢，那个洪水是一下在护坡上还超出了1米6的一个距离。
5: 当时237的时候，咱们整个这条路全部都是已经被冲毁了。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37的一个洪水淹没线，距离最高点，咱们整个公路最高点还有1米64的一个高度，墙上还是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印记的。
6: 然后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沟道沿线，其实刚才是没有什么降水的，但可能受到了上游降水的影响，因为上游山区的话有大量的泥沙或者沙土，极端情况下可以达到超过8米每秒，所以当我们看到河水变浑浊，水流速度变快，以及听到远处山谷中传来火车的轰隆声或者是闷雷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转移。
4: 夏季来临，很多人会选择在靠近河道的地方露营戏水，但其实往往这种地方呢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呢就带大家做一个小试验，假如我们现在听到山顶传来了轰隆隆的闷雷声，那从河道旁跑向旁边的高地需要多久呢？

0: 我跑到岸边的这个高地呢，大概用时是20秒，这还是在我提前知道这个山洪预警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路途中呢，有很多的杂草还有石块，所以跑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转移的时候，我们不要沿着河道或者沟道的方向跑，而要沿着沟道两侧的高地去跑，一定要立即迅速，然后注意自身安全，绝对不要贪恋财物。
2: 水变浑，赶快跑，闷雷声是信号，身外物莫回望，安全才是第一桩。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远离沟渠河道。6月15号，

0: 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6月15号，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 ，A 股及港股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普遍回升至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回近期高位。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余元。案发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高效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是国内目前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
2: 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歇年假，一些用人单位呢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您知道被单位套路，但是自己呢还没辙。可您知道吗？不休的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
3: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4: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3: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70%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

0: 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1: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0: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1: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当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4: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呢，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其实呢，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新型碰瓷儿，商家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3: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6: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对此，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不少平台正在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只要极低的成本就可以牟利性索赔。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恶意索赔的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8: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2: 6月13号，清华美院2026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240余名本科生的近1000件参展作品亮相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期到6月25号，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逛一逛。
9: 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1层逛到4层，清晰地感受到了新一代青年创作者丰富立体的内心世界。作品风格跨度很大，既有能抚慰心灵的治愈类艺术作品，落地可用的实用设计，也有叩问现实、引人思考的创作。作品《我们将去向何方》极具思辨色彩，一组形态各异的玻璃小人静静矗立，隐喻着青年群体多元的人生选择与各不相同的未来轨迹。这组名为《好梦》的作品则取材于日常生活里极易被忽略的细节，枕头上的头发丝，创作者将细密的毛发与不同造型的枕头相融，温柔触碰人们普遍存在的精神内耗，希望观者坦然接纳自身的焦虑与不安，获得松弛安稳的好梦。最小单位的英雄主义则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创作者运用 3D 打印技术完整地复刻了一枚炮弹，却在弹体上贴满了软萌可爱的贴纸。
10: 其实我的灵感来源是一开始前段时间我想方案的时候，我会刷短视频，会刷到一些战争的信息，但是下一秒又会是一些比如说可爱的小猫或者搞笑的视频，这让我非常割裂。我就想要用这种微小的那种比较轻质的贴纸去覆盖这么一个像是毁灭性的符号，整个创作过程也是游客呀、老师、同学大家一起完成的。
11: 我做的这个产品，它是一个用波朗能摩擦发电赋能的一个水下科考装备，主要是通过TNG 纳米摩擦发电机这样一个新鲜的技术引入到传统的科考装备，也就是水下自主航行器中，以延长它的整体工作时长、工作寿命，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9: 在博物馆门前的东广场，毕业雅集创意市集免费向游客开放，汇集原创插画、手工陶艺、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
12: 我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这个摊位都是我和村里的老奶奶合作一起创作的一些拼布画，它也有实用性，它是一个拼布花瓶，就可以插真花，非常环保。
9: 本届清华美院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持续展出到6月25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带着家人也来逛逛。北京台报道。
2: 初夏的北大仓，广袤的黑土地上，星河遍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这稻田星光画卷。

0: 870多年前，金中都从这里开启。
1: 这个位置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0: 30余年前，城市隐秘从这里揭开。
2: 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啊。
0: 宫殿、水系、城墙，北京第一座都城的大幕徐徐拉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金中都，水脉寻踪。

0: 一座金中都拉开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序幕。作为一个热爱北京历史的建筑师，我想用画笔寻找金中都，探索这座城市如何为北京开辟出一个新的纪元。
1: 在西南二环边有一座纪念阙，标志着北京第一座都城金中都的诞生。寻迹遥远的中都城，我们要从纪念阙上的铜座龙讲起。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鸭子桥附近的工地发现了一只金代的铜座龙，有学者认为这是车马身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这是建筑上的构件，但更重要的是，龙的造型代表着它的皇家身份。由此，一座沉睡了800多年的皇家宫殿被唤醒。
2: 89年呢，那是为了改善北京交通，为了打通南二环、南三环，那时候叫西乡工程，就顺着滨河公园然后修那条路。但是这条路呢，是正好是从金中都宫殿区，我立刻找我们那个当时北京市文物局长，我说这是金中都宫殿区啊，我说这如果咱们文物局再不出面，我说要你文物局真是没什么用了。
1: 当打通南二环、南三环的城市交通建设与历史文物保护相冲突，北京市快速做出决定，先考古再施工。
3: 我们找到了侯仁之先生，侯先生对这个金中都遗址的研究是非常深非常透的，就这个我们挖的过程当中请侯先生去看，至少去了3次以上。
1: 当侯仁之老先生看见满地建筑渣土，潸然泪下。
3: 老先生就非常的伤心，就当着我面就哭了，说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金中都的遗址，这宫殿遗址了。我就劝了半天，我说老先生您不要那么难过，因为现在的形势啊，这个城市压力太大，我们来进行考古，配合他发掘，配合他的工地，然后呢我们该挖的挖，该记录记录，发现什么随时跟您汇报。
1: 在侯仁之等专家的推动下，考古队员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以南的西乡工程全线，每隔1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共钻探15万平方米。
2: 鸭子桥那点，那个是金中都正好宫殿区的基本是中心地带了，你说那我们就得一点一点挖。
3: 然后呢就在这儿发现了大安门、大安殿，就是宫殿遗址的，还有鱼藻池。
1: 这是出土于大安殿遗址的一组建筑构件。
4: 它们两个其实都是屋脊上的一种建筑装饰。据我们推断呢，这件灰陶纹兽有可能就是象兽。我们只有把正脊两端装饰物呢，才能称为螭纹，也就是这件琉璃螭纹，都是采用这种龙首鱼身的一个状态。
1: 成书于南宋的《士林广记》以地图描绘金中都、大安殿、应天门、宣阳门都在布局完整的中轴线上。870年前，一座非凡的宫殿拔地而起，海陵王完颜亮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

0: 营建宫殿和城市。海陵王为什么会选择这片幽烟之地作为都城呢？公元1150年，居住于金上京的海陵王完颜亮任命汉人梁汉臣为右丞相。在一次宫中宴会上，海陵王问梁汉臣：“朕栽莲花200株，无一成活，其故何在？”梁汉臣回答：“上京地寒，植莲不可，唯燕京地暖，可栽莲。”
1: 这个意思呢，在座的大臣们呢都心领神会，那意思就赶紧就都跟着说啊，燕京那地方怎么怎么好啊，这个风水啊，气候啊，啊物产呀，啊人才呀，各方面都有哪些优越的条件，这样就把这个群臣宴饮的这个活动呢变成了一个迁都燕京的一个前奏。
0: 金国铁骑灭亡北宋后，与南宋划淮河为界，大金国国土辽阔，但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金上京就在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公元1149年，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以世兄篡位的方式在金上京登基。
2: 海陵王把这个金熙宗给杀死了，自己当了皇帝了。
1: 凶案现场是在上京，他要避凶趋吉，他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上京这块呢，大量的是女真贵族势力比较雄厚，
2: 所以他在迁到金中都以后，当时就把整个金上京全都给毁了，宫殿也毁了，皇陵啊也都给毁了。
0: 以不正当手段谋得地位的完颜亮，急切地需要通过迁都摆脱旧势力的束缚。1151年，他颁布《一迁都燕京诏》，他的目标直指当时的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在北京西南二环畔，金中都纪念阙向北不远，还有一座继承纪念柱，柱顶文字：“北京城区肇始私地，其实为州，其名曰蓟。”3000余年前，西周时期的蓟城开启了北京的建城史。燕国、两汉、隋唐朝代更迭，但蓟城不变。从中原王朝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逐渐成为游牧渔猎民族到农耕民族过渡带上中国北方的经济重镇。
1: 他要扩大他的版图，那么他首先是要往中原发展，要占据中原地区。燕京这个位置呢，对于谋取中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等于是他攻取中原的一个桥头堡。
0: 金人受到汉文化影响，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把都城定名为中都，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择中建都。
1: 营建金中都城之前呢，他是专门派了张浩、孔延州的这些大臣啊，去北宋的汴京城，也就是现在开封，去学习观摩，去偷他们的图纸，以汴京城的规制作为蓝本，作为金东都城的一个规划模板。
0: 据《览佩录》记载，建造新都经过3年时间，征用了民夫80万，兵夫40万。从现在北京城市的地理方位探访中都城，它跨越西城、丰台、海淀3区，宫殿区在西南二环一带。金朝在都城的营建中学习中原文化制度，宫城中轴对称，宫城偏西，一条大街纵向贯穿全城，南北为通玄门、丰仪门、太庙 和社稷坛分布两侧，趋近于中轴布局。金中都仿造北宋汴京，营建起一座接近东方理想都城布局的城市，以法天而治，向天设都，建筑布局成为北京城市史上第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在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那金中都的水脉在哪里呢？
3: 寻找金中都，离不开这座名叫水关的近代遗址。每次看到深深插入地下的柏木地钉、斑驳的石板，我就会联想到深藏在古城墙下的水涵洞。
0: 想要探究它的缘起，要回到1990年一场重大的考古发现。
4: 园林局宿舍，那人家打电话发现东西了，这一瞧，哇，底下大石条什么的，我说这个挺重要的，因为我这一瞧，凉水河，因为那时候基本就是金中都的南护城河嘛，它跟这个城墙正好是一条线过来，我说这很可能是和金中都的南城墙有关。
0: 水关也叫水涵洞，就是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1990年10月，赵福生开始金中都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1991年3月，水关遗址被发掘出来。
4: 金中都南城墙水关，它的建筑本身是一个规范的建筑，它这完全是按照宋营造法式做的。
0: 这座水关究竟如何营造，又如何运行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木桩呢，它也是柏木材质的，不过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辟石桩，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抵挡水流冲刷，保护水关遗址的。这里石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就是铁柱穿心或木柱穿心的位置，木桩就是从上面穿下去，起到连接垂直方向石板的作用。
0: 水关是一处木石结构的建筑，建水关用了约1800根1到2米的木桩，530立方米的成材石料，2500个铁银定损。它的底部建筑结构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
5: 水关呢，就是城内的水系啊，经过城墙排到城外去的一个通水口。实际上呢，它又叫水斗、水晶门、水涵洞，实际上就是给水开了一个口，那么水可以从城墙上穿过去。
0: 金中都水关被评为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它把对金中都城内水路的猜想变成了现实。
4: 我们根据这个，包括侯文之先生，就是历代研究金中都画的平面图，都没有这条河。这你有水关的，这必然得有条河。然后我就让人顺着探，往北探，就到了大观园外边那个明清北京城的南护城河，就撞进那里边去了。那再往前就没法探了。所以这起码这条河道能画出来了，为今后复原金中都的复原图，起码水关河道这应该有了。
0: 自古营城必先谋水，海陵王完颜亮把希望寄托于中都城西北的一片水域，它就是今天的莲花池。
1: 北魏水晶柱《雷水篇》就关于这个莲花池，它不叫，当时不叫莲花池，叫西湖。蓟城西北有大湖，曰西湖。
6: 那么这个湖泊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大，这个地方呢，它正好出在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浅水溢出带上，它就为北京城老城区，就是金中都这个区域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0: 海陵王将莲花池水引入中都城，成为维系新都城的水脉，莲花池成为金中都的摇篮。 90年代初，又是侯仁之先生保住了莲花池。当侯先生听说西客站有一个方案是要放弃当时已经干涸的莲花池，他坚决反对，并且在夫人的搀扶下登上了西客站附近的顶楼。
6: 你可以看到，它是下面很深的都是砾石层，大砾石层，上面有沙层，在上面有一层发黑色的土，那就是早年莲花池的这个湖泊沉积。
0: 侯先生反复建议强调，莲花池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他的呼吁保护下，今天莲花池重现了水乡菏泽。
1: 金中都扩建的时候呢，他把它利用起来了。一方面呢，它作为护城河的水源；另一方面呢，他把它引到城里头，修筑了他的同乐园，也就西园。和鱼藻池这个皇家园林的一个水源，然后又滋润过这个皇家园林以后，它又分岔流出金中都，从南边又汇入了现在叫凉水河。
0: 这条水路赋予了金中都璀璨的生机。近年来，学者们不断丰富侯仁之先生的研究成果，金中都城内的水路里方越来越清晰明朗。
3: 丽泽是一个特别美的名字，现在这里是高楼大厦的商务区。如果回到金中都，这里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城门，就叫丽泽门。
0: 丽泽门早已不复存在，但对金中都城墙的寻找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43年，故宫博物院王弼文先生对金中都城做了调查测绘。1958年，北京大学严文儒先生等对金中都城进行钻探和视掘。20世纪60年代，徐平芳等老一代考古学家又对金中都城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调查。金中都在地面之上保留了三处城墙遗址，分别位于高楼村、万泉寺和凤凰嘴，也是北京城现存最早的城垣遗址，但残存的遗址很难想象870年前城墙的原貌。2021年初春，位于历史上丽泽门北侧不远处的一处考古现场，金中都城墙破土而出。
7: 找到了夯窝，这只是表象上看到一个小的遗迹。那么他联想的夯窝是什么呀？它就是夯打城墙的那个留下来的一个活动面，所以呢，这个找到夯窝也就预示着我们对这个金中都城墙能够完全的、直接的触摸。
0: 考古发掘让半个多世纪的期待终于变为了现实。
7: 一拉了一条大的探沟，那么从这个解剖沟上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墙的夯层，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有了7层。我们顺着这个夯层继续往东找它的城墙的边界，就很清楚的。我们第一次发掘是找到了18米城墙啊，觉得金中都外城的城墙不窄。我们通过找这个解剖沟打剖面，发现城墙的宽度是24米，它比原来我们想象的要宽一些。
0: 2年的时间，丁丽娜对金中都的城墙做了细致的解剖。
7: 比如说城墙，我们想到的有会有些马面，会有些城门，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城墙来切入。那么城墙外多远是护城河？我们当时心里也是有个预期，结果我们真的就发现了护城河，并且第一次真正的从考古发掘上正式的揭露了城墙和护城河它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0: 这处珍贵的遗迹也将以文物遗存的方式展示，见证历史。史料与考古为我们还原了北京城，海陵王完颜亮延续了辽南京城的宫殿区，北城墙保持不变，东西南三面重新修建城墙。而这座尽显万千气象的金中都，也将翻开它作为北京第一座都城的辉煌篇章。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话题，说这个家政服务怎么选。有朋友就跟我说，这里面碰运气的成分很大。你说第一次见面怎么知道对方这干活麻不麻利啊，勤不勤快？关键是他们技能到底怎么样？
1: 对，
0: 这是不是要靠运气啊？
1: 首先，一个专业技能，大家好像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那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呢，在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到今年全市60个考点，4000多家政员已经持证上岗。这个证到底怎么考，它能有多大的作用，一起来看看。
2: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3: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2: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那个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3: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2: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3: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4: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是做不到的。
3: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5: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3: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6: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3: 北京台报道。
0: 标准化怎么样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呢？我们也跟着记者走进了一家家政公司，
1: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北京标准怎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7: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8: 好嘞。奶奶，天天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吗？
7: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3: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妹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7: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3: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7: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3: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 公司内部原有的五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七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9: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3: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三家都抢着要他。
10: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3: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北京台报道。
1: 你看，像这样的亮证的服务，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服务质量有标准了，体验就可以大幅提升，而且呢，维权有保障了，服务边界更加的清晰了，那咱们的选择可以更加丰富，也可以更个性化。
0: 刚才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标准啊，但是这个标准能不能达到咱们用户心里的那个标准，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落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证书啊，并不是马上就万事大吉，标准落地还有哪些短板，还有哪些差距？我们走上街头，也走进了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怎么说。
11: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那孩子的父母的方向都不知道。
12: 智能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13: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4: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5: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说一种正儿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职业培训的标准去，去考核他们。
3: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6: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3: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

0: 到亮政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执政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北京台报道。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是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
3: 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虐待老人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们国家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4: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伤，这罪恶的一幕就被监控拍了下来。
5: 太阳水阳不吃人家爱人家爱吃饭去，你先吃饭。叫你不吃，你不吃。
4: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心疼的是，老人并不糊涂，但不能说话。万幸，老人的子女发现异常，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2、3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6: 大姐，快上来！”
7: 一开始，伊只不过蹲在阳台高头呢，就是讲，只是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的情况相对讲较少眼，但现在最近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4: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4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8: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4: 北京台报道。
3: 你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感觉要气炸了一样。谁没有老的那一天？看到这样的案子，每次都会想，真的是应该重罚重判。
2: 而且我就想，你去告他呀，你去投诉他呀。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虐待老人的案件啊，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老人有的时候是不敢说，不会说，可能也没法说。
3: 是
2: 家属呢？不知情，或者是知道了取证又很困难。
3: 那么今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样的一个不告不理的困局被打破了。
4: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8: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4: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

0: 市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1: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0: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2: 咱们国家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是非常必要的。
3: 这也是一个震慑，希望能够有的放矢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2: 是。
3: 换个话题，近日呢，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
2: 一批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27公斤的黄金，价值达数千万。
4: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5: 专案组经的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4: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他说呢，当地一家烧烤店里面因为劝酒引发的斗殴，有一个人的头部还被酒瓶猛砸，这引起了网友大量的关注。
2: 深入探究事实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6: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7: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

0: 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1: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0: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好，换个话题，也是发生在饭馆里边，吃饭遇到邻桌有人抽烟，你会怎么办？
3: 常常会遇到
2: 啊，有可能觉得哎呀好烦啊，但是很无奈，也没好去多说。
3: 怎么也应该去劝两句吧。
2: 但是在北京门头沟区啊，有这么一家小小的饭馆，店里面标语直接就把话说得很清楚，只剩一桌也不行，谁敢闹事儿，直接报警。
3: 就是这样的一套硬核的禁烟，不仅没有把客人赶走，反而让这个小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4: 进入本饭馆，不能吸烟。
5: 这段循环播放的喇叭声是每一位走进三家店随中锅烙店的客人听到的第一句话。不仅如此，不管是来店里就餐的客人，还是打电话预定的客人，都会被提前告知我们这儿不让抽烟，规矩说在前面，能接受再吃。
6: 对，你要是接受不了就换地方，要是能接受呢，我就先给你排上。这个打包，
7: 这两个都打，
6: 估计得稍等会儿了哦。
5: 老楼和爱人陈宝平在这儿开店快20年了。2020年之前，店里和很多小饭馆没什么两样，烟雾缭绕，像棋牌室一样。
6: 是在这儿熏的，一天一长枕头我也咳嗽，就跟你说嗓子喝多少水，咱感觉嗓子也是紧紧的那种。
5: 2020年赶上疫情，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于是两口子下定决心，干脆彻底禁烟。不过老楼说，当时他们俩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
8: 都想好了，这个饭店要是黄了去干嘛，我们都想好了。
9: 想干嘛？
8: 那点儿想开个滴滴，我媳妇找一个没有烟的地方。
5: 没想到最难的不是下决心，而是跟客人的各种沟通。刚禁烟那会儿，几乎天天都有冲突。
8: 反正这个过程很痛苦啊。
9: 怎么痛苦？
8: 就是嘛，你一管抽烟，人家就跟你吵吵，那甚至骂我们的人可多了，直接骂了去。人家就说呗，要你就报警，你爱给哪儿打电话，我有钱。
5: 提起禁烟的过程，老楼说，不管是他还是店里的服务员，都受了不少委屈，但是自己的性格就是，既然想做就要做到底。从那以后，店里的告示越贴越多，门上、大厅、包厢都贴上了提示，20多张提示就是不给任何人例外，哪怕只剩最后一桌客人也不行。
8: 这什么意思啊？你人多的时候啊，我没抽吧？我给你面了吧？剩我一桌了，你还不让我抽？我不训别人呢，我不训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写嘛，就剩你一桌一个人也不行。
5: 6年过去了，那些当初怕生意变差的担心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店里更热闹了。
6: 3983，那你坐后边那桌，不是4个人带一小孩吗？
5: 记者看到，不到12点，门口已经开始有人等位。顾客中很多是冲着无烟两个字来的。
10: 我就是因为禁烟我们来到这儿，因为那个孩子嘛，带孩子那个吃饭抽烟也不方便，有时候也不方便说嘛。这儿咱这空间特好，然后这口味也好。
11: 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健康而言，还是对其他人来讲，就都是一种很负责的表现。
12: 我觉得这老板有点轴呗，反正有点轴，而且他确实是做的这挺好。我抽烟，但是我很自觉，我进了他这门，我肯定是不抽烟了。
5: 记者注意到，整个午餐时段没有人在店里抽烟，偶尔有人要抽，也会主动去门外。过去店里弥漫的是呛人的二手烟。如今升腾的全是热乎乎的锅气，饭菜的香气。
8: 对，你们生意好了，就说明大家伙都支持这个禁烟呗。
5: 一个小饭馆用6年的时间守住了普通人最朴素的用餐权益，那就是吃一顿没有烟味的踏实饭。而这个也许正是这家小饭馆最打动人的味道。
4: 烟酒不分家者慎用，吸烟请您到室外去吸。谢谢您的遵守。
5: 北京台报道。
3: 你看刚才说有点轴，其实这个轴挺好的，就是边界清晰，就是立场非常的明确，也让生意越来越好了。
2: 有的时候我们说轴其实就是讲原则，有些原则必须被坚持，禁烟如此，停车也是一样的。近日有市民举报，在朝阳区双营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没有号牌，这已经是违规了。而且它用遮阳板呢挡住了联系方式，把车架号也给挡住了。这辆车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的骑行人被迫绕进机动车道骑行，非常的危险。
3: 接到举报之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我们也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7: 拖在哪？
9: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13: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9: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13: 这辆车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他大部分的日光呢他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他却挡上了他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拖移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9: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2: 暑期临近，儿童外出游玩的频次增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3: 最近西城法院发布了涉未成年人安全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判决厘清了责任，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提醒。
14: 去年暑期，9岁的小孙与同龄的小刘在双方家长陪同下共同前往一个水上乐园游玩。
15: 玩的过程中呢，两个小孩从这个滑梯的这个梯道逆向的往上攀爬啊，家长发现了之后也没有管这俩小孩。
14: 小孙攀爬至滑道中上部时被小刘从身后拉下，小孙的脸就磕在了梯道上，导致左侧门牙全脱出，两家人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最后对簿公堂。
15: 被告这个小孩把原告这小孩从这个梯道上拉下来，直接的导致他这个面部磕到的梯道上，肯定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啊。那原告这个小孩呢，从梯道本身不该逆向爬行的地方逆向的往上爬，他的家长也没有进行制止和管理，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14: 最终法院判决小刘一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小孙一方自行承担30%的责任。小刘一方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8000余元。另一起案件也发生在去年暑假，9岁的琳琳独自在一个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的项目，她的父母在游乐场的要求下并没有进入场地，可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
15: 现场啊，有这个工作人员，但是这个没有对小孩进行一个保护，然后这个小孩爬到了这个攀爬墙的顶部之后，然后没有抓牢，摔到了这个地上，导致了他这个脊柱的一个骨折，这样一个后果经鉴定啊，是构成了9级伤残。
14: 法院查明，攀爬墙的跌落空间防护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事发区域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
15: 游乐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事发过程中对小孩没有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积极的对小朋友进行救治啊。综合考虑了这些情况，而且这个原告本身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啊，就是判了这个 由游乐场赔偿了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是30多万。
14: 西城区人民法院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暑假将至，孩子们进入公共场所，特别是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及时制止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危险行为。在人员密集场所要全程看管，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要为孩子选择有完善资质以及安全管理的体能培训或者游乐场所。
15: 在一些这个危险程度更高

0: 的场所，咱们最好能够安排专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啊。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发生了之后啊，咱们场所尽量的要对咱们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救助啊，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案例对于职场中人是个提醒，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可能就忘了歇年假，那一些用人单位呢可能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3: 但是你知道吗，不休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4: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三年期间累计十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5: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4: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70%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5: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4: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5: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不是天热吗，很多人习惯每天呢喝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奶茶，每次喝这些饮品的那个塑料杯子您关注过吗？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明白。
2: 其实呢，每一只合格的这个塑料的咖啡杯的底部它都会有一个材质的说明，是数字，比如说数字一代表的就是 PET 材料，我们了解了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更放心。
6: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7: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8: 这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6: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9: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8: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10: 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11: 这个不清楚。
9: 你看过杯底吗？
11: 没看过。
6: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 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8: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带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其他就不太了解。
6: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P

0: 意，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告诉您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食品容器。北京台报道。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啊、奶茶的这个塑料杯，其实我们平常用的矿泉水瓶儿，
2: 对，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是外卖盒、
2: 快餐盒，
1: 其实都是塑料制品。市场上的这些塑料啊，可能材质不太统一，这杯底的数字标识暗藏着很多的安全密码，还有很多朋友可能矿泉水瓶儿还有快递盒拿回去还要反复利用啊、洗干净了以后随意加热等等，这些都有安全隐患。
2: 说到底，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个塑料杯到底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又有哪些误区是必须得避开的？记者专门请教了专家，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作为食品材料安全领域专家，封地教授针对市民日常使用塑料咖啡杯的各类误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3: 我们的这个冰饮杯呢，首先它从我们专业术语角度来讲呢，它属于我们的食品接触材料，在接触材料它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啊，那么它里边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到我们的食品里边去，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
0: 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标号1的塑料咖啡杯，也就是 PET 材质。这种材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日常清洗的揉搓擦拭会让杯壁产生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划痕缝隙，容易残留细菌。同时这种材质不耐高温，盛装热水、高温饮品或者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加速塑化剂有害小分子物质析出。合格的 PET 咖啡杯一次性使用没有问题，但不能反复使用。
3: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否在他这个使用限定内啊来去使用它，就是使用条件之内来去使用它，比方说一定的温度的限制，或者是它只是用于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等等。规定是一次性使用的，和规定是就是长期使用的，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上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呢，如果说重复使用，那容易导致它这个老化，那么老化的话呢，就更容易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一个释放和迁移。
0: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高频误区需要大家重点规避。第一，发黄变形的塑料杯，无论何种材质都要立即更换，老化就有风险。第二，不要用塑料咖啡杯长期存放饮品、隔夜饮品，即使是 PP 材质，长时间盛装酸性、油性饮品也会增加物质析出风险。
3: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个长时间的盛放，就是这个高温的，然后就是还有油脂的这些个食品。
0: 还有部分咖啡杯会配套杯盖、吸管，它们多为其他材质，整体不支持微波加热。塑料食品容器的安全性，三分看材质，七分看使用。正规合规的塑料咖啡杯，单次盛装常温、低温饮品，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市民无需恐慌，但坚决杜绝一物多用、超期使用、高温滥用。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和孩子有关的话题。现在啊，父母都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所以呢，像擦脸油啊、润唇膏啊这类儿童美妆产品呢，大家也都会挑来挑去哈，反复的对比。那一些打着儿童专用、温和无害标签的这些商品，在商超电商平台也不少见。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热销的儿童美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没有合规备案、监管缺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儿童的这种美妆产品，我们怎么去挑选，怎么避雷，哪些指标家长应该特别的关心，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及线上电商平台发现， 当下儿童美妆品类愈发丰富，除常规演出彩妆套盒外，香水、烫发套装、穿戴甲、双眼皮贴等小众网红产品深受孩子和家长喜欢。但火热的市场背后乱象丛生，比如有的香水不仅名称叫宝宝香水，且卖家在商品页面宣称健康环保、自然清新、安全持久，但在化妆品监管 APP 中没有写

0: 显示其作为儿童化妆品备案。仔细一看，外包装上甚至还提示放于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
1: 彩妆类的就是给他们买的
2: 唇膏，
1: 然后
3: 带颜色的
1: 啊，变色的，
2: 变色口红
1: 。那我就是只能买大牌，然后去查成分，然后价格稍微就是可以一点的，肯定会比那个价格低的要好一点，就是只能这样来选了。
4: 哎呦，我一般都是让孩子试试，完了看看价格。
3: 可能稍微贵一点的会质量会好。
4: 对，是的。
5: 我还是会买大品牌吧，然后就是看大品牌的成分，就是不含那些添加剂吧，防腐剂少，添加剂少，然后天然成分多。
3: 您知道在咱们的儿童专用化妆品上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或者字体吗？
5: 啊，不了解。
0: 采访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长仅靠品牌、外观、价格等基础维度选购，对网红儿童美妆的监管空白和安全隐患认识不足，极易被商家营销话术误导。对于儿童化妆品，咱们需要先明确定义。
6: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针对0到12岁的儿童设计，用于清洁、保护、滋润儿童皮肤或毛发，如婴儿润肤霜、儿童防晒霜、宝宝沐浴露等。明确禁止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
0: 所以只要您看到产品的功能宣称有美白、祛痘等以上禁止功效的产品，那一定不是儿童专用。采访中不少家长提到的成分应该怎么看，哪些成分是不该有的呢？
6: 一是安全监测中的新原料，二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制备的原料，三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明确禁止用于3岁以下儿童的原料，不建议使用具有特定安全风险的原料，如甲醛释放体等，还有一些特定的表面活性剂也不建议使用在儿童化妆品中，如基安盐、阳离子等。
0: 虽然儿童化妆品的要求严格，但一些商家将产品注册为玩具以逃避监管，所以在家长选购时应该关注哪些包装要素呢？
6: 目前市面上一些包含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应在包装上标注小金盾标志，优先选择成分少的产品，首次使用前呢，在儿童耳后或手腕内进行小面积涂抹，观察24到48小时，若无红肿、瘙痒等，再正常使用。
0: 北京台报道。
7: 看清楚那个标识哈。那现在呢，面对鱼龙混杂的儿童美妆产品，监管部门是怎么常态化的监管的？咱们北京市面上的儿童类的护肤以及化妆产品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8: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到了一家商场进行实地查验，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9: 我们也一块来看一看北京的市场对于儿童化妆品，包括一些包括像贴甲片、双眼皮贴这些附带产品，他们的市场情况如何？今天呢，为了解答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来自海淀区市监局的倪静超和杨毅。
10: 儿童的产品呢，一直以来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六一儿童节，还有比如说618还双十一的这种大促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多的来儿童的这个区域来进行检查。
9: 嗯，
10: 儿童的检查是我们每天在日常的检查过程中都会有。然后呢，对于儿童的重点检查，大概每个月有一次。
0: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了一家儿童用品专卖店，负责人介绍，六一前后不少家长都来咨询有没有彩妆类产品，美甲、假睫毛、指甲油等产品进店询问的最多。
11: 咱们的化妆品呢，是有进口的和国产的，而且呢，它是有儿童的，像洗发沐浴露，然后包括身体乳，然后面霜、护臀霜，然后按摩油。
12: 把这些商品放到店里，首先它的检测检疫然后都是标准的，而且呢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给小宝宝去使用。
0: 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款国产儿童沐浴露、进口润肤乳和指甲油，现场对商家从系统中调出的进货单据、海关检疫凭证等手续进行核查。他们介绍，对于家长来说，产品信息的查询其实可以从一个 APP 中快速准确的找到。
13: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的各个应用市场搜索化妆品监管 APP， 下载登录以后呢，就可以通过首页有一个搜索扫码，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产品，比如说像这个产品是儿童水性指甲油，

0: 还需要擦亮双眼。一旦买到的产品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伤害，家长应该如何维权呢？
1: 首先在证据方面，消费者应当留存以下几类证据。第一个呢是购买凭证，包括购物小票、收据，还有线上的订单截图、支付记录等等。第二个呢是产品实物以及包装，包括产品的外包装以及剩余多少化妆品，还有后面的使用说明。第三个呢就是就医记录，包括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还有在医院支付的一些费用票据。第四个呢就是出现不良反应之后的视频截图，尽可能的呢咱们拍得清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与商家的沟通记录，还有与平台的沟通记录、通话录音等等。至于说维权路径，第一个呢直接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那第二个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那也可以依据民法典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0: 北京台报道。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来特别关注天气情况。六月的北京啊，容易发生对流天气，像上个周末的傍晚出现了强对流，风雨雹齐上阵。
2: 是，那新的一周开始了，接下来的这一周整体天气怎么样？对流天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3: 今天上午京城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我所在的朝阳区芳草地附近呢刚刚也掉起了雨点。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啊本是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外出的市民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本周天空云量持续较多，雷雨天气频繁，气象部门预计15号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大家是不是非常想念上周晴朗凉爽的好天气呢？上周京城的高颜值滤镜般的天空啊正是得益于东北冷涡，冷涡既是天然美颜相机，那它也是雨水制造机。上周末晚京城雷雨大风冰雹天气也是因为它，冷涡虽走但影响未完全消除，其外围波动带动弱冷空气南下，与华北平原积累的热量结合形成雷雨云塔和冰雹风暴。根据预报，15号16号连续两天京津冀地区晚高峰前后仍会受到类似的波动影响，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做好防范。那说到预警啊，有人吐槽，眼看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啥不能提前几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呀？其实这真不是预报员整悬念，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那局地呢，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地方只刮风，有的地方是风雨雹齐上阵。
4: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3: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盯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两三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先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那眼下北京已进入汛期，读懂预报，看懂预警，辨清雷达，多一份关注也就多一份安全。
0: 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换个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高考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大批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入校咨询。
2: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三所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
5: 遥遥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6: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求是广场上，各学院北京招生组一字排开，招办老师、辅导员、学生志愿者现场值守，细致解读2026年招生计划、选科要求、升学就业等考生最关心的问题。
7: 我选择物化生，然后主要过来就是了解一下理科专业，物理专业，然后数学科学专业，还有化学专业，就是这些。
8: 看今天挺多学院和专业组都在介绍，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 哪个方向我更感兴趣，

0: 者说哪个方向就是师资啊，包括就业哪个更好一点。
1: 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展台前，人形机器人灵活转身挥手致意，热情地和往来的人互动打招呼。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在京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选择物理和化学科目的考生可以报考。其中北京理工大学获批招生数量120人，为全国最多，由该校国家级人才组建师资团队，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进行人才培养。记者现场了解到，三所高校均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比如北京邮电大学具身智能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原班进行大类招生，学生经过通识培养后在大二结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身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继续深造。
2: 因为我们同学在高考报志愿阶段啊，因为短短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就要决定我未来选什么专业，可能是非常仓促的，对专业的了解程度也没有那么充分，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先进入到大类啊，进入到一个相近的专业组里面，在这里面呢，他在大一的这个阶段啊，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之间的不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然后啊再进行选择，这样的话他的选择的目标性、目的性会更强。
1: 除具身智能专业外，现场北航还宣布了一些新专业，给高三考生提供了多元报考选择。
2: 应该说今年北航啊，在北京的话呢，招生名额是持续的增加的，新增的几个招生专业在北京的话呢也都有投放，包括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的空间科学与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新增的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跟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办的中西智能学院啊，也会在北京进行招生。
1: 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换个话题，一场汇聚全球版画艺术的盛会正在嘉德艺术中心精彩开展，说的是第二届国际版画大会。
4: 这次大会邀请了8个国家的52家知名版画机构和画廊参展，不仅有各国当代先锋艺术作品，还有咱们国家的非遗平阳木版年画，这传统国粹一亮相，惊艳。
5: 在我手中呢是一幅精美的山西平阳木版年画，那么它也是2006年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如大家现在所看到，这是13层，对，可以说是常见的木版年画，基本上就是4色到5色的印刷。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尝试，是一个13色的这样的一个分版的一个拆分，然后每一版的这个颜色在印刷的时候是要印2遍的，所以就意味着我手上的这幅画大。大师真正在印的时候是要印26遍的。
7: 传统的那个年画的话，它是一版一色叠印而成，就是印一个颜色换一个颜色，而且这些颜色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颜色，红黄蓝绿紫，这个颜色里面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红红火火。
8: 版画大会中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打造的年画博观级专题展颇为引人关注，四季平安、跃马前程等都是来自平阳木版年画博物馆的馆藏经典作品，而一系列融合了传统年画经典元素与现代艺术特征的衍生文创更多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互动区里各种形式的版画制作印制体验则带给观众一份惊喜。
9: 没有体验过，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来体验一下。
8: 除了传统年画版画，观众更可以近距离领略艺术家在艺术语言创新、材料试验与文化表达上的前沿成果。大会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版画机构参展，汇聚了从500年前丢勒手工铜版画到当代美院新锐毕业生创作的多元作品，并展开一场深入的跨文化对话。
10: 这是李庚院长的那个作品，这个是根据马勒的音乐进行的创作，进行一个视觉传达。这是做的版画，但是每一个只是独幅的，只有一幅，
11: 强调它的一种国际性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各地，然后各种不同风格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是吧？然后我们这次还把那个市集跟展商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您看场面很热闹。
8: 本次版画大会将持续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4: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600级别的一场重头戏在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火热上演。
3: 这不仅是一场高手云集的积分大战，更是一场跨越年龄段的全民健身派对。
1: 在这个被专业改造的赛场上，清脆的 pop 声此起彼伏，选手们频繁上演网前缠斗、凌空截击和底线对拉，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技巧和乒乓球策略的运动，以其独特的潮流魅力，让在场观众大呼过瘾。
0: 就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打球的人数得涨了至少一半吧，整体水平我觉得现在北京4.0以上的应该很多了。
1: 这次的比赛有来自全国近300名的专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来自成都的参赛者王鑫已经第二次来北京参加比赛了。他告诉记者，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网前技巧和乒乓球灵巧落点的匹克球对普通大众非常友好。
12: 匹克球现在就是属于群众体育，比网球更好上手，对技术的要求不会很高，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边打球的氛围比较好，顺便也可以就是爬一爬长城，我觉得挺好的。
13: 匹克球呢，场地更小，它对人的身体素质的要求没有像网球那么高，它的比赛强度呢也是可以控制、可以调节的。网前的小球可能会比较多，更考验人的耐心、策略。
1: CPC 巡回赛自2024年启动，本站比赛级别为 CPC 600，这意味着胜出者将斩获600个官方积分。这对于业余选手冲击全国排名、专业选手迈向更高舞台至关重要。北京台报道。
4: 刚才说了啊，这儿打球氛围很好。
3: 嗯，
4: 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赛场之外。
3: 说起来，这个延庆世园哈，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19年的那场园艺盛会。
4: 是的。
3: 如今呢，7年都已经过去了，这里并没有沉寂，反而响起了青春呐喊。
1: 这里曾是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国际馆，那个由94把花伞组成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华丽转身，不再只是旅游地标，更是体育产业的新高地。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这里已经承办了多场国家级和国际级赛事。
14: 国际馆呢，现在作为我们世园公园的这个运动中心，集合了匹克球、羽毛球、篮球，二楼还有一个观台场地，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挑高很高，特别适合做各类的室内空间的比赛。
1: 从曾经的公众公园到如今的赛事聚集地，这里不仅在周末和节假日吸引了大量运动爱好者，同时也为专业队伍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地。自营酒店、周边民宿，还有旅游景区八达岭长城，一次赛事活动可以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把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深度绑定。
15: 依托冬奥、长城和世园优质的资源，推动专业赛事和大众休闲赛事同步发展，延庆区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户外赛事体系，拥有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八达岭石峡关谷环长城的越野赛等等的这些赛事品牌。
1: 从世园会的大花园到匹克球的新赛场，一颗小球划出一条属于新兴运动的火热赛道，它为延庆引流，让场馆换新，打球、爬长城、住民宿、吃农家饭，新兴运动正在悄然与微度假融合。北京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1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4: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天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进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有一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
1: 6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3: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公布了这一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
5: 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等问题，明确排除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在最终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另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伊谈判前解冻120亿美元资金的说法，称这是一种曲解。该官员说，这是一项按表现付款的协议，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1: 在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当中，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从协议的细则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那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1: 美伊双方将围绕谅解备忘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那么这份协议对于区域和平是否能够起到实质作用？从长期来看，协议落地执行的最大阻碍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6: 短期内呢，的确能起到降温止损的实质作用，全线停火直接降低了美伊之间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紧迫风险。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呢，缓解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但停火不等于和平。区域和平的深层动力呢，仍然是比较缺失的。协议的长期落地呢，的确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障碍。坦白来说，首要不确定因素目前来看还是以色列。乙方呢，对于备忘录核心条款均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份协议中呢，核限制被弱化，弹道导弹议题没有涉及，以色列的行动权限又受到一定限制。目前来看，以色列已经开始通过以单边军事行动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政策与行动空间，也是给美国施压，对伊朗进行震慑。第二大障碍呢，就是在未来60天的敏感议题的谈判当中，美伊在高浓油的稀释问题上，可能目前是就稀释地点做出。

0: 出了一定的缓和，但具体的执行细节想要达成一致还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呢，就伊朗的核权利问题，双方立场仍然是截然对立。一旦核谈判陷入到僵局，那美方以履约换松绑的执行逻辑就会反向施压，资产解冻呢，随时可能会中断，伊朗也可能会做出所谓对等反制。第三重障碍呢，就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那美伊两国各自国内的强硬派都有声音对于协议是表达不满的，这种内部的掣肘因素也不能小觑。而海峡管理权作为现在核心焦点仍然是悬而未决，更是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雷点。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2: 英、法、德、意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详细谈判，并迅速全面的执行协议。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四国还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在开盘后迅速高开高走。
2: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油价下跌的前景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日本和韩国。15号早盘交易中，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比此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飙升超过3200点，盘中首次站上6900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超5%，触及8600点关口，并触发熔断。这已是韩国股市连续第6个交易日触发熔断。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因油价的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1: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据韩联社15号报道，有专家当天表示，中东局势的进展缓解了韩国经济面临的一大外部风险，但油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并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2: 报道说，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对韩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韩国的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中约70%来自中东地区。专家表示，如果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重开，将减轻供应短缺的风险，缓解航运延误，并降低保险费和运费，从而进一步压低油价。油价下跌也将有利于韩国炼油商和石化行业。不过，业内人士和专家提醒，消费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受运输时间、炼油程序和库存周期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变动通常需要2到3周才能反映到国内加油站。另外，出于对停火持久性的担忧，韩国炼油商对增加中东原油进口持观望态度。此前在冲突持续期间，炼油商一直在努力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美伊协议的全面落实更有信心之前，他们不愿迅速改变策略。
1: 据以色列青年报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0: 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根据伊朗媒体15号公布的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2: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当地时间14号，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期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0: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游行队伍高举横幅，谴责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部分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余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议会选举。
0: 结果显示，政党联盟强大亚美尼亚得票率为23.271%，排名第二。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得票率为9.923%，排在第三位。其他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得票率未能超过4%，按相关法规无法进入议会。亚美尼亚议会选举7号举行，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2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他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于爱尔兰访问期间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向其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

0: 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1: 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因史无前例的融资规模、造富效应以及富有想象力的业务前景，在全球引发高度关注。但该公司尚处于整体亏损的现实和不堪靠谱的部分业务规划，也在投资圈引发争议。
2: 当地时间12号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SpaceX 股价首日表现算得上可圈可点，每股150美元的开盘价显著高于每股135美元的定价，当天收于每股160.95美元，涨幅达19.22%。公司市值在当日收盘时超过2.1万亿美元，马斯克本人的财富随之升至1.1万亿美元上方，成为全球首个1万亿美元富豪。据了解 ，SpaceX 在股票定价环节获得4倍认购金额资金追捧，说明市场对其投资有巨大兴趣。与特斯拉公司类似 ，SpaceX 描绘的大饼给投资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愿景也促使一些投资者选择长期买入。不过，市场对 SpaceX 的看法存在显著分歧。美国 ARK 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凯瑟琳·伍德对 SpaceX 的估值表示认可。摩根士丹利公司甚至预计 SpaceX 的营业收入有可能在2040年达到3.4万亿美元。然而，市场服务机构晨星公司股票分析师欧文斯认为 SpaceX 的公允价值仅为7800亿美元。他说 SpaceX 估值过高，投资者将有机会在首次公开募股后在更有吸引力的价位买入其股票。美国知名投资人史蒂夫·艾斯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 SpaceX 资本支出需求增加以及该公司一些长期项目表示了担忧。如果参考特斯拉股价走势， SpaceX 股价预计很有可能因业绩变化经历较大波动，今后一段时间，指数基金的买入、限售股解禁和投资者对错失机会的担忧等，都会对 SpaceX 股价带来显著影响。另外，由于融资规模巨大，投资者不得不卖出其他股票为投资 SpaceX 筹集资金，这也被认为是近期美股震荡的原因之一。布莱克利金融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布克瓦表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这两家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募股，加上超大规模行业巨头股票回购大幅放缓，将对市场供需带来影响。股票供应的大幅增加和股票回购需求的下降可能会限制市场表现，直至一切得到消化。
1: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德国的一系列举措是在进行哪些层面的布局？对于欧洲军事格局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七，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

0: 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雨量不大。由于近地棉层湿度较大，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是较差的。另外，道路湿滑，请开车和骑车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中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19到22度之间，其中城区的气温为21.9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19.2度。今天午后雨势逐渐增强，伴有雷电，影响城区时段为傍晚前后，全市平均是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冰雹。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还需注意防风防雹。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一起来看东城民警在沙子口路口的夜查工作。那这一次随警拍摄呢，记者发现夜间出行车多视线还差，各位交通参与者呢本应该比白天还要重视，打起12分的精神谨慎上路。然而呢，实际上各位交通参与者的表现却不是那样。
1: 看什么呢？都拿出来，看你一个小视频。
2: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3: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2: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3: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应，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电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2: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 这是什么头盔呀？
4: 我这是那啥，就是我们这个公安局的监理安全帽。
3: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3C 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啊，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在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2: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3: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4: 这还不行、啊、
3: 这个驾驶非机动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4: 看这招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我
2: 在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3: 这个路口比较大，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边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
4: 是
3: 吧，
4: 是
3: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4: 是下回
3: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4: 对
3: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2: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5: 钱是给那个撒盐路上的
3: 啊、哦、
1: 您这绑了您觉得结实吗？
5: 结实。
1: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
5: 了，你都是绑好了。
2: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他远一些。
4: 这就是推车弄烂的，
3: 不能这么烂。
4: 好，
3: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4: 行，
3: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4: 好，
2: 这名骑车人拉的推车已经超出车辆本身近1米长，转弯超车过程中极易剐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给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3: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用车违反载物规定啊，对您有一20元的处罚。
2: 夜间骑行除了光线不好这样的客观因素外，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违法行为也加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难免有些疲惫，但平安到家才是一天奔波最好的收尾。交通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切莫因一时分心图一时方便，让归途变险途。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把镜头对准路口，要说的这几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呢，头盔是戴了，扣带却这么飘着。安全这事儿呢，真别嫌麻烦，那咔嗒一声扣上了，心里才踏实。
6: 头盔勒紧点儿，
4: 太紧了不舒服呀。
6: 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你看您这带这都说白了这搭了也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1: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6: 其实就是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1: 好的，好的，
6: 对吧？
7: 早上9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6: 你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的问题。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1: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不好调，这是吧？
6: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你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
1: 啊，
6: 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吗？
1: 好的，好的，
6: 咱注意安全，走吧，
1: 好，
6: 趁绿灯走吧。
1: 好嘞，好嘞。
7: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6: 那您那个头盔呢？
8: 我在家里
6: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8: 有，在家里
6: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8: 有，在家里。我知道，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6: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带好了，好吗？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7: 北京台报道。
0: 明明是电动摩托车，却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牌儿，招摇过市。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呢，骗不了交警的眼睛。早高峰，北京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罚款、记分、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9: 跟网上买的。
10: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车牌是您的吗？
9: 是。
10: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9: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10: 您自己旧车的？
9: 啊，
10: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是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ARD 是吧？您有地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9: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10: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9: 新的。
10: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9: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10: 给您发，他也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7: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10: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9: 这我都没打开过。
10: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9: 啊，摩托车，
10: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9: 对，
10: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领着牌就骑了
9: 啊？对
10: 啊，保险也没有？
9: 没有。
7: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10: 您好。
11: 您好。
10: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什么行为啊？
9: 我转过来。
10: 啊？
9: 我转过来。
10: 你是要闯卡吗？
9: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10: 你车牌呢？
9: 掉了。
10: 掉了是吗？有牌吗？
9: 有牌。
10: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9: 没带。
10: 先把这儿抠开。是电动的。
9: 电动，
10: 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7: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2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10: 您车牌呢，女士？
11: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10: 驾驶证先。
11: 什么驾驶证？
10: 摩托车驾驶证。
11: 摩托车。
10: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11: 我这是电动车。
10: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11: 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
10: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11: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10: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11: 好嘞，
10: 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11: 嗯，
10: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上牌了吗您？
11: 我问问
10: 啊，保险上了吗？
11: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10: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
12: 是
10: 电动摩托车呀？
12: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10: 您看您
12: 买的旧的那个，
10: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上手续您没检查吗？
12: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10: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12: 他原来就挂好的，
10: 就挂好的牌是吗？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13: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10: 近期我们在执勤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13: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14: 北京大兴的王先生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心仪女友，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王先生掏心掏肺又掏钱，可当女友突然住院失联，民警找上门才发现，所谓的女友竟然是24岁的小伙子。
1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16: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

0: 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1: 一开始就是以跟他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的，也是难想那么多的。
2: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0: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2: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0: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以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子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他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2: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2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0: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3: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2: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她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5: 孩子拿家长的手机扫了一个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结果呢，家长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被刷走，家长还浑然不知。咱们一起来看看一个二维码如何掏空银行存款。
6: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7: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6: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7: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6: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7: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8: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9: 这段时间能好？
3: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8: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10: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1: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7: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10: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

0: 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

0: 数量，啊，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1: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2: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啊自己打广告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啊。
1: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4: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俩人。
1: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5: 干嘛？
6: 好，停哪儿的呀？
5: 不是，要不要？
6: 来，蹲那儿。
5: 不是，
7: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8: 盗刷。
7: 软件是你做的吗？
9: 那个人狗、
7: 嗯。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8: 也是贪念吧。
7: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8: 他教我。
7: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8: 2000吧。
1: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4: 他们停外边了。
5: 哎呦，叫什么呀？
10: 名
5: 下
10: 下
5: 干嘛了？
10: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5: 刘宇呢？
4: 知道为什么找你不？
5: 为什么？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10: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4: 你干嘛的？
5: 我怎么？别问我怎么了，问你
4: 呢？给我解释解释，
5: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1: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5: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1: 对啊。
5: 给谁了？
11: 给这上面的人。
5: 然后呢？
11: 然后就是这不对。
5: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1: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7: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1: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4: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的？说明白点。
11: 就骗人家钱呗。
4: 诈骗呗。
11: 对。
4: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1: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5: 不行。
1: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4: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
11: 嗯。
4: 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1: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4: 什么叫台子？
11: 就这个飞音。
4: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1: 可以赚钱呢。
10: 哇，赚多少？
11: 一台赚个几千。
10: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啊？
11: 一个平台。
4: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1: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
4: 你犯的？
12: 你都不知道？
11: 嗯
12: 啊，
11: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1: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13: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4: 全删了？
13: 对，
0: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5: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

0: 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西海红村的路口，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是人头攒动，晚来的车辆与人群堵在非机动车道上，影响交通，带来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也引发了当地村民的投诉。那么这群人为何三更半夜的聚集？路面乱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治理难题呢？
3: 一个存在了20年的老市场，为何成为村民的投诉焦点？
4: 我想说，这个如果要是撞了的话，算谁的呀？
3: 取缔还是保留？
5: 现在就靠房租。
3: 应该怎么选？
6: 老板，干啥活？啊？
7: 为什么？这全大车小车都是拉人的。
8: 他逆着走，
9: 一百三，八个小时，八个
8: 小时，合
9: 适吗？不合适，
8: 累。
9: 对，
3: 零工市场位于顺义区南法信镇西海红村的十字路口，也就是顺沙路与南陈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这里有一片小树林儿，每天聚集着500-600号人，非机动车道上停满了拉工人的车辆。零工市场从凌晨4点持续到6、7点钟，堵路、安全隐患、环境脏乱差，让村民投诉不断。
4: 大马路聊天，汽车、电车都耽误，然后他见着雷板活的了，他出来他就跑，他不管你旁边过的是什么。我想说，这个如果要是撞了的话，算谁的呀？
3: 记者观察到，一个早上在这里接工人的车辆大约有100辆，一旦招不够人，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车辆就会长时间占道，严重影响交通出行。
6: 南京，
10: 那几个人喊
6: 多少钱？
10: 过来了，
11: 190管吃，
6: 南工150啊，
12: 太少了吧？这是老板。
13: 别录了，别录了，别录了，我
12: 怎么不让人录？人家是属于拆房，给咱们归咱们好。你老在这个地方你老在这儿影响人家过车。
3: 据了解，这个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因村民举报尝试过取缔，但均未成功。
14: 往前走，往前走，前走，往前走。
3: 于是村里派了几名协管员负责维持这里的交通秩序。然而这一做法反而引起了管理者与市场上的老板零工们之间的反感。
15: 不对，
6: 我带上，带上。
15: 我刚才俺俩了，我山东了，我山东，我举报呢。
8: 你
15: 我山东了。
8: 哦，
15: 刚才那我
8: 不是你举报我？
15: 别动！
8: 你举
6: 报干啥？干啥去？
15: 我举报你！
6: 你别动！
8: 不是
6: 举报谁？
8: 随便招啊！
6: 你把这招了，你别在这儿了。
8: 什么呀？
16: 你别随便招！
6: 别
16: 动我啊！
6: 这采访呢。
3: 上午6点，瓦工冯师傅找到了一个活儿，记者和他一同前往工地。
17: 工地在离这儿多远？
18: 几公里吧，有不一定，有的远，有的近。
17: 啊，
19: 再砌两层砖，加高两层。
17: 您是瓦工师傅，您呢？
18: 瓦工们，
20: 胡辉。
3: 据了解，每天有500-600名工人在这个零工市场上等活，超过一半能像冯师傅一样找到工作。早上六点一过，未被接走的工人便知道今天没活了。村口重归平静，小树林里却一片狼藉。
21: 出入村没法出入，乱七八糟的扔的垃圾扔的满街都是，天天那儿吐的拉的，净打1、2、3、4、5碗吧，
22: 真的扫不过来。说你，人家不听你的，人家骂你。
23: 地呀，早上一来，大便得除了，纸得捡了，增加好多活。
8: 您这是一上午的结果呀？
6: 这可吧。
3: 对于保留还是取缔这一问题，南法信镇政府高度重视。他们尝试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请零工们前往10公里之外的高丽营镇或仁和镇的正规劳务市场，但在调查中，零工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4: 能不能够比如说把这个点取消了，征求您的意见，
25: 让您比如说去高丽营，
24: 去

0: 去仁和。
1: 你说你老家是，你老家是哪的？
0: 啊，
1: 你老家是哪的？
0: 我老家就顺义的。
1: 啊，你老家顺义的，叫你搬到河北去，你愿意吗？是吧，兄弟？咱这是说，咱不是抬杠。
2: 在这五六百名零工市场的打工人中，约有340人住在西海红村，约220人住在东海红村，约40人住在南眷村。他们大多数年事已高，因在家乡种地收入微薄，便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工。8平方米400块钱的房租是大部分零工们的选择。
3: 哇，这屋有点阴，
4: 见得着阳光吗？那时候
5: 哪有阳光啊？这个玻璃都没有开开，都是死的。
4: 嚯，
5: 你一亩地才1000，你要卖你不得卖1800块钱，你光医疗费都交400。
6: 所以您这个收入也很重要。
5: 那是啊。
2: 取缔零工市场不仅影响五六百名零工的生计，也牵动着当地村民的生活。以人口严重倒挂的西海红村为例，户籍人口仅902人，226户，流动人口却多达4312人，总人口突破5000。对于大多数没有固定工作的村民而言，房屋出租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7: 现在就靠房租，卖点零花钱给孩子，顶多就买个零花钱，买个烧饼钱。
8: 我们农民就是说，挣这1000多块钱够干嘛的？这房子要再没有了，我们怎么活着？
9: 因为他哥哥从一出生就是有病，所以说他妈妈根本就上不了班，还得吃药，所以说他收入比较低。
10: 靠就租点房子嘛，然后这房也是开始也是借的钱盖的，然后现在也是没还完的。
2: 西海红村的200多户村民中，90%的人家都在出租房屋，月租金从400元到1000元不等。如果按每间房月租600元计算，仅340名零工人员每个月就能为村里带来20.4万元的租金收入。
11: 能不能给想到这个折中的办法？哎，尽量就是别搬走，别给严管，严管跑了也不合适。严管跑了以后，老百姓没有收入，村民那块儿该是隐患了呗。
0: 而这些老板，甭管周边是因为建材市场的聚集，还是因为他们也很熟悉这些地儿，他们老板也不走，员工打工的也不走，所以这个市场原则上您是取消，它是取消不了。
2: 为了保障大家的生计，镇政府决定保留这个零工市场，接下来选址成了关键。最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十字路口北面的一处拆违地块，这里距离原市场仅一条马路之隔，但政策是否允许？
12: 咱们区零工市场这块可能领导也知道，在那个仁和镇加上那个高粱镇建了2个区级的零工市场，然后那个咱们现在还有零工驿站，市场如果申请不好申请的话，看能不能零工驿站，咱们设个站点，在这个站点的基础上把这个面积稍微扩大一点。
2: 镇政府计划利用部分拆违地块建设零工市场，但人社局的同志介绍说，建设零工市场需要有注册地址，而拆违地块不能建房，但建零工驿站则相对简单。然而当西海红村的村民得知要用他们的土地建设公益免费的零工驿站时，意见出现分歧。家里有农民工租住的村民表示赞成，而没有的则持反对态度。
1: 像我们这年轻的，我们盖的这公寓房，我们家就没有农民工。考虑考虑我们这公寓，
8: 那你们不考虑，我们就考虑自个儿。你还有份儿上呢，对不对？我们没份儿上呢。人家有这方面老说你们这合适，我们不来。
5: 给不了村民钱，你是我们村的地了，对不对啊？
8: 但是如果不使这块地，那就要把它清走。清走可能又影响您的利益，就是您租房的利益。
5: 不影
8: 响
5: 利益，
8: 得有
13: 50亩地，他不可能50亩都占。
14: 就是靠东边想占一个，那边不有一个绿化带树林子吗？沿着树林的稍微占条路，然后就是挨着锦东头，大概有个1亩多地。
2: 经过反复沟通，原先不同意的村民最终服从了村镇的决定。按照计划，镇里本打算在顺沙路公交车站旁开一个新路口，方便接送工人的车辆通行，但这一方案被公路局否定了。
8: 地下可能有天然气，还有光缆，还有一个这个咱排水的问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这个方案您看可不可行？
15: 顺沙路呢是咱们的市道，按照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呢，又进又出的开口是大于等于500米的，所以这个咱开一口肯定是不现实。我们建议就是西边那还有一个历史遗留的一个口，咱们可以把历史遗留的口可以给它充分利用起来。
2: 最终方案设计为零工人员从村里的小门直接